0: 声，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早上的时候啊，我刷到一视频啊，视频当中啊，一老人啊让女儿儿子给送养老院去了。在没送养老院之前，这老人养了一条流浪狗，这狗呢是捡来的，这一养啊就是8-9年。这条流浪狗啊，还是老伴活着的时候捡的呢。一开始浑身是伤，慢慢的一点点好了。这一养8-9年，把老伴一走，老头的身体啊每况愈下，儿女呢也都很忙，所以几个孩子开会研究，说不行啊，就把老人送养老院去吧。这样呢，也有个人给做饭呢，也有人给照顾啊。说那流浪狗怎么办呢？那流浪狗就只能送人了。这流浪狗啊就送给他儿子的一朋友了。 儿子朋友啊开了一家小工厂啊，正好呢给他去看门护院，说来外人了，他能叫唤几声啊。就这么的，流浪狗送给工厂了，之后就把这老人呢给送养老院去了。这流浪狗走那天呢也是恋恋不舍，老人呢也是直掉眼泪。儿就说了，说有时间呢就去看看啊。老人明白啊，这一分开啊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相见了。接着呢老人呢就被子女给送养老院去了。送的时候啊，这儿女都在说，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的，每天都会有人来陪你的，你不会寂寞的，总会有人来看你。这好几个儿女还有一些什么呢，孙男弟女的。你看结果他把这老人送到养老院那天，老人就天天数着日子，就盼着哪个孩子能来看看他，跟他说说话啊，等啊等啊，盼呐盼呐。结果一个月过去了，除了说儿子过来啊给送过一回药以外，就再也没来过任何一个人。而且他这儿子过来送药，也就是送完就走，都不带多坐一会儿的。结果有一天他捡来的那个八九年的那个流浪狗不知道怎么的跑来了，就是从那个厂子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跑到他这个养老院来了。哎呦，这狗造的呀啊，那全身都是泥呀，而且那脖子上还有勒痕啊，身上好几处都破了。老人看着眼前这养了八九年的狗忍不住落泪，就没有人知道说这狗这一路到底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说这流浪狗是怎么找到这个养老院，找到这老人的啊。老人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摸着这条老狗，从那之后这狗就不走了，就在那个养老院围栏的外边待着。老人每天把养老院吃的东西啊都分给他一半，所以每天呢都会看到一位老人隔着栏杆去抚摸喂养一条老狗。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幕啊忍不住感慨，说老人被儿女送到养老院，来看他的竟然不是儿女，而是老人以前养的一条狗。你看这话听起来像是讽刺，其实更多的是让人心寒。其实啊这还不是个个例，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有病，就是因为没有人照顾，最终呢被送进养老院了啊。有人说养老院那个比家里好啊，有人给做饭，有人给收拾屋子啊，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人管，老人们还在一起打牌啊，都是老人呢有共同语言在一起唠嗑。其实啊这些都是美好的愿景。你去过养老院吗？你知道养老院里边是一个什么情况吗？你知道晚上又是一个什么样吗？你就记住我大林说的，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家，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家。你别管说我这家面积多小啊，我这屋里多乱呢，再怎么的它也是你的家，就是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就房子再小再破那也是你自己的家，你也是在这里自由自在的，你上哪儿哪儿好也不如你家好。你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家，但首先前提是你的确你得有个好身体，对吧？就是你得自己能料理自己啊，你得能动能走，是不是？讲话呢你别瘫痪了，你别卧床了，你别啥也不知道了，你别有那个大病恶病啥的，对不对？你要有个什么大病恶病啊瘫痪了那就不行了。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这节目都有段日子了，你让我改变了不少，最起码很多事情想开了。他说我是一个重病患者，而且我这日子可能不多了，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爱人和孩子这块。我说我打断你一下哈，我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呀？他说我55。 我说你得的啥

病啊！我听你说话，你这么绝望，说我得的是黑色素瘤。我说那你是怎么发现这病的呢？他说手腕子上啊长了一个黑斑，一开始呢就没往心里去，得给家挣钱呢，是吧？长个黑斑不疼不痒的，所以也就没多合计他。但是这个黑斑呢越长越大，我就瞅他逐渐逐渐的影响美观了，而且他一直在长。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合计我上医院呢，我让大夫给看看，不行啊，是不是就给他怎么处理一下，拿下去是怎么的，对不对？结果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人家大夫就觉得不对劲儿，就觉得说你这不像是皮肤问题啊。完事呢就做了一个病理化验，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结果这个化验一出来，最后确诊了是恶性的，叫黑色素瘤，而且这病还手术不了，所以就只能顺其自然。我说那大夫给你说顺其自然啥意思呢？啊，他说人大夫说这病啊也就三年左右，最后呢就全身的器官就衰竭了。我就问他，我说那别的一点办法没有吗？他说这病啊走血液的，全身哪儿都是。他说大林老师啊，其实我没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正常你说老伴儿得这个病了啊，在肺子就是啥呢，你得挺住，你精神别倒了。另外他说大林老师啊，就知道有这个病之后，人呐都急啊，心里边啊都焦虑，甚至有的就像变了个人，性格都改变了，所以呢就得多理解。我说你看，本身你有这病，我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你这儿呢反过来却安慰起我来了。我说我得谢谢你啊。我说另外看吃点啥咱们能够延续延续寿命，不说治，对不，咱也别说给他治好了，咱们呢就是延续一下寿命。大夫说顺其自然三年嘛，对不，那咱们呢通过努力给他延长个一年两年，这行不？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说的我都懂，我17岁前啊我就开始给家里挣钱了，最早呢是在工地上给人干活，后来慢慢慢慢的自己呢积攒了点人脉，就成了个小包工头。这几年呢又不好做了，基本上也没挣到什么钱。以前呢也是别人欠我的，因为我得给工人垫付工资啊，最后那承包商在最后给我结算，很多时候啊这钱你都要不回来，有的时候呢还得打折扣往回要。所以就这些年呢，你说挣没啊，要从账面上来看呢也挣点，但是最终能到手的能有个100万左右。他说大林老师，我俩孩子呢，那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儿子今年18了，这转眼马上上大学了，正用钱的地方啊。我这小闺女啊今年才5岁，幼儿园要上小学了吗，所以全都是用钱的时候。爱人这些年呢一直照顾这个家，所以也没上过什么班，所以我得给他们留点钱呢，最起码吃个饭得有啊。所以这钱呢我就不想动了。之前大夫也说，说你这病啊手术没有多大意义，唯一就是啥呢，你看条件好一点的话，有那闲钱的话呢用点灵芝孢子油。他说大林老师，给我看那个大夫说的那话呀就跟那个给老嫂子做手术那个大夫说的一样样的，讲话了就看你那条件了，有那条件你用点灵芝孢子油延长寿命呗啊。他说我也了解过，好的呢是几千块钱，所以我就合计我这病啊拉倒吧，一盒要好几千块钱，一年得好几万，你最后你再人财两空喽，拉倒吧，就给他们别再增加什么负担了，我能活到哪一天呢我就算哪一天吧。我说你也别这么想，你活着这个家它才完整，对不对？尤其你看这些年一直是啥呢，你主外你对象主内，对吧，
这你是主心骨啊。

如果说你都没了，你这个家不就没主心骨了吗？我说我知道你的想法，辛苦半生，讲话了也没吃着，也没喝着，也没享受着，啊，就攒了这么点钱，有病了，而且还是个大病。那么，把这钱全拿出来给自己治病，到最后呢，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就挂着把这钱呢给孩子给老婆留下来，对不对？哎，让他们今后啊能够正常的去生活，是不是？今后用个钱五的，你说管谁借去啊？啊，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想说啥呢？就儿孙自有儿孙福，中国人这一辈一辈就这么传下来的。我说我跟你讲，无论这孩子多大，就是有父亲在跟前和没父亲那是两回事儿。最大的爱是什么？不是说你留下100万200万给他，最大的爱是陪伴。这个时候他就哭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别说了，我可能我活不过那一天了。我说啥事他没有绝对呀，对吧？事在人为嘛，对不对？我说我去过广西巴马，他那边有个百魔洞，里边有很多被确诊就是一两年就不行的人，但是很多人不也活下来了吗？有人讲这是个例，就即使个例他是不是活着呢，对吧？那你说你能不能成为另一个个例呢？也有可能啊。所以你就记住，啥事没有绝对的。那你像有句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人活着他才有希望啊。我说你呢，你也别太惆怅，手头有三百你就先吃着先用着，对吧？先化化瘀嘛。你无论是什么瘤，是不是都属于瘀的范围啊？所以你先化化瘀。三百如果没有，那你就自己熬点那个舒心汤，喝它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说另外啊，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我去想想办法的。我说你看你嫂子去年吃的挺好，最起码用上以后她有改变呢，这就是希望啊，对不对？花点钱花点钱呗。所以我说你爱人包括你孩子其实也都是这想法，就哪怕是有一线希望也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就没有说哎呦不治了，是不是啊？不给他治了，把那钱都给我留着，不是，都是想着尽全力也要好好的把你这病给你治一治，哪怕说就是让咱们能够延长寿命的，对不对？你说咱们任何一个人活着不都是延长寿命吗？你看等放下电话啊，我其实也特别感慨，人有的时候啊就是命。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20多岁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挺好啊，老百姓讲话了长得挺周正啊，要个有个，要长相有长相。我给大伙讲过没，一开始面瘫，我给他扎那个针灸，跟他一波的好了一批又一批。哎，我就纳闷啊，我心里边讲话了，说也该好了，对不对？那比他晚来的老头老太太都好了，这怎么就不见好呢？后来没过多长时间，那一侧的脸也瘫痪了，两侧的脸同时面瘫了。就这么多年很少遇到这样的患者，说两侧的脸同时面瘫的就很少遇到，可能大伙都很少听说过，对吧？前后在我这儿扎针灸2个来月，我说不行啊，你到医院你查一查免疫吧，就怎么的他也该好了。那个时候啊他还小，没结婚，但是有个女朋友啊，就处对象了啊，还没结婚呢，就每次针灸的时候啊，哎，他那女朋友都陪着他。后来呢，就我跟他说完，有段时间之后啊，我就没再见着他那女朋友来。有一天呢，他父母来了，跟我说，孩子这病挺重，啊，我说什么病啊？告诉我是淋巴晚期了。我说，哎呦，这多大的孩子，会不会给误诊了啊？我说你没多看两家啊？孩子这母亲就说了，去了好几家医院了，都是一个结果。我说那大夫咋说的？说已经晚期了，就别让他再痛苦了。我说孩子知道不？他说知道。

0: 我说你这一瘦啊，瞅着还怪精神的呢，像个电影明星。这孩子就笑。我说，前一段时间跟你一起的那个小女孩，咋没来呢？我说有一段日子没看着她了。她说，我跟人家提分手了，我不能耽误人家呀，也不能让人家跟我伤心呢。我就没接她这话茬。我说我这回呀，我给你针灸，我用的都是细针，啊，不疼，咱们争取呢早一点好。到后期，这孩子就来不了了，临走这脸也没扎回来，所以这也是我这辈子挺遗憾的一件事儿。这个病啊，没摊上，摊上你就知道了，病人也痛苦，家里人也痛苦。你像我老伴儿这病情况，这还不是那个肺子晚期呢，这还不是说我拿掉一个肺或者恶性的，这首先定性的是结节。那有人说，那怎么还手术呢？怎么还拿下一块肺呢？怎么附近的淋巴都给拿了呢？因为它已经影响呼吸了，啊，说白了，呼吸系统已经受损了，你不拿。你再这么让它长下去，那容易造成呼吸系统衰竭。而且有一点啥呀？虽然说定性为结节，但有的时候它良性的，经过一段时间，它容易变成恶性的。一旦真是良性的转为恶性的，你怎么整？对不对？所以呀，你得防治，就是防止它变成恶性的。我有个病人不就是吗？乳腺上长了个东西。给他手术的那大夫给他手术完之后就说：“啊，你这是良性的。”结果病理化验一看，也确实是良性的。如果恶性的，一般手术完需要尽快做疗，但一说他是良性的，那就不用做。另外，那个时候他姑娘刚生完孩子，这孩子没人带，所以他一合计，大夫都说是良性的了，那就没啥事儿呗。所以手术完之后啊，他也就后续没有再用心的去治疗，就认为反正都已经手术了，切的都切下去了，就回家呀，一边养着，一边啊帮着姑娘看孩子。结果你看，2年过去了，他总感觉这个胸腔疼，总感觉呼吸呀，有的时候他疼痛，讲话了，深吸一口气，这个胸腔疼得厉害，胸口都疼。因为拍片子有辐射，他又害怕影响到孩子。所以呢，就一直拖着，一直拖着，到后来就莫名其妙的发烧，总也不好，就这么的到医院又去做了个检查。当时那个白细胞挺老高啊，淋巴细胞也高。后来呢，一做造影检查发现，就是在胸骨那个位置上也长了，啊，骨头上也长了。老百姓讲话了，就是复发了，就是笨话讲，有的地方说，哎呦，都飞了，啊，就是转移了。啊，所以你看，这人身体到最后就越来越虚弱，但是始终这个恶性细胞他也没给控制住。另外，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要觉得我这是良性，我就不在乎了，这东西它是随时会变的，所以你怎么的，你要防。就我没有这个病，我要预防；我有这个病，我要抗，知道吧？不是扛，能明白吧？当我有这个病之后。我要抵抗这个病，而不是扛这个病。说我这个抗怎么抗啊？就是选择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去抵抗它。为啥？你看很多医院的大夫都建议这病人有条件的吃灵芝孢子油啊。最近你看我也在研究，因为灵芝孢子油具有防硬化、防衰竭、防肿瘤、防炎症，有这么四大防护作用。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郑玉琪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

0: 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铁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去年你看我从西藏回来，老伴手术我得签字啊，家里边孩子又不在身边，给老伴做手术的王主任就说了，说你中医我是西医，虽然说分中西医，但是我早就听说过你，一说谁谁谁都认识，讲话了都是朋友。所以手术之前王主任特意给我叫过去跟我交代，说这个病啊，做完手术第一呢你得观察啊，手术是做了，但是以后还能不能长不好说，说以后能不能发展成为恶性的不好说。第二，虽然是微创手术，他说杨主任呐，你不也说了吗，考虑到老伴儿的感受，但我得跟你说明白了，所以微创这个所谓的微创啊，就是这个刀口啊略微小一些，但是里边原来怎么做的现在还是怎么做，就是该有的伤害还是有的，它就是啥呢，这个刀口小了，看着是微创的。第三，它这个右肺叶得拿掉那么一小块，因为那个位置已经不太好了，我得尽量的给你拿干净一点，因为已经挤压到我们肺泡支气管了，所以你不给它拿下去就怕以后影响肺功能，到时候肺衰竭那就不好了。另外呢，良性恶性呢我们暂时确定不了，我们不能单纯的从手术上来判断是良性恶性的，就得做完手术之后病理切片才能知道。另外呢，它就即使是良性的，也有很多病人呢容易转换成恶性的，所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右侧的这个淋巴呀我们得给他拿下去，就怕以后一旦恶性的通过血液传播那就不好了，所以他右侧淋巴啊得给他拿下去，拿下去之后呢可能会造成肌肉啊有不同程度的萎缩，所以你看这些问题啊我得提前的跟你说一下啊。所以你看老伴手术之前王主任交代的也很详细，包括手术以后出院的时候王主任这么说的，说老杨啊，我还得交代你几句，也算是个建议吧。第一呢，有这个病啊不能累着啊，就是怕累啊，最好找个地方啊疗养疗养啊，好好的养一养。第二个呢，就是怕生气，就不能生气了啊。我说这我知道，这一生气啊他容易得病，这个气滞血瘀嘛，瘀则生百病。他说第三个，说你家要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给老伴吃点灵芝孢子油，对他恢复好，对他的病啊身体啊都有帮助，而且也能预防也能抗病。我说那个灵芝孢子油，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好呢啊，我说王主任你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呀，或者说咱医院有没有。他 就说我们。

肿瘤医院呢？没有。那你呢，到网上去看一看，这个网上的呢比咱们这边的药店呢卖的还便宜呢，但是你得买那含量高的啊。我说含量高是什么意思呢？啊，看哪一块的？他说你要看那个灵芝三贴，它有一个分界值，含量大约25以上的就可以称为是医用级药用级的了，就低于25的一般呢都没有太大的效果，所以你尽量买大约25以上的叫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用这样色的啊。说王主任说完，我回去之后我不就开始上网查嘛，就在网上找，我得了解呀。一般你像王主任说这样标准的价格呢都得在3000块钱一盒，这一盒大概能用个10天到半拉月吧，那就是说一个月平均下来得多少钱？6000-7000块钱，这费用可不低呀。但就像我说的，多钱你这病该治你不还得啊，甚至还有200-300块钱的，我这个跨度差距也太大了。我说你嫂子住院的时候啊，给她手术的那个主任就告诉我，灵芝孢子油挺好的，而且看哪儿呢，看里边那灵芝三贴的含量，100克超过25克的就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了。我说我在网上我都看了，达到这个医用级药用级的价格都得在3000块钱往上，关键不是说钱的问题，就网上这东西啊我不太放心呢，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有些虚高。你看你常年你在长白山这边，你比我强，能接触到这些信息，所以我想麻烦你，算我求你吧，帮你嫂子呢整一点好的，那就纯度高一点的灵芝孢子油。小辉就说了，哎呦，说大林哥呀，你看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嫂子这事儿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说不用。小辉就跟我说，哎呦，你说这孩子也不在身边，北京那边呢你也没多少啥亲戚，你倒告诉我一声啊，是不是？最起码我过去我帮你忙活忙活。小辉说你不用说了，我这两天我抽空就过去。你看他说完这话大概停顿了几秒，说嫂子这也做完手术也快一周了，说大哥你这样吧，你不行啊，你带嫂子上我这边来一趟呗，对不？你跟嫂子一起来，你们来这儿吧，啊，你们来这儿，你要不方便的话呢我就开车过去接你。我说那倒不用。他说那你就来这儿，完事呢我再给你们弄点最好的灵芝孢子油，我带你们去找去啊，我得领你们去，你们到那儿去看一看，你得眼见为实啊，啥样是最好的灵芝孢子油，对吧？你得过来看呢。因为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你包括灵芝，它都不一样。你别看啊都带灵芝，但是不一样啊，啊，这三个东西可不是一样的东西。小辉说，虽然说你看你是中医，你懂灵芝，但是你不见得懂灵芝孢子粉，你更不见得懂这灵芝孢子油，因为这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那就灵芝最便宜了，其次就是那灵芝孢子粉，400-500块钱一盒，最贵的就是这灵芝孢子油，100克粉才能出1克油。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呀？好的几千-1000块钱一盒，所以你得来呀。来了之后呢，你眼见为实啊，这东西好不好？是不是你能看着啊，对吧？你看现在这不都讲究个溯源吗，对吧？你不得眼见为实吗？小辉说，我一直没跟你说为啥说我对这个灵芝孢子油我多少有了解呢，说因为我老妈也有这病，这灵芝孢子油啊我给俺家老太太吃1年多了，快2年了。小辉说也是肺子里边长个结节，但是比我嫂子那个大多了，都1.6×1.2了。我说那不小啊，啊，当时大夫也建议手术没？人大夫说了，说最好啊，这么大的就是通过手术给切除。但是呢，一听说老太太90多岁了，人家大夫直摇头。那我们姐弟几个也商量了，对吧？你这岁数了，你还手术啥呀？这么大岁数了，你万一再有个啥意外补的呢？所以呀，到最后呢就想着通过什么药物来给他维持维持啊，控制控制。

所以你看，就到今天，我们谁都没跟老太太讲，啊，这老太太也不知道，反正就告诉她有肺炎，啊，而且年轻的时候抽烟抽的太多了，正好，啊，也借这机会，那烟呢能够戒一戒。其实他那都是瘤了，所以当时我们也问大夫了，就不手术的话，吃点什么东西好呢？人大夫就建议说，你家要是有条件，你就吃那灵芝孢子油。就这么的，你看到现在，快两年多了，我现在怎么样了呢？小辉说，老太太打吃上，一开始啊，又配合点消炎药，一个多月就不能咳嗽了。吃上之后啊，脸色啊，气色呀，就明显的转好，啊，那脸色比以前都好看，气色啥的看的都特别好，脸色气色都特别红润。我说那结节怎么样，小没？小说之前不是 1.6 乘 1.2 的吗？现在是 1.5 乘 1.0 的，是缩小了。小辉就说我都不图他能小多少，说给他吃没有了，这我都没想过。他只要就是不长，能够控制住不长，这不就挺好吗？结果你看，的确啊，也没发展啊。老太太今年都95了，他不发展就行啊。我说你给老太太吃的就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吗？小辉说是啊，含量都才28呢。我说灵芝三贴啊？小辉对呀、啊，看啥呀？就看这灵芝三贴嘛，每100克灵芝三贴能达到28克，这最高了。所以我为啥让你来呢？顺道啊，就是让嫂子也看看我老娘，这不也能给嫂子增强信心吗？对不对？你怎么的，嫂子她这情况比老太太当时要强得多呀，而且呢，嫂子这岁数啊，还比我老娘年轻，所以你得来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当时我心里就特别高兴，我的确是那意思，对吧？我说这么的吧，我跟你嫂子合计合计，我说我抽空我去吧。结果就在我们合计的时候，人家那小辉不开车来了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都已经下高速了。嗯，我说你怎么开车来的呀？小辉说是啊，啊，你这样的话咱坐自己的车，啊，省得这一路咱再倒车换车再折腾吵着了，对吧？你坐高铁呀，坐飞机呀，你不得来回折腾吗？你不得等吗？对不对？所以啊，我一想啊，我就开车把你俩接来得了。等接上我和老伴之后啊，我们就开车往这个北边走。我就问小辉，我说那咱往哪去呀？小辉说看你呀，要不先去我那药厂看看，你要不去药厂啊，咱们就直接去那个灵芝孢子油原料基地种植基地。在哪儿呢？在吉林抚松县，离我们药厂这边呢也不远。我说那咱就别上药厂了，我说咱直接去那个孢子油的这个原料种植基地吧，啊，去抚松吧，早一点看，我这早一点心里边也踏实，早一点给你嫂子用上。我说打你嫂子有了这病啊，嗯，我说不着急那是假的。小辉说开车到那儿啊得14-15个小时呢，咱们累了呢就在服务区休息，目的就是安全的到达。小辉说你去了你就知道了。我说我记得那个灵芝不安徽的好吗？小辉说你看你这就外行了，最好的人参啊，灵芝啊，鹿茸啊，全盖长白山呐、啊、这地方的灵芝是最好的。你说的那个安徽那是石头杂子里边长出来的野生灵芝，你现在上哪整的野生灵芝去啊？就有也就一个两个呗，那有啥用啊？讲话长那个悬崖峭壁上，你怎么收取灵芝孢子粉呢？你没有灵芝孢子粉，你怎么出灵芝孢子油啊？这一道一道的，所以最好的灵芝就是咱这长白山的。我说小辉啊，我和你嫂子这一道就跟你走了，我俩这一堆这一块就交给你了。小辉就笑，我老伴也笑。小辉说你放心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啊，你看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就一年之前我都没合计老伴能得这病，我都压根儿没往这方面去想，就一年前我都

0: 没合计小辉能拉着我们往长白山走啊，能去那个灵芝包籽油的那个原料种植基地。就像我说的，你没有这病也不会往这方面想太多呀，可能你也理解不了这方面病人的痛苦。这老伴有病，那去年对我来讲讲话了晴天霹雳呀、啊好几宿睡不着觉。所以老伴这一场病啊，我这回我深刻的理解到了。所以就像我说的，平平安安的别有啥事，一家人别缺谁少谁的，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所以你说啥是幸福啊？别有啥事，平平安安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家是哪儿的？
3: 我是辽宁徐雅城的。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3。
0: 63，岁数不大呀。怎么的了？
3: 我就是在2025年2月22日就得那个什么脑出血，现在就是走道费劲。
0: 我听你说话应该没问题啊。
3: 我说话没有问题啊。
0: 没影响到咱们这个语言中枢，吃饭啥的行不？
3: 吃饭什么都行，睡觉
0: 咽东西啥都没事是吧？
3: 没事。你给我看我这情况，我现在就走道出轨。
0: 啊，就走道不行呗。
3: 啊，对呀。
0: 是哪一侧？左侧、右侧？
3: 左侧呀。
0: 腿是迈步费劲呢，还是说支撑不了啊？没劲儿啊？
3: 就是没劲儿啊。
0: 感觉腿僵硬啊，还是说膝软没劲儿？
3: 对啊，软呢，就觉得没有劲儿，发软。
0: 还是说这个脑出血，这就我们说的什么呢？出血性的脑中风。但是他的出血应该是不在那个大血管或主要血管上
3: 啊。对，在那后脑勺那个大动脉旁边腿那那个毛细
0: 血管。毛细血管是吧？毛细血管破裂了啊。
3: 哎呀，不分镜。
0: 他是出血之后那个血液压迫的神经，当时是没做手术，直接就是保守治疗的，对不对？
3: 对，
0: 那就是小血管，而且出血量不大。现在血压怎么样？高不高？
3: 现在有忽高忽低，我这还血糖也高。
0: 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3: 血压控制不好，我记得量171。
0: 哎呦，那不行啊！高压171，低压呢？
3: 低压104，可能是。
0: 那高。
3: 我整天血粉低频。
0: 你是没吃药量的这个血压呀，还是说吃完药量的血压？
3: 没吃药啊。越是生气上火血压就越高。
0: 那肯定啊，那你还生气上火着急啊。哎呀，你运动完你血压都高，所以说你像你这种有脑出血的，首先第一肯定是有脑动脉硬化。你这个情况呢，这个降压药你得吃。你吃完降压药之后血压能降到正常不？
3: 降了算140几150几吧。
0: 能降下来就行。哎，所以说咱们通过药物能把血压降下来，那你暂时先降着。哎，可以。完了之后再有一点哈，糖尿病啊。糖尿病几年了？
3: 没有，4-5年吧。
0: 4-5年哈。血糖控制咋样？
3: 血糖也不好，忽高忽低。
0: 那你这个现在测血糖是多少？
3: 17.1。
0: 空腹的
3: 啊？就听到没吃饭呢。
0: 完了，你有降糖药没？
3: 有啊，有。
0: 二甲双胍呀？
3: 活四片。
0: 二甲双胍的缓释片是吧？
3: 啊，对。
0: 啊，你这个药你是怎么吃的呀？
3: 去年吃一片，要一天吃2片。
0: 不不不。

0: 片甲双胍的缓释片，你应该是在餐后吃啊。
1: 啊，对呀、啊，就是这几块吃的饭就吃它呀。
0: 一天吃几次？吃一次是吧？
1: 啊，对呀、啊，吃一次。等于都住院了，也干什么？还上火呀？我就
0: 肯定的。你这岁数小，老妹子啊，你呀、啊嗯、这种情况呢哈、啊。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跟你上火有关系。你现在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病已经就是形成了，已经得了 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是着急上火，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都怕这个、
1: 嗯。
0: 所以说你应该顺其自然，你不想得这病，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把这病拒绝，说我去选一个什么病，我拒绝我在哪年哪年得，没有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害怕。你就正常的去用药，放平心态。
1: 杨老师，
0: 嗯，
1: 我这两眼现在就是雾蒙蒙的，
0: 就像是并发症。
1: 啊，你说
0: 那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嗯，
1: 就是我们得病以前呢，就是说一到冬天呢，就睡不着觉。你说是带有影响吗？
0: 肯定有影响啊！你睡不好觉，
1: 啊、
0: 那么就容易导致我们血压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这个糖尿病你看现在它归哪儿啊，归内分泌科，在西医它归内分泌科、
1: 嗯、
0: 你长时间的睡不好觉、
1: 嗯、
0: 休息不好，它血管硬化吗？对不对？它不容易出现我们的内分泌紊乱，它不容易出现糖尿病吗？所以你主要我感觉就是一个心思重，
1: 心思重啊，
0: 哎，心思重就是爱寻思事儿，爱琢磨事儿，爱管事儿。
1: 哎妈，这杨老师你说还真正确，
0: 是不是啊？哎、
1: 嗯、
0: 所以说呢，总操心，越是操心的人他越容易得病。你看他不操心的啥事都不管，他可能也没那么多事儿，对不对？
1: 对、
0: 有病了他也可能容易好。你越是这种心思重的，他不就容易生病？
1: 哎，杨老师我真正确，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得慢慢去调整啊，调整好你现在的这种状态，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咱正常用着。实在不行的话呢，你二甲双胍给他调到晚上晚饭后吃，就是两个降糖药错开，一个是早上吃的，一个是晚上吃的。
1: 因为我现在走到能回走吗？
0: 可以啊，你只要保证好，就是保证一，你这个病别再犯了
1: 啊，
0: 别再加重了，你这病能好。
1: 如果吃那个深白颗粒行吗？
0: 可以啊，咱要是有的话你就用着点。深白舒筋颗粒里边它有北沙参，有丹参，是管心脑的，你用上之后它能给你化瘀，最起码糖尿病的并发症、高血压这都能给你稳定，而且对你那个脑病的康复有帮助。因为你现在它只是说我们的肢体运动受限制了啊、你说我的言语啊、吞咽的这些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所以说你现在用深百是完全可以的啊。咱说这种情况下给你化化瘀、通通经络，里边有龙骨还能给你改善睡眠，完了牡蛎还能增强我们肾的代谢，对你是非常适合的，可以用，把经络气血疏通开，哎，那么慢慢的咱们这胳膊腿上就有劲儿了，有劲儿的你就敢着地儿了，完同时血压血糖稳定住了，咱们就不会再有后遗症出现了。所以治你这病啊，就是慢慢调养着治疗，别着急，别上火，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好，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啊，您好。
0: 您好。
3: 我家是住在铁西区的。
0: 沈阳的呗，是吧？
3: 对对对，沈阳铁西区的、
0: 啊、
3: 我叫王秋平，67岁了、
0: 啊、
3: 我和您老伴儿啊是一个病
0: 也是肺上有结节了、
3: 对对，就是也是肺结节、我呢就发现的比较早，10年前呢有一次的体检呢才发现的，但是那时候呢发现是肺结节，发现的早，那时候就说小啊，才0.几、完了那个我就没拿这个当回事儿。后来前年呢，我就有一次不就感冒发烧了吗？
0: 嗯，
3: 就吃药啊，一直也没好。到医院以后呢，就说我发烧了以后就把这肺烧成肺炎了。肺炎了以后，大夫就说那你就休几天业吧。 住了几天夜我就回家了。
0: 啊，
3: 这可倒好，这回家了这也不好，我就一直咳嗽啊，完我合计就是感冒没好利索，后来咳嗽的。

0: 一个来月了，这有白痰了，黏糊糊的呀。哎呀，我差不多有四十来天的时候，这老这么咳嗽，哪行呢？
1: 对呀，
0: 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关键是咋个事儿？他是影响我晚上睡觉啊，他咳嗽震的我睡不好，休息不好，迷糊啊。后来没办法了，我就到去医院检查去了，做我肺结节影响的，这个是做我肺的本身就不好，然后就说啥呢？肺纹理增强。
1: 肺纹理增强呢，就是肺上有炎症。
0: 说啥呢？肺功能有点下降。完了，他说我结节呢就1.2，
1: 那大了，
0: 大了，你看见没？我也不明白呀。完，他就告诉我，让我建议我手术，我不想手术啊。因为什么呢？就我家我哥哈，也就是肺结节，他是咋回事呢？10年呐，就做了2回这个手术。这东西手术呢，手术完了没几年，他关键他长啊。就像切不干净似的，最后到底是吧？肺恶性病走的。
1: 哎呦，
0: 哎呦，哎呦，我天！我这一听啊，大夫说手术，我不想做。他虽然说说还说是微创，那我也害怕呀。就我哥那阵儿哈，哎呀，就给我哥疼的。你说大夫，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啊，疼的都呲牙咧嘴的。哎呀，之后啊，我就合计，我就到处找药啊。哪块有管用肺结节的药？我都试试了，效果哈一直都不理想。
1: 就是我们说这个肺子上有结节啊，有这么几个点你需要注意。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结节，你像有些人早期的时候呢，一查肺上有阴影有结节，完了又考虑之前有过感冒，所以这时候你不要紧张，你回去你吃上半个月的消炎药，就是专门管肺的，你像头孢啊、先锋这一类的消炎药如果说这半个月咱们症状控制住了，你在复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结节没了，那它就不是结节，就是早期它就肺子的炎症因为它毕竟通过影像显示跟结节是一样的
0: 那咱也不明白呀
1: 对，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当我们这节小于1.0的1.0毫米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再有一个就是啥情况呢？就是多少年了一检查始终就是这么大也不用担心，就它都已经没有啥变化了也非浅润性的你也不用担心。就怕啥的呢？就首先第一它已经一查的时候就已经超过1.0了，
0: 那就不行
1: 而且有的呀它有多少有点浅润性，像我们四周扩散那种，这都需要注意的。你说我想通过其他的药物去控制控制不太好控制，
0: 不太好工作
1: 就是我能让他保证他不长就
0: 你看晚上我还能睡个踏实劲儿了，
1: 那多好啊
0: 对，你看老师，然后我回身就感觉还有劲儿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这个咳嗽呢还减轻了，可把我累坏了这个喘气儿啊也都顺畅了不少到顶楼我用了那个8个月的时候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大夫都可惊讶了，说我这结节做到了0.7了，
1: 那就没事了。
0: 哎、可不是吗？说比之前小了将近一半呢，肺纹理也比之前清晰了。哎呀，当时我拿着这报告单呐，手都在抖啊！这没想到啊，这高含量的报纸油就这么管用啊！
1: 你得用医用级的，就是它那个
0: 对呀，
1: 三贴含量得在25以上的。
0: 就是啊，回来之后呢，我就接着坚持吃了，一直到现在吃1年了。完了，然后我一合计，我再去复查吧，结果只剩下了0.4，
1: 没事
0: 了完了呢，这咳嗽呢就全好了。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确实不错呀。
1: 是。
0: 对了，老师，我这小腿梁子上哈总起这个湿疹。就是一到开春啊或者换季的时候它就犯。吃药呢抹药呢都不等这种事儿这吃药的都受不了啊。一去医院呢就给我开什么过敏药啊止痒药啊还是免疫力低。也说过就是免疫力的口服液，效果都不大呀。关键呢就是我打用了你们这个报纸油这1年哈这湿疹就犯了1回，三五天还就好了，
1: 意想不到的收获
0: 可不是咋的。他都没犯老师
1: 哎
0: 呀可把我乐坏了。
1: 其实说白了这个人他是有自愈能力的什么叫自愈就是自己自身康复但是呢你说我

0: 我们老人他的自愈能力是越来越弱的，就像人他是可以干活的，但是随着年纪增长，他有点干不动了，那怎么办？我找个人帮我一起干。那灵芝孢子油其实就是你找来的帮手，哎，帮助你逐渐的，用中医话来讲就是软坚散结，用西医话来讲呢，它就帮助我们把那个结啊给控制住，甚至说在它的周围形成一个什么呢？隔离墙，就把这结节包裹起来了，停止了给它的一些营养输送。慢慢的，它就萎缩了。哎，就你像有些那个水果似的，你放着放时间长了，它烂干巴，它慢慢萎缩，它就变小了。哎，所以说你看，一旦说咱们这个结节的体积直径小于0.4，其实正常来讲小于0.5，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再继续坚持吃上一段时间，你再去复查啊，兴许可能有的都没有了。就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头两年查有结节，这两年顺一段时间孢子油没了。有的时候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的确它会给你带来这种非常神奇的感觉。
1: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我决定啊跟你走到底了。
0: 好啊，这咱们也有这缘分，还是那话，能不去手术这是个好事。你看那结节做手术很麻烦呐，哎，能不手术达到这种效果那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还得继续去保持我们这种好的身体状态，
1: 跟你走到底了，老师。
0: 好嘞，好，
1: 感谢，好，
0: 哎，也感谢你能够带来这么好的消息，也希望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
1: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3: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4: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5: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4: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3: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6: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7: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8: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 勤俭持家

0: 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1: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2: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3: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2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以晴好为主，多数时段风力稍大，部分时段风力较大，气温整体变化幅度不大，部分时段光照较强，外出时建议做好防晒措施。2日20时到3日20时，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1到28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0到28度，小长山，气温20到29度，广路，气温20到28度，獐子、海阳。晴间多云，偏北风5到6级，阵风5到6级，獐子，气温22到27度，海阳，气温22到27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3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3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10，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2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55，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1999年，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2021年，武夷山国家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至此，武夷山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拥有双适宜与国家公园的宝藏城市。武夷山的美有数字为证，北纬27度的奇迹，森林覆盖率95.8%。在全球40处双适宜中，它是唯一集国家公园双适宜于一身的山水胜境。一叶大红袍，明香漫青山。许多人是因为一片茶叶了解了武夷山这座城市。茶文化也是武夷山厚重人文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武夷山也是闽粤文化和诸子理学的摇篮，积淀出延续数千年的人文沃土。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实现和谐统一。
1: 1972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选出的世界遗产有1211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仅有39项，武夷山位列中国仅有的4项之一。2017年7月，武夷山世界遗产地边界调整在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江西省境内的相关地区列入世界遗产地，使得武夷山世界遗产地面积增加至1070.44平方公里。武夷山这片深绿之地是造化的慷慨恩赐，大自然以漫长的时间为地府，以流水的冲刷为刻刀，精心雕琢了这片奇峰林立的丹霞地貌。这里保存了地球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2: 山上没有信号啊，我们这个卫星电话要带上，万一哈、我们这个路很长哈、这个遇到什么事情哈、可以跟家里联系。
1: 徐自坤负责的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关一带的巡护工作，无论寒来暑往，他的团队都细心巡护这片生态重地。这次他带领着新队员走上桐木关到黄冈山这条生态奇迹之路。
2: 我们刚才看了福建竹叶青啊，在这个地方，然后这里啊有两种比较珍惜的，这个你看背面是红色的，这种是一种小菊花，它的名字叫做武夷普洱根，它的模式产地在我们这里。
1: 在丘陵连绵的中国华东地区，海拔2160.8米的黄冈山是地理制高点。从桐木关起始到黄冈山山顶，1000多米的海拔落差中，垂直分布着5种完全不同的植被类型。本来天各一方的各种植被类型聚集在这里，形成微缩景观，其生态价值不可估量。
2: 我身后这一棵叫做南方铁杉，是第3纪啊古老孑遗树种，它非常珍贵。胸围是3.01米，这是量一圈叫胸围，然后转换成这个胸径大概90多。在我们这一片有上千亩连片的这个南方铁杉林，在1999年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世界有关的专家下来看到这片林子非常震撼，后面啊这个为我们这个申报世界遗产啊加分很多。
1: 武夷山国家公园分布有常绿阔叶林、针叶林等11个植被类型，几乎囊括了中国亚热带地区所有植被类型。这里的植物物种和群落丰富，有野生高等植物2799种，其中红豆杉、银杏、中鳄木和水松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4种，鹅掌楸、 浆果树、万峰河、蛛网鳄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19种。
3: 三哥，这里两个脚印，
4: 我们这里不仅有房子，还有黑蚁，也有一种那个树的种子结了，它
3: 会掉下来，
4: 不是会掉下来，它那个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来这里
3: 来吃的，
4: 来吃
5: 它蜜，
4: 它会爬，它会爬那个树上去吃。
3: 那是
4: 黑熊，
3: 黑熊啊。
1: 这里山高林密，要在丛林中获取动物活动的迹象，必须要找懂行的人引路。三哥是当地的村民，当过护林员，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动植物的分布情况了如指掌。不久以后，红外相机陆续拍到了许多珍稀独特的野生动物。这次生物调查首次拍到了三只黑熊家庭的活动镜头，尤其珍贵，引起生态学界的关注和媒体的广泛传播。武夷山被中外生态研究专家称为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两栖爬行动物的乐园。这里已发现的鸟类有268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近1/3。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中华秋沙鸭等为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武夷山蛇类总数达58种，占全国总数

0: 27.75， 12种为模式标本产地种。这片湿润多雨的生态系统中，活跃着6849种昆虫。全世界总共34个目的昆虫，这里就能找到31个。这里最为神秘的金斑喙凤蝶，是中国唯一的蝶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1: 这水下太清晰啊，水下设备确实不错。
2: 哇，看见有没有新的生物出现？这以前这块水下拍摄都断层了，那我们现在给它做补充一下，没想到这个新的设备确实是太好了，太好了。
0: 随着观测技术的不断进步，武夷山带给生物学界越来越多的惊喜。早在150年前，法国神父戴维采集了大量稀有的生物标本，这些标本在国外引起轰动，更多的国外学者纷至沓来。
1: 这种叫什么？
3: 回原。
0: 2019年，南京林业大学外籍教授，来自美国的凯文·梅辛杰博士团队，在这里发现了广义角蝉属下一个新物种——雨神角蝉。这是武夷山近50年来首次发现的蛙类新种，这里再次成为世界生物学界的焦点。因为生态保护和研究工作，深山之中的村民三哥和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管理人员许自坤，还有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凯文，三个完全不同身份背景的人，有了奇妙的缘分，成了彼此在意的好茶友。
3: 三哥，
4: 凯文你好
3: ，No 朋友
4: ，Good friend，Good
3: friend，
4: 我们经常上次了，过来喝茶吧。
3: How about American epidemic?
5: The numbers are pretty bad, but the way it's impacted our life hasn't been too bad. But that's because a lot of us grow our own crops. So like all of our food comes from our garden, for example. I spend a lot of time here at the house working in the yard. Well, I hope to come back to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I miss it. I want to do a lot more work.
3: Cheers.
5: Cheers.
3: Bye bye. Goodbye.
0: 武夷山不仅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同样也是人类的乐土。4000年前，这里是古闽族人的休养栖息之地，他们把崖壁之上的洞穴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经过数千年的繁衍生息，人类活动已经成为武夷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人们就努力在开发与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6: 我们看到的武夷山非常漂亮，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历代保护的一个成果。我们说的历代，就从我们中国古代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山水的保护就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很多从一些包括皇帝下圣旨，包括地方官府立各种的碑文啊，包括老百姓自己民间的自动的保护，我们的乡规民约的保护，这几个层次才保证了我们的中国的山水能够延续到现在，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好的景色，我们才能申报世界遗产。
7: 宋代理学家朱熹一生与武夷山关系密切，在他71年的生涯中，有40多年的时光是在这片山水中度过的。自然山水在三个层面，作为他居住的环境，作为他审美的对象，为他明理的一个媒介，对诸子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双向的，朱熹在诸子理学形成以后，他对自然的思考、对自然的态度、对自然的保护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当时南宋有很好的习惯，会把当地的一些官员也用来管理这些很好的自然山水，像朱熹、像陆游、像辛弃疾，他们都做过武夷山的管理者，所以他在管理的时候呢，就特别要求严格地保护这些自然的山水，保护这些生态环境。
0: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畅想武夷山这片生态福地所带来的种种福利的同时，这里的人们也日益感受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为了呵护这片引以为傲的美丽家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很多。
8: 大概一公里我们有300多工人，300多，包括加速什么有800多人。晚上看电影，人山人海，讲全下来讲，我们这边不是说少上海开会呀、啊，大家都在我们这边开会。
0: 这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太爷爷傅胜凑已经91岁，年纪最小的是傅浩洋，今年10岁。今天是一次特殊的家族旅游，出生在这里，10岁才离开。四星伐木场有傅文兴满满的回忆。
9: 这边就是你爸爸原来最早读幼儿园的地方。
10: 难道1到6年级只有6个班？
9: 对啊，1到6年级他只有一个年段一个班，所以呢，
10: 只有6个班了。
9: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的教学条件只能这样，而且每个班的学生都不多，每个年级只有3到5个孩子，7、8个孩子，懂吗？来，我是，哎，你好，你好，来，是啊。
0: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四星伐木场一片繁忙，来往的运输木柴的车辆络绎不绝。这里有着武夷山的第一个电影院，吸引了10里8乡的人们前来观看。上世纪90年代，在政府的引导下，四星伐木场的工人放下斧头，拿起了锄头，集体搬迁到保护区外。日渐破败的建筑封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同时也见证着武夷山生态保护的决心。
11: 祝爷爷和蔡爷爷祝身体健康幸福快乐。
12: 谢谢。
0: 2016年6月，武夷山列入全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既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建在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上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新近成立的国家公园试点管理部门，采用卫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结合地面人员高密度巡护等方式进行保护和管理。武夷大红袍名扬天下。为了保持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范围内的茶园开垦全面禁止，但这并不意味着将茶农们拒之门外。
13: 我是林姓的后裔，也是这个九牧林这个支系，是九牧林当中第9个孩子，林匹的这个后代，在我们雍正初年的时候，也就是1723年，在我这个曾祖父林元道的这个主持和带领，就我们举家都迁入了武夷山，那当时是定居在我们的这个天兴村，
0: 林小龙是武夷山的一名茶农，今年的新茶刚走完水，他请来村里资历最深的陈师傅一起来鉴定培育多年的新品种春归。上世纪90年代，林小龙继承了家业，种茶做茶，不断培育和种植茶叶新品种。

0: 四个品种过来，顶年的种植的过炉啊的一个这个制作的一个体验当中，春晖的表现是最优异。
1: 茶园在碧水丹山传承了几百年，也是武夷山自然与文化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茶农们也在不断创新，让这种神奇植物的传承连绵不绝。新村镇紧挨着武夷山核心区，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3000多名常住人口大多分布在这里。这里也是武夷山最大的茶叶种植区。在管理部门严格控制茶园种植面积的大背景下，茶农们把目光投向茶园的土壤改良。
2: 就往这个大灯上面走，哎，大家看到没有？撒那个盖这个大豆，把它撒开2到3粒，然后隔2到30公分，撒完了以后呢，用那个钙镁磷盖一下用。
3: 我们把这个上面标注的它是原料的含量，
4: 对，
3: 比如说这个从哪儿提取的，从这个芹菜籽提取的，那我就给你标一个芹菜籽200毫克或者300毫克，它就直接把它当做辅酶去卖。就我们这一款它不需标，标的都是里面这个辅酶 Q 是实打实的含量，它就能够达到45毫克以上，所以说你一天吃一粒就够了。这也是为什么你感觉别的吃的多吃的少了，这个感觉不当事儿没有用的原因。大家也可以搭配着一起吃，你像一般啊咱们吃这个辅酶，你配点丹参滴丸，这个对咱们心脏这个心肌是特别好的，
4: 对，
3: 像心肌缺血的你就可以这么吃。而且咱家团购的这个辅酶啊都是正规渠道，咱们是有蓝帽的，这个都是国家认证做不得假的，区别于市面上食品级的辅酶，像有一些给你推荐的时候吹的天花乱转的，结果拿回家一看什么国家认证什么蓝帽盖帽什么都没有啊。那目前我们还有名额，您要是说咱一个人来吃你就来一套，咱199正好吃一年吃12个月，而且这个辅酶您就拿回去吃，含量也高，品质也好，而且量还大，
4: 没
3: 错，6瓶360天12个月的量换下来咱们才199块钱、
4: 嗯、
3: 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节目马上结束了赶紧来抢购，
4: 抓紧时间抢线，
5: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历代文人骚客吟咏武夷山的诗歌里，一首800多年前写就的《九曲棹歌》，可以说是武夷山第一篇全景式导游词，全篇280字，写尽了武夷山的秀、奇、灵，诠释了武夷自然与人文的呼应。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被誉为理学大师的朱子，一个人与一座山成就了永久的诗意佳话。
1: 入夏时分，来自苏丹的留学生薛阳见证了一场在武夷学院举办的朱子拜师礼。
2: 一冬拜，二冬拜。
1: 身穿汉服的学生们向老师行拜师礼，并恭读祝文。
3: 师生同心，一世关怀。
1: 学生代表向老师奉上六礼数修，宣读敬师帖和白鹿洞书院揭示，老师训诫并回赠信物。
4: 很久以前的文化嘛，装到现在的，所以现在的人还是可以了解以前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中国人做得也很好。还有很多道理教我们好的道德，怎么对别人、对朋友、对家人，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5: 朱子的研究，他的思想，他的解释更接近大学的本意。然后他首先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啊，以及自然的规律啊，以及社会的秩序的问题。
1: 从宝岛台湾慕名前来武夷山探寻理学要义的黄百汉，在此已经扎根9年了。
6: 那都来到这个武夷山，然后我们在踩点的时候，哇，就走到这个朱子的故里，他生活的这个地方，求学的地方。我当时就很震撼，哇，这个朱子就离我们这个这么近。以前我们读这个朱子的著作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书本嘛，然后就在那一刻，哇，就整个这种以前读的这些东西。

0: 好像全部都恢复过来。
1: 在黄百翰看来，武夷山是许多像他一样醉心于学习研究诸子学说的朝圣者的第二故乡。

0: 是朱熹曾经在这里就读过的清闲书院，里面大堂上还手书的都是写的继往开来诗的诗。
1: 唯有源头活水来的这句诗，就是朱子在五夫里写下的。朱子在武夷山下传承了孔孟之道及理学之大成。
2: 时间回溯到南宋时期，由于朱子等许多学者大儒汇集在这里，以文论道，授课讲学，武夷山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这所武夷精舍曾是天下士子心中仰望向往的高等学府，朱子在此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建设。朱子理学为元明清三代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3: 到了北宋的时候，大学、论语、孟子、中庸都有广泛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人试图把它们结构起来，作为一部完整的成系统的成体系的一个奠基系统。四书的出现等于是说朱子用一个人的力量就改变了中国经典的版图。
4: 朱子在武夷山呢勤书五十载，在这里他创立了新儒学，也就集理学之大成。他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孔孟之道，特别是他在这里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的修改，然后刊印。
2: 位于武夷山南麓的建阳，曾因兴盛的雕版印刷业被誉为图书之府。上墨、复制、拍打，800多年前，朱熹的一部部著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印制出版，广为流传。朱熹所构建的四书体系成为南宋之后历代读书人研读学习的基础教材，直到今天四书的热度恒久不衰，仍然是国学的入门书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与中国社会。
4: 元代以后呢，他这个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朝廷开科取士的标准典籍啊，因此天下无人不读朱书。
2: 五月，建阳一中的部分师生来到考亭书院，向朱子塑像敬献桂枝。
5: 中国的科举考试上有州级考试和国家级考试，朱子18岁参加州级考试，19岁参加国家级考试，就中了进士。他所填的籍贯就是考亭。后来往年的时候，1192年，朱子把家从五夫搬到了考亭，并且在这里传播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到去世。所以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有两重意义：一是瞻仰这位先哲文化巨人；二是预祝大家金榜题名。
6: 朱熹就是通过书院作为他的平台，进行一些学术文化创造活动，所以他书院是他的一个载体。晚年考亭书院是他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啊，特别是考亭学派对当时影响比较大。后来为了纪念朱子，就把他的朱子学派称为考亭学派。
2: 奇秀的自然山水，见证了朱子理学思想的孕育与传承。
7: 我们说武夷山的自然和文化高度的融合，那么这个体现在朱熹这个特别明显。自然山水，他对朱熹的朱子理学，他这种孕育、形成和传播，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为官的中间，他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官场上的一些挫折或者不顺的时候，他会回到武夷山里面休养生息，再从中来寻找这种自然的规律。所以，对武夷山有。

0: 深的感情。九曲棹歌实际上表面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山水诗词，实际上体现了他非常深刻的一些对后来李的这种思考啊和辨析。
1: 诸子理学思想跨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从蜿蜒的九曲溪一路奔流，汇入东亚文明的大江大河，对儒家文化圈产生了持久的社会影响，
2: 把中国的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它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是诸子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3: 韩国的书院比较迟才建立，主要是个主席制定的一个白鹿洞书院结识，传到韩国以后才开始建立了一些书院。所以韩国的书院基本上是仿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的精神来建立。你比如李退期，他实际上他没有到过中国，他非常向往朱熹，他也在韩国他的家乡鹿洞江的上游啊，他就把它改成九曲溪，也仿照朱熹在五曲建立一个桃山书院，在那里讲学。
1: 竹筏一路顺流而下，两岸望不断古人留下的摩崖石刻，其中仅诸子的手书岩刻就不下十来处。
0: 逝者如斯，一代接一代自然的更替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摩崖石刻都反映了他从自然的感悟里面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和尊重。
1: 遥想千年时光，多少文人墨客思想巨擘在此泛舟流连，煮茶垂钓，留下咏叹佳作。
0: 九曲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在我们丹霞地貌，我们玉女峰啊、大王峰啊，非常漂亮。它的这种美不仅仅是在它纯粹的自然风光，还在于我们历朝历代我们很多一些文人雅士看完以后，我们给它很多的摩崖石刻。这些摩崖石刻大多是赞扬优美景观的，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很多有些非常深刻的哲学的思想在里面。我们整个九曲溪的美不仅仅自然的美，还有文化的美。
4: 李晨请坐，用力一些啊。
1: 千百年后，一场仿宋的点茶斗茶活动在玉林亭窑址前举办。
4: 在宋徽宗的文绘图上表现的就是宋徽宗和文人进行斗茶呢，比试汤花里呈现的图案效果。按照这个陶谷闯迷路里的记载的，花鸟虫鱼通过清水换变，根据宋代的记载，宋代的斗茶是比试汤花的效果，今天的斗茶呢都列以商品。
1: 点茶是宋代的独特饮茶方式，将碾细的茶粉用沸水注入茶盏中，同时用茶筅搅动，茶沫上浮形成粥面。斗茶的输赢主要是看茶面汤花的色泽均匀度，以及茶盏与茶汤相接触的水痕。玉林亭窑址是目前全国保存较完整的宋代古窑址之一，在当时烧制风行全国的斗茶用具黑釉盏，同时也兼烧一些日用青釉瓷器。
5: 在茶文化的斗茶过程中产生了很愉悦的一种交流的时候，就会去评价这个茶碗应该要怎么样的茶碗最合适。这个宋徽宗就曾经讲过，盏色贵青黑，一毫调大为上，这茶的兴起带动了整个器皿的这个配套。其他国家其他省都有黑釉瓷，但是没有建窑建盏这么好的艺术品，因为只有这块土地这块土壤这个饮料跟颜料能烧制出这种很特殊的艺术效果的茶碗。
1: 彼时诸子的九曲棹歌也成为了玉林亭窑所产描金盏的一大热门素材。
6: 在诸子眼中，传棺就是古人的一种葬具，但却不知年代何时。如今我们的考古工作者可以为他解答这个疑问。长江以南全部是越族的地方，越族的地方有个特点，水行山处，处在溪谷之间，以船为车，以骑为马。商周时期的古闽人或是古越人，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而且生活呢是以船为居。

0: 三四千年前，闽越新民泛舟在九曲溪之上，他们将两岸的崖壁洞穴当成了理想的身后之所。另外，考古工作者还在船棺葬中发现了棉纺织品，经过测定后发现这些棉纺织品来自于大约3500年前。在此之前，学界一致认为中国的棉纺织品最早是在汉代出现，而武夷山一下子就将这个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瞬间改写中国的纺织史。
1: 当诸子以格物致知探究武夷山自然之美时，他不会想到离此不远的重阳西边竟有一个已经被淹没了2000多年的王国都城，在静静等待着后人的发掘。时隔多年，梅华泉作为当年发掘闽越王城的亲历者与楼建龙等考古人员，对脚底下的这片规模宏大的遗址依然有着探究不完的话题。闽越王城又名古汉城，位于武夷山南麓，始建于西汉初年，公元前202年，闽越王吴主受封于汉高祖刘邦时营建的一座王城。王城遗址跨越3座连绵小丘，残高4到8米的城墙顺着山脊蜿蜒近3公里，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是环太平洋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汉代王城遗址。
2: 这里面的话实际上是不通的，
3: 这里几根水管进去都磨到里面没有了，所以我认为啊，就是这个墙是挽留这个水管。
2: 闽越王出土的建筑构件的话体量都很大，像这个排水管长的可以到1米以上的，它布的空心砖长度的话可以达到2米多，可以说的话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当时这个时期啊，高大的这种建筑是代表了一个政权的一个象征。
1: 城中是大型巍峨的宫殿，外面是沿山势而筑的城墙和护城壕，以及烽火台、瞭望台和桥楼。城外分布着官署、民居、市井、作坊。残损的陶片碎瓦经过修复，逐渐各就各位，让人们一窥闽越国当年的生机与活力。这口井是古汉城遗址唯一还有生命力的见证。不过，当年能享用这口井水的，大概也只有闽越王和他的眷属们。如今地面上恢宏的王城建筑早已湮灭于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入闽大军的交战中，但地下古井里的水清冽甘甜，依旧滋养着离遗址不远的城村百姓。同样是历经岁月洗礼的古井，五夫镇的这口方形水井是800多年前在建造旁边的社仓时一并建造的，一则可以防火，二来也方便前来请带粮食的人歇脚饮水，方便邻里生活。
4: 这里对五夫人来说非常有意义，因为它是诸子首创的全国乡镇级的储备粮食的一个保障机构。
1: 五夫社仓开创了南宋救荒的先河，这个由诸子发起的民间慈善制度因此被誉为先儒经济圣迹，后来在中国许多地方得到了普及。年轻的人群穿过五夫镇古老的街巷，一场沿袭百年规制的传统婚礼仪式正在热闹举办着。
5: 朱熹来到这里以后，这个古文化越来越重视了。第一个不能忘的，那就孝。
6: 夫妻对待，
5: 夫妻必须要恩爱，才会走出好后代。
1: 朱子继承了孔孟的儒家思想，将天理解放出理论的躯壳，带入世俗的日常生活，不仅倡导敬天爱人、忠孝和谐，还制定了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从

0: 待朕接赴，无不囊括其间。
1: 朱熹夫子把孔子的礼乐思想把它变成社会可操作性，变成具象化，变成乡规民约礼仪制度，包括家婚家训。
2: 辛丑年4月26日，胡旭
0: 五夫镇的胡旭雷在14岁生日这天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母亲用一场仿古的祭礼为女儿祝福。
3: 这次体验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百善孝为先嘛，帮父母做一些事情，不仅完成了跟我妈的一个礼，也在其中我们感受到传统文化的一种精髓。
4: 他不光光是抓这个精英教育，他同时还注意教化群众。关于他的教育方面，更多的还是教化。书院教育它实际上是有别于官方办学的教育，它更注重是德育为先，立德树人，也就是它要求人们做学问更要做人。
0: 龙鱼戏原本是迎春纳福祈求风调雨顺的民俗活动，因为当年19岁的朱子喜登进士，乡人就添入鲤鱼跳龙门的内容，鼓励后生向朱子学习。
5: 要鼓舞发力要多大啊？口径要多大啊？
6: 那肯定是五八了吧？啊，
7: 喝鱼呢，皮肤原来是跟其他鱼一样样的。人家说喝鱼很坏，地上不会坏，叫那个鱼头去灭火，那个鱼头呢就不去，但后来他就自己去，结果火没灭掉，就烧在这个黑不离秋的。
0: 800多年来，朱子和鲤鱼跳龙门的故事激励着这里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逆流向上，拼搏进取。在高考来临之际，青年学子们自信从容地迈向人生的龙门。高考后不久，武夷山一中的毕业生们走入会堂，向恩师致敬，宣告自己的成年。阮雪清曾在这所学校教书10多年，后来作为政府工作人员亲历了武夷山申报世界遗产的全过程。
8: 2001年这一中就开始就以事业育人求真向上，用这个来教育一中的孩子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
0: 事宜育人不只是一句口号，更是武夷山人对事宜荣誉的坚守与传承。
9: 那我们现在的看到的武夷山非常漂亮，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历代保护的一个成果。我们说的历代就从我们中国古代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山水的保护就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很多从一些包括皇帝下圣旨，包括地方官府立各种的碑文啊，包括老百姓自己民间的自动的保护，我们的乡规民约的保护，这几个层次才保证了我们的中国的山水能够延续到现在，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好的景色，我们才能申报世界遗产。
0: 蔡曼平一早就下和田采莲子，为儿子考上大学准备一场家宴，答谢亲朋好友多年的照顾。家宴其实就是五夫镇的家常菜，但每一道都与朱。
1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

0: 声。
1: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0: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1: 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早上的时候啊，我刷到一视频啊，视频当中啊，一老人啊让女儿儿子给送养老院去了。在没送养老院之前，这老人养了一条流浪狗，这狗呢是捡来的，这一养啊就是8-9年。这条流浪狗啊，还是老伴活着的时候捡的呢。一开始浑身是伤，慢慢的一点点好了。这一养8-9年，打老伴一走，老头的身体啊每况愈下，儿女呢也都很忙，所以几个

孩子开会研究，说不行啊，就把老人送养老院去吧。这样呢，也有人给做饭呢，也有人给照顾啊。说那这流浪狗怎么办呢？那流浪狗就只能送人了。这流浪狗啊，就送给他儿子的一朋友了。儿子朋友啊，开了一家小工厂，啊，正好呢给他去看门护院，说来外人了，他能叫唤几声啊？就这么的，流浪狗送给工厂了，之后就把这老人呢给送养老院去了。这流浪狗走那天呢，也是恋恋不舍，老人呢也是直掉眼泪。儿就说了，说有时间呢就去看看。啊，老人明白，啊，这一分开呀，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相见了。接着呢，老人呢就被子女给送养老院去了。送的时候啊，这儿女都在说，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的，每天都会有人来陪你的，你不会寂寞的，总会有人来看你。这好几个儿女，还有一些什么呢，孙男弟女的。你看结果，他把这老人送到养老院那天，老人就天天数着日子，就盼着哪个孩子能来看看他，跟他说说话啊，等啊等啊，盼啊盼啊，结果一个月过去了，除了说儿子啊过来啊给送过一回药以外，就再也没来过任何一个人。而且他这儿子过来送药，也就是送完就走，都不带多坐一会儿的。结果有一天，他捡来的那个89年的那个流浪狗不知道怎么的跑来了，就是从那个厂子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跑到他这个养老院来了。哎呦，这狗造的呀，啊，那全身都是泥呀，而且那脖子上还有勒痕，啊，身上好几处都破了。老人看着眼前这养了89年的狗，忍不住落泪。就没有人知道说这狗这一路到底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说这流浪狗是怎么找到这个养老院，找到这老人的。啊，老人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摸着这条老狗。从那之后，这狗就不走了，就在那个养老院围栏的外边待着。老人每天把养老院吃的东西啊都分给他一半，所以每天呢都会看到一位老人隔着栏杆去抚摸喂养一条老狗。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幕啊，忍不住感慨，说老人被儿女送到养老院，来看他的竟然不是儿女，而是老人以前养的一条狗。你看这话听起来像是讽刺，其实更多的是让人心寒。其实啊，这还不是个个例，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有病，就是因为没有人照顾，最终呢被送进养老院了。啊，有人说养老院那个比家里好啊，有人给做饭，有人给收拾屋子啊，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人管，老人们还在一起打牌啊，都是老人呢，有共同语言，在一起唠嗑。其实啊，这些都是美好的愿景。你去过养老院吗？你知道养老院里边是一个什么情况吗？你知道晚上又是一个什么样吗？你就记住我大林说的，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家，天底下最好的地方就是你自己的家。你别管说我这家面积多小啊，我这屋里多乱呢，再怎么的它也是你的家，就是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就房子再小再破，那也是你自己的家，你也是在这里自由自在的，你上哪儿哪儿好也不如你家好。你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家，但首先前提是你的确你得有个好身体，对吧？就是你得自己能料理自己啊，你得能动能走，是不是？讲话呢，你别瘫痪了，你别卧床了，你别啥也不知道了，你别有那个大病恶病啥的，对不对？你要有个什么大病恶病啊瘫痪了，那就不行了。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这节目都有段日子了，你让我改变了不少。
最起码很多事情想开了。他说我是一个重病患者，而且我这日子可能不多了，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爱人和孩子这块。我说我打断你一下哈，我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呀？他说我55。我说你得的啥病啊？我听你说话你这么绝望。说我得的是黑色素瘤。我说那你是怎么发现这病的呢？他说手腕子上啊长了一个黑斑，一开始呢就没往心里去，得给家挣钱呢，是吧，长个黑斑不疼不痒的，所以也就没多合计他。但是这个黑斑呢越长越大，我就瞅他逐渐逐渐的影响美观了，而且他一直在长。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合计我上医院呢，啊，我让大夫给看看，不行啊是不是就给他怎么处理一下，拿下去是怎么的，对不对？结果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人家大夫就觉得不对劲儿，就觉得说你这不像是皮肤问题啊。完事呢就做了一个病理化验，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结果这个化验一出来，最后确诊了是恶性的，叫黑色素瘤，而且这病还手术不了，所以就只能顺其自然。我说那大夫给你说顺其自然啥意思呢？啊，他说人大夫说这病啊也就3年左右，最后呢就全身的器官就衰竭了。我就问他，我说那别的一点办法没有吗？他说这病啊走血液的，全身哪儿都是。他说大林老师啊，其实我没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正常你说老伴儿得这个病了啊，在肺子就是啥呢，你得挺住，你精神别倒了。另外他说大林老师啊，就知道有这个病之后，人呐都急啊，心里边啊都焦虑，甚至有的就像变了个人，性格都改变了，所以呢就得多理解。我说你看本身你有这病，我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你这儿呢反过来却安慰起我来了。我说我得谢谢你啊。我说另外看吃点啥咱们能够延续延续寿命，不说治，对不，咱也别说给他治好了，咱们呢就是延续一下寿命。大夫说顺其自然3年嘛，对不，那咱们呢通过努力给他延长个1年2年，这行不？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说的我都懂，我17岁前啊我就开始给家里挣钱了，最早呢是在工地上给人干活，后来慢慢慢慢的自己呢积攒了点人脉，就成了个小包工头。这几年呢又不好做了，基本上也没挣到什么钱。以前呢也是别人欠我的，因为我得给工人垫付工资啊，最后那承包商在最后给我结算，很多时候啊这钱你都要不回来，有的时候呢还得打折扣往回要。所以就这些年呢你说挣呗啊，要从账面上来看呢也挣点，但是最终能到手的能有个100万左右。他说大林老师我俩孩子呢，那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儿子今年18了，这转眼马上上大学了，正用钱的地方啊。我这小闺女啊今年才5岁，幼儿园要上小学了吗，所以全都是用钱的时候。爱人这些年呢一直照顾这个家，所以也没上过什么班，所以我得给他们留点钱呢，最起码吃个饭得有啊。所以这钱呢我就不想动了。之前大夫也说，说你这病啊手术没有多大意义，唯一就是啥呢，你看条件好一点的话，有那闲钱的话呢用点灵芝孢子油。他说大林老师给我看那个大夫说的那话呀，就跟那个给老嫂子做手术那个大夫说的一样样的，讲话了就看你那条件了，有那条件你用点灵芝孢子油延长寿命呗啊。他说我也了解过，好的呢是几千块钱，所以我就合计我这病啊拉倒吧，一盒药好几千块钱，一年得好几万，你最后你在人财两空喽，拉倒吧，就给他们

别再增加什么负担了，我能活到哪一天呢我就算哪一天吧。我说你也别这么想，你活着这个家它才完整，对不对？尤其你看这些年一直是啥呢，你主外你对象主内，对吧？这你是主心骨啊，如果说你都没了，你这个家不就没主心骨了吗？我说我知道你的想法，辛苦半生讲话了，也没吃着也没喝着也没享受着啊，就攒了这么点钱，有病了而且还是个大病，那么把这钱全拿出来给自己治病，到最后呢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就挂着把这钱呢给孩子给老婆留下来，对不对？哎，让他们今后啊能够正常的去生活，是不是？今后用个钱五的，你说管谁借去啊？啊，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想说啥呢，就儿孙自有儿孙福，中国人这一辈一辈就这么传下来的。我说我跟你讲，无论这孩子多大，就是有父亲在跟前和没父亲那是两回事儿。最大的爱是什么？不是说你留下100万200万给他，最大的爱是陪伴。这个时候他就哭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别说了，我可能我活不过那一天了。我说啥事他没有绝对呀，对吧？事在人为嘛，对不对？我说我去过广西巴马，他那边有个百魔洞，里边有很多被确诊就是一两年就不行的人，但是很多人不也活下来了吗？有人讲这是个例，就即使个例他是不是活着呢，对吧？那你说你能不能成为另一个个例呢？也有可能啊。所以你就记住，啥事没有绝对的。那你像有句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人活着他才有希望啊。我说你呢你也别太惆怅，手头有身百你就先吃着先用着，对吧？先化化瘀嘛。你无论是什么瘤，是不是都属于瘀的范围啊？所以你先化化瘀。参柏如果没有，那你就自己熬点那个舒心汤，喝它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说另外呀，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我去想想办法的。我说你看你嫂子去年吃的挺好，最起码用上以后它有改变呢，这就是希望啊，对不对？花点钱花点钱呗。所以我说你爱人包括你孩子其实也都是这想法，就哪怕是有一线希望也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就没有说哎呦不治了，是不是啊？不给他治了，把那钱都给我留着，不是，都是想着尽全力也要好好的把你这病给你治一治，哪怕说就是让咱们能够延长寿命的，对不对？你说咱们任何一个人活着不都是延长寿命吗？你看等放下电话啊，我其实也特别感慨，人有的时候啊就是命。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20多岁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挺好啊，老百姓讲话了长得挺周正啊，要个有个要长相有长相。我给大伙讲过没，一开始面瘫，我给他扎那个针灸，跟他一波的好了一批又一批。哎，我就纳闷啊，我心里边讲话了，说也该好了，对不对？那比他晚来的老头老太太都好了，这怎么就不见好呢？后来没过多长时间，那一侧的脸也瘫痪了，两侧的脸同时面瘫了。就这么多年很少遇到这样的患者，说两侧的脸同时面瘫的就很少遇到，可能大伙都很少听说过，对吧？前后在我这儿扎针灸2个来月，我说不行啊，你到医院你查一查免疫吧，就怎么的他也该好了。那个时候啊他还小，没结婚，但是有个女朋友啊，就处对象了啊，还没结婚呢，就每次针灸的时候啊，哎，他那女朋友都陪着他。后来呢就我跟他说完有段时间之后啊，我就没再见着他那女朋友来。有一天呢他父母来了跟我说，孩子这病挺重啊。我说什么病啊？告诉我是淋巴晚期了。我说哎呦，这多大的孩子
会不会给误诊了啊？我说你没多看两家啊。孩子的母亲就说了，去了好几家医院了，都是一个结果。我说那大夫咋说的？说已经晚期了，就别让他再痛苦了。我说孩子知道不？他说知道。孩子说现在就想治治这脸，就不想走的时候啊太

0: 电影明星，这孩子就笑。我说，前一段时间跟你一起的那个小女孩，咋没来呢？我说有一段日子没看着她了。她说，我跟人家提分手了，我不能耽误人家呀，也不能让人家跟我伤心呢。我就没接她这话茬。我说我这回呀，我给你针灸，我用的都是细针。啊，不疼，咱们争取呢早一点好。到后期这孩子就来不了了，临走这脸也没扎回来，所以这也是我这辈子挺遗憾的一件事。这个病啊没摊上，摊上你就知道了，病人也痛苦，家里人也痛苦。你像我老伴儿这病情况，这还不是那个肺子晚期呢。这还不是说我拿掉一个肺或者恶性的，这首先定性的是结节。那有人说，那怎么还手术呢？怎么还拿下一块肺呢？怎么附近的淋巴都给拿了呢？因为它已经影响呼吸了，啊，说白了，呼吸系统已经受损了。你不拿，你再这么让它长下去，那容易造成呼吸系统衰竭。而且有一点啥呀？虽然说定性为结节，但有的时候它良性的，经过一段时间，它容易变成恶性的。一旦真是良性的转为恶性的，你怎么整？对不对？所以啊，你得防治，就是防止它变成恶性的。我有个病人不就是吗？乳腺上长了个东西，给他手术的那大夫给他手术完之后就说：“啊，你这是良性的。”结果病理化验一看，也确实是良性的。如果恶性的，一般手术完需要尽快做疗，但一说它是良性的，那就不用做。另外，那个时候他姑娘刚生完孩子，这孩子没人带，所以他一合计，大夫都说是良性的了，那就没啥事儿呗。所以手术完之后啊，他也就后续没有再用心的去治疗，就认为反正都已经手术了，切的都切下去了。就回家呀，一边养着，一边啊帮着姑娘看孩子。结果你看，两年过去了，他总感觉这个胸腔疼，总感觉呼吸啊，有的时候他疼痛，讲话了深吸一口气，这个胸腔疼得厉害，胸口都疼。因为拍片子有辐射，他又害怕影响到孩子，所以呢就一直拖着，一直拖着，到后来就莫名其妙的发烧，总也不好。就这么的到医院又去做了个检查，当时那个白细胞挺老高啊，淋巴细胞也高，后来呢一做造影检查发现，就是在胸骨那个位置上也长了，啊，骨头上也长了，老百姓讲话了，就是复发了，就是笨话讲，有的地方说哎呦都飞了啊，就是转移了啊。所以你看这人身体到最后就越来越虚弱，但是始终这个恶性细胞他也没给控制住。另外，你就像我刚才说的，不要觉得我这是良性的，我就不在乎了。这东西它是随时会变的，所以你怎么的，你要防。就我没有这个病，我要预防；我有这个病，我要抗，知道吧？不是扛，能明白吧？当我有这个病之后，我要抵抗这个病，而不是扛这个病。说我这个抗怎么抗啊？就是选择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法去抵抗它。为啥你看很多医院的大夫都建议这病人有条件的吃灵芝孢子油啊？最近你看我也在研究，因为灵芝孢子油具有防硬化、防衰竭、防肿瘤、防炎症，有这么四大防护作用。
1: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 相比于包子粉

0: 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百寿方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铁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去年你看我从西藏回来，老伴手术我得签字啊，家里边孩子又不在身边，给老伴做手术的王主任就说了，说你中医我是西医，虽然说分中西医，但是我早就听说过你，一说谁谁谁都认识，讲话了都是朋友，所以手术之前王主任特意给我叫过去跟我交代，说这个病啊，做完手术第一呢你得观察啊，手术是做了，但是以后还能不能长不好说，说以后能不能发展成为恶性的不好说。第二，虽然是微创手术，他说杨主任呐，你不也说了吗，考虑到老伴儿的感受，但我得跟你说明白了，所以微创这个所谓的微创啊，就是这个刀口啊略微小一些，但是里边原来怎么做的现在还是怎么做，就是该有的伤害还是有的，它就是啥呢，这个刀口小了，看着是微创的。第三，它这个右肺叶得拿掉那么一小块，因为那个位置已经不太好了，我得尽量的给你拿干净一点，因为已经挤压到我们肺泡支气管了，所以你不给它拿下去就怕以后影响肺功能，到时候肺衰竭那就不好了。另外呢，良性恶性呢我们暂时确定不了，我们不能单纯的从手术上来判断是良性恶性的，就得做完手术之后病理切片才能知道。另外呢，它就即使是良性的，也有很多病人呢容易转换成恶性的，所以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他右侧的这个淋巴呀我们得给他拿下去，就怕以后一旦恶性的通过血液传播那就不好了，所以他右侧淋巴啊得给他拿下去，拿下去之后呢可能会造成肌肉啊有不同程度的萎缩，所以你看这些问题啊我得提前的跟你说一下啊，所以你看老伴手术之前王主任交代的也很详细，包括手术以后出院的时候王主任这么说的，说老杨啊，我还得交代你几句，也算是个建议吧。第一呢，有这个病啊不能累着啊，就是怕累啊，最好找个地方啊疗养疗养啊，好好的养一养。第二个呢，就是怕生气，就不能生气了啊。我说这我知道，这一生气啊他容易得病，这个气滞血瘀嘛，瘀则生百病。他说第三个，说你家要是如果有条件的话，你给老伴吃点灵芝孢子油，对他恢复好，对他的病啊身体啊都有帮助，而且也能预防也能抗病。我说那个灵芝孢子油，什么样的灵芝孢子油好呢啊，我说王主任你能不能给推荐一个呀，或者说咱医院有没有，他说我们肿瘤医院呢没有，那你呢到网上去看一看。

这个网上的呢比咱们这边的药店呢卖的还便宜呢，但是你得买那含量高的啊。我说含量高是什么意思呢？啊，看哪一块的？他说你要看那个灵芝三贴，它有一个分界值，含量大约25以上的就可以称为是医用级药用级的了，就低于25的一般呢都没有太大的效果，所以你尽量买大约25以上的叫医用级药用级的灵芝孢子油，用这样色的啊。说王主任说完，我回去之后我不就开始上网查吗，就在网上找，我得了解呀。一般你像王主任说这样标准的价格呢都得在3000块钱一盒，这一盒大概能用个10天到半拉月吧，那就是说一个月平均下来得多少钱，6000-7000块钱，这费用可不低呀。但就像我说的，多钱你这病该治你不还得治吗，对吧，你考虑多钱也没用啊，你就借钱你也得治啊。关键是啥呀，就这玩意儿你没个明白人你就等着吃亏上当吧。我主要是怕啥呀，网上这东西它没有个保证，对吧，咱不敢买。所以去年的时候我就给小辉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小子现在什么情况呢，啊，有意思一说完事呢，人家大夫建议我用点灵芝孢子油啊。我说我在网上也看了，多少钱的都有，贵的呢8000-9000一盒的也有，5000-6000的还有啊，3000多的也有，便宜的呢还有300-400块钱的啊，甚至还有200-300块钱的。我这个跨度差距也太大了。我说你嫂子住院的时候啊，给她手术的那个主任就告诉我灵芝孢子油挺好的，而且看哪儿呢，看里边那灵芝三贴的含量，100克超过25克的就叫医用级药用级的了。我说我在网上我都看了，达到这个医用级药用级的价格都得在3000块钱往上。关键不是说钱的问题，就网上这东西啊我不太放心呢，而且我觉得这个价格有些虚高。你看你常年你在长白山这边，你比我强，能接触到这些信息，所以我想麻烦你，算我求你吧，帮你嫂子呢整一点好的，那就纯度高一点的灵芝孢子油。小辉就说了，哎呦，说大林哥呀，你看你跟我还这么客气，嫂子这事儿你怎么没提前跟我说一声呢？我说不用。小辉就跟我说，哎呦，你说这孩子也不在身边，北京那边呢你也没多少啥亲戚，你倒告诉我一声啊，是吧，最起码我过去我帮你忙活忙活。小辉说你不用说了，我这两天我抽空就过去啊。你看他说完这话大概停顿了几秒，说嫂子这也做完手术也快一周了，说大哥你这样吧，你不行啊，你带嫂子上我这边来一趟呗，对不，你跟嫂子一起来，你们来这儿吧，啊，你们来这儿，你要不方便的话呢我就开车过去接你。我说那倒不用。他说那你就来这儿，完事呢我再给你们弄点最好的灵芝孢子油，我带你们去找去啊，我得领你们去，你们到那儿去看一看，你得眼见为实啊，啥样是最好的灵芝孢子油，对吧，你得过来看呢。因为这个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你包括灵芝，它都不一样。你别看啊都带灵芝，但是不一样啊，啊，这三个东西可不是一样的东西。小辉说，虽然说你看你是中医，你懂灵芝，但是你不见得懂灵芝孢子粉，你更不见得懂这灵芝孢子油，因为这是三个不一样的东西。那就灵芝最便宜了，其次就是那灵芝孢子粉，400-500块钱一盒，最贵的就是这灵芝孢子油，100克粉才能出1克油。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呀，好的几千-1000块钱一盒。所以你得来呀，来了之后呢你眼见为实啊，这东西好不好，是不是你能看着啊，对吧，你看现在这不都讲究个溯源吗，对吧，你不得眼见为实吗。小辉说，我一直没跟你说啊，为啥说我对这个灵芝孢子油我多少有了解呢，说因为我老妈也有这病，这灵芝孢子油啊我给俺家老太太吃1年多了，快2年了。小辉说也是肺子里边长个结节，
但是比我嫂子那个大多了，都 1.6 乘以 1.2 了。我说那不小啊，当时大夫也建议手术没？人家大夫说了，说最好啊，这么大的就是通过手术给切除。但是呢，一听说老太太90多岁了，人家大夫直摇头。那我们姐弟几个也商量了，对吧？你这岁数了，你还手术啥呀？这么大岁数了，你万一再有个啥意外补的呢？所以呀，到最后呢，就想着通过什么药物来给他维持维持啊，控制控制。所以你看，就到今天，我们谁都没跟老太太讲啊，这老太太也不知道，反正就告诉他有肺炎啊，而且年轻的时候抽烟抽的太多了，正好啊也借这机会，那烟呢能够戒一戒。其实他那都是瘤了，所以当时我们也问大夫了，就不手术的话吃点什么东西好呢？人大夫就建议说，你家要是有条件你就吃那灵芝孢子油。就这么的，你看到现在啊快2年多了，我现在怎么样了呢？小辉说，老太太打吃上一开始啊，又配合点消炎药，一个多月就不弄咳嗽了。吃上之后啊，脸色啊气色呀、就明显的转好啊，那脸色比以前都好看，气色啥的看的都特别好，脸色气色都特别红润。我说那结节怎么样？小妹小说之前不是 1.6 乘 1.2 的吗？现在是 1.5 乘 1.0 的，是缩小了。小辉就说，说我都不图他能小多少，说给他吃没有了，这我都没想过，他只要就是不长，能够控制住不长，这不就挺好吗？结果你看的确啊，也没发展啊。老太太今年都95了，他不发展就行啊。我说你给老太太吃的就是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吗？小辉说是啊，含量都在28呢。我说灵芝三贴啊？小辉对呀、看啥呀？就看这灵芝三贴嘛，每100克灵芝三贴能达到28克，这最高了。所以我为啥让你来呢？顺道啊，就是让嫂子也看看我老娘，这不也能给嫂子增强信心吗？对不对？你怎么的，嫂子她这情况比老太太当时要强得多呀，而且呢嫂子这岁数啊还比我老娘年轻，所以你得来呀。我听他这么一说，我当时我心里就特别高兴，我的确是那意思，对吧？我说这么的吧，我跟你嫂子合计合计，我说我抽空我去吧。结果就在我们合计的时候，人家那小辉不开车来了吗？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说都已经下高速了。我说你怎么开车来的呀？小辉说是啊，你这样的话咱坐自己的车啊，省得这一路咱再倒车换车再折腾吵着了，对吧？你坐高铁呀、坐飞机呀、你不得来回折腾吗？你不得等吗？对不对？所以啊我一想啊，我就开车把你俩接来得了。等接上我和老伴之后啊，我们就开车往这个北边走。我就问小辉，我说那咱往哪去呀？小辉说看你呀，要不先去我那药厂看看，你要不去药厂啊，咱们就直接去那个灵芝孢子油原料基地种植基地。在哪呢？在吉林抚松县，离我们药厂这边呢也不远。我说那咱就别上药厂了，我说咱直接去那个孢子油的这个原料种植基地吧，去抚松吧，早一点看，我这早一点心里边也踏实，早一点给你嫂子用上。我说打你嫂子有了这病啊，我说不着急那是假的。小辉说开车到那儿啊得14-15个小时呢，咱们累了呢就在服务区休息，目的就是安全的到达。小辉说你去了你就知道了。我说我记得那个灵芝不安徽的好吗？小辉说你看你这就外行了，最好的人参呐、灵芝啊、鹿茸啊全盖长白山呐、这地方的灵芝是最好的。你说的那个安徽那是石头砸子里边长出来的野生灵芝，你现在上哪整的野生灵芝去啊？就有也就一个两个呗，那有啥用啊？讲话长那个悬崖峭壁上，

0: 你怎么收取灵芝孢子粉呢？你没有灵芝孢子粉，你怎么出灵芝孢子油啊？这一道一道的，所以最好的灵芝就是咱这长白山的。我说小辉啊，我和你嫂子这一道就跟你走了，我俩这一堆这一块就交给你了。小辉就笑，我老伴也笑。小辉说你放心吧。所以很多的时候啊，你看这个计划没有变化快，就一年之前我都没合计老伴能得这病，我都压根儿没往这方面去想，就一年前我都没合计小辉能拉着我们往长白山走啊，能去那个灵芝孢子油的那个原料种植基地。就像我说的，你没有这病也不会往这方面想太多呀，可能你也理解不了这方面病人的痛苦。这老伴有病，那去年对我来讲讲话了晴天霹雳呀、啊！啊，好几宿睡不着觉。所以老伴这一场病啊，我这回我深刻的理解到了。所以就像我说的，平平安安的别有啥事，一家人别缺谁少谁的，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所以你说啥是幸福啊？别有啥事，平平安安的，这就是最大的幸福啊。
1: 感谢大林老师讲解。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栏目热线将会持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也希望您能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家是哪儿的？
3: 我是辽宁徐家屯的。
0: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我今年63。
0: 63岁数不大呀、怎么的了？
3: 我就是在2025年2月22日就得那个什么脑出血，现在就是走道费劲。
0: 我听你说话应该没问题啊。
3: 我说话没有问题啊。
0: 没影响到咱们这个语言中枢。吃饭啥的行不？
3: 吃饭什么都行，睡觉。
0: 咽东西啥都没事是吧？
3: 这没事。你给我看看我这情况，我现在就走道出轨。
0: 啊，就走道不行呗。
3: 啊，对呀、
0: 啊。是哪一侧？左侧、右侧？
3: 左侧呀。
0: 腿是迈步费劲呢，还是说支撑不了啊？没劲儿啊？
3: 就是没劲儿啊。
0: 感觉腿僵硬啊，还是说膝软没劲儿？
3: 对啊，软呢，就觉得没有劲儿，发软。
0: 还是说这个脑出血？这就我们说的什么呢？出血性的脑中风。但是他的出血应该是不在那个大血管或主要血管上。
3: 啊，对，在那后脑勺那个大动脉旁边，准备那个。毛细
0: 小血管，毛细血管是吧？毛细血管破裂了啊！
3: 哎呀，不神经。
0: 他是出血之后那个血液压迫的神经，当时是没做手术，直接就是保守治疗的，对不对？
3: 对。
0: 那就是小血管，而且出血量不大。现在血压怎么样？高不高？
3: 现在有忽高忽低，我这还血糖也高。
0: 现在血压控制咋样？
3: 血压控制不好，我记得了量171。
0: 哎呦，那不行啊！高压171，低压呢？
3: 低压104可能是。
0: 那高。
3: 我整天血粉低频。
0: 你是没吃药量的这个血压呀，还是说吃完药量的血压？
3: 没吃药啊，越是生气上火血压就越高。
0: 那肯定啊，那你还生气上火着急啊。哎呀，你运动完你血压都高，所以说你像你这种有脑出血的，首先第一肯定是有脑动脉硬化。你这个情况呢，这个降压药你得吃。你吃完降压药之后血压能降到正常不？
3: 降压在140几150几吧。
0: 啊，能降下来就行。哎，所以说咱们通过药物能把血压降下来，那你暂时先降着。

0: 哎，可以。完了之后再有一点哈，糖尿病啊，糖尿病几年了？
1: 没有4、5年吧。
0: 4、5年哈。
1: 嗯。
0: 血糖控制咋样？
1: 血糖也不好，忽高忽低。
0: 嗯，那你这个现在测血糖，血糖是多少？
1: 17.1。
0: 空腹的？
1: 啊，就天天没吃饭呢。
0: 啊、
1: 嗯，
0: 完了，你有降糖药没？
1: 有啊，有啊。
0: 二甲双胍呀？
1: 活四片。
0: 二甲双胍的缓释片是吧？
1: 啊，对。
0: 啊，你这个药你是怎么吃的？
1: 天天吃一片，要是一天吃2片。
0: 不，二甲双胍的缓释片。你应该是在餐后吃啊。
1: 啊，对呀、啊，就是在吃饭吃的饭就吃它呀。
0: 一天吃几次？吃一次是吧？
1: 啊，对，吃一次。等这都住院了，也干什么？还上火呀？我就、
0: 啊、肯定的。你这岁数小，老妹子哈、啊，你呀、啊嗯、这种情况呢哈、啊，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跟你上火有关系。你现在我跟你这么说吧，这个病已经就是形成了，已经得了。啊，而且特别害怕，就是着急上火，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都怕这个。所以说你应该顺其自然，你不想得这病，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把这病拒绝，说我去选一个什么病，我拒绝，我在哪年哪年得，没有啊。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害怕，你就正常的去用药，放平心态。
1: 杨老师，
0: 嗯，
1: 我这两眼现在就是雾蒙蒙的，
0: 就是并发症。
1: 啊，你说
0: 那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嗯，
1: 就是我妹得病以前呢，就是说一到冬天呢、
0: 嗯、
1: 就睡不着觉，你说是带有影响吗？
0: 肯定有影响啊，你睡不好觉、嗯，那么就容易导致我们血压高，容易导致内分泌紊乱。这个糖尿病，你看现在它归哪儿啊？归内分泌科，在西医它归内分泌科、
1: 嗯。
0: 你长时间的睡不好觉、休息不好，它血管硬化吗？对不对？它不容易出现我们的内分泌紊乱，它不容易出现糖尿病嘛。所以你主要我感觉就是一个心思重，
1: 心思重啊。
0: 哎，心思重就是爱寻思事儿，爱琢磨事儿，爱管事儿。
1: 哎妈，这杨老师你说还真正确，
0: 是不是啊？哎，
1: 嗯、
0: 所以说呢，总操心，越是操心的人，他越容易得病。你看他不操心的，啥事都不管，他可能也没那么多事儿，对不对？
1: 对、
0: 有病了，他也可能容易好。你越是那种心思重的。他不就容易生病？
1: 哎，杨老师，你说真正确，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你自己得慢慢去调整啊，调整好你现在的这种状态，降压药也好，降糖药也好，咱正常用着。实在不行的话呢，你二甲双胍给它调到晚上晚饭后吃，就是两个降糖药错开，一个是早上吃的，一个是晚上吃的。
1: 因为我现在走到能回走吗？
0: 可以啊，你只要保证好，就是保证一，你这个病别再犯了
1: 啊，
0: 别再加重了。你这病能好？
1: 你说吃那个深百颗粒行吗？
0: 可以啊，咱要是有的话，你就用着点深百舒韵颗粒里边它有北沙参，有丹参，是管心脑的。你用上之后，它能给你化瘀，最起码糖尿病的并发症、高血压这都能给你稳定，而且对你那个脑病的康复有帮助。因为你现在它只是说我们的肢体运动受限制了啊、你说我的言语啊、吞咽的这些都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所以说你现在用参柏是完全可以的啊，咱说这种情况下给你化化瘀、通通经络，里边有龙骨还能给你改善睡眠，完了牡蛎还能增强我们肾的代谢，对你是非常适合的，可以用，把经络气血疏通开，哎，那么慢慢的咱们这胳膊腿上就有劲儿了，有劲儿的你就敢着地儿了，完同时血压血糖稳定住了，咱们就不会再有后遗症出现了。所以治你这病啊，就是慢慢调养着治疗，别着急，别上火，你先用着，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好，那就先这样，好，再见。
2: 好，先聊到这儿。问疾病，问方法，预约杨大林老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来，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您的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大林老师啊，您好。
0: 您好。
3: 我家是住在铁西区的。
0: 沈阳的呗，是吧？
3: 对对对，沈阳铁西区的、
0: 啊。
3: 我叫王秋平，67岁了。我和您老伴儿啊是一个病，
0: 也
3: 是
0: 肺上有结节了。
3: 对对，就是也是肺结节。我呢，这发现的比较早，10年前呢，有一次。

0: 这个体检呢才发现的。那时候呢发现是肺结节，发现的早，那时候就说小啊，才零点几，完了那个我就没拿这个当回事儿。后来前年呢，我就有一次不就感冒发烧了吗？
1: 嗯，
0: 就吃药啊，一直也没好。到医院以后呢，就说我发烧了以后就把这肺烧成肺炎了。肺炎了以后，大夫就说那你就输几天液吧。输了几天液，我就回家了。
1: 啊，
0: 这可倒好，这回家了，这也不好，我就一直咳嗽啊。让我合计是不是感冒没好利索？后来咳嗽都一个来月了，这有白痰了。
1: 啊，
0: 黏糊糊的呀！
1: 啊，
0: 哎呀，我差不多有四十来天的时候，这老这么咳嗽，哪行呢？
1: 对呀，
0: 谁也受不了啊，是不是？关键是咋个事儿呢？他是影响我晚上睡觉啊，他咳嗽震的我睡不好，休息不好，迷糊啊。
1: 啊，
0: 后来没办法啊，我就到去医院检查去了，说我肺结节影响的，这个是，说我肺的本身就不好，然后就说我啥呢？肺纹理增强，
1: 肺纹理增强呢，就是肺上有炎症。
0: 说啥呢？肺功能有点下降。完了，他说我结节呢就1.2，
1: 那大了，
0: 大了，你看见没？我也不明白呀。完，他就告诉我，让我建议我手术。我不想手术啊，因为什么呢？就我家我哥哈，也就是肺结节，他是咋回事呢？10年呐，就做了2回这个手术。
1: 嗯，
0: 这东西手术呢？手术完了没几年，他关键他长啊，就像切不干净似的。最后到底是肺恶性病走的。
1: 哎呦，
0: 哎呦，哎呦，我天！我这一听啊，大夫说手术，我不想做。
1: 嗯，
0: 他虽然说是还说是微创，那我也害怕呀。就我哥那阵儿哈，哎呀，就给我哥疼的。你说大夫，你说一个大老爷们啊，疼的都呲牙咧嘴的。哎呀，之后啊，我就合计，我就到处找药啊。
1: 嗯。
0: 哪块有管用肺结节的药、
1: 啊、
0: 我都试试了，效果哈一直都不理想。
1: 就是我们说这个肺子上有结节，有这么几个点你需要注意。就是如果说
0: 啊、
1: 嗯、我们这个结节，你像有些人早期的时候呢，一查肺上有阴影、
0: 嗯、
1: 有结节、
0: 嗯、
1: 完了又考虑之前有过感冒，所以这时候你不要紧张，你回去、
0: 嗯、
1: 你吃上半个月的消炎药，就是专门管肺的的、
0: 啊、
1: 你像头孢啊先锋这一类的消炎药啊、如果说这半个月咱们症状控制住了，你在复查的时候发现这个结节没了，那它就不是结节、
0: 嗯、
1: 就是早期它就肺子的炎症啊、
0: 哦、
1: 因为它毕竟通过影像显示跟结节是一样的、
0: 那咱也不明白呀、
1: 啊、对，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当我们结节小于 1.0 的啊 ,1.0 毫米的时候也不用担心。再有一个就是啥情况呢？就是多少年了，一检查始终就是这么大，
0: 嗯、
1: 也不用担心，就它都已经没有啥变化了、
0: 嗯、
1: 啊，也非浸润性的啊、
0: 嗯，
1: 你也不用担心。就怕啥的呢？
0: 嗯、
1: 就首先第一，它已经一查的时候就已经超过1.0了，
0: 那就不行
1: 啊。而且有的呀，它有多少有点浸润性，像我们四周扩散那种，这都需要注意的。你说我想通过其他的药物去控制控制，
0: 嗯，
1: 不太好控制，
0: 不太好控制
1: 啊。就是我能让他保证他不长就行。
0: 就说这是，后来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呢，您说报纸有对身上的结节呀、囊肿啊都管事儿。您老伴儿不说用的也挺好吗？我寻思试试，3000-2000块钱的药我都买过了，这报纸有才几百块钱，试试呗。报纸油啊，我用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哈，老师，我的这个咳嗽就明显的减轻了。
1: 那就挺好啊。
0: 啊，你看晚上我还能睡个踏实觉了。
1: 那多好啊。
0: 啊，对，你看老师，然后我浑身就感觉还有劲儿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
1: 啊。
0: 这个咳嗽呢，还减轻了，说话也快了、
1: 哎。
0: 这个喘气儿啊，也都顺畅了不少啊。报纸油我用了那个8个月的时候哈、啊。
1: 嗯。
0: 我就去医院复查了，大夫都可惊讶了，说我这结节做到了0.7了，
1: 那就没事了、
0: 哎、可不是吗？说比之前小了将近一半呢，肺纹理也比之前清晰了、
1: 嗯、
0: 哎呀，当时我拿着这报告单呐，手都在抖啊，这没想到啊，这高含量的报纸油就这么管用啊。
1: 你得用医用级的，就是它那个
0: 对呀，
1: 三贴含量得在25以上的。
0: 就是啊，回来之后呢，我就接着坚持吃了，一直到现在吃一年。

0: 啊，完了，然后我一合计，我再去复查吧，结果只剩下了 0.4，
1: 没事儿啊，
0: 长了啊，完了呢，这咳嗽呗就全好了。这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确实不错呀。
1: 是。
0: 进了老师，我这小腿梁子上哈，总起这个湿疹。
1: 嗯。
0: 就是一到开春啊，或者换季的时候，它就犯。吃药呢，抹药呢，都不等这种事儿啊，这气毛的都受不了啊。一去医院呢，就给我开什么过敏药啊、止痒药啊，还说免疫力低。
1: 啊，
0: 也喝过就是免疫力的口服液，效果都不大呀。
1: 啊、
0: 关键呢，就是我打用了你们这个孢子油，这一年哈，
1: 啊、
0: 这湿疹就犯了一回，三五天还就好了。
1: 意想不到的收获啊！
0: 可不是咋的，哎，他都没犯，老师。
1: 啊、
0: 哎呀，可把我乐坏了。
1: 其实说白了，这个人、
0: 啊、
1: 他是有治愈能力的。
0: 嗯、
1: 什么叫治愈啊、
0: 嗯？
1: 就是自己自身康复。
0: 啊
1: 但是呢，你说我们老人他的自愈能力是越来越弱的，就像人他是可以干活的，但是随着年纪增长他有点干不动了，那怎么办？我找个人帮我一起干。那灵芝孢子油其实就是你找来个帮手，哎，帮助你逐渐的，啊，用中医话来讲就是软坚散结，用西医话来讲呢，他就帮助我们把那个结节啊给控制住，甚至说在他的周围形成一个什么呢隔离墙。就把这结节包裹起来了、
0: 啊、
1: 停止了给他的一些营养输送、
0: 啊、
1: 慢慢的他就萎缩了
0: 啊，
1: 哎，就是你像有些那个水果似的你放着放时间长了、
0: 嗯、
1: 它烂干巴慢慢萎缩它就变小了
0: 哎
1: 所以说你看一旦说咱们这个结节的体积直径小于 0.4、
0: 嗯、
1: 其实正常来讲小于 0.5 你就不用担心了，你再继续坚持吃上一段时间、
0: 啊、
1: 你再去复查啊，鲸鱼可能有的都没有了、
0: 啊、
1: 就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头两年才还有结节，这两年顺一段时间孢子油没了，有的时候这个高含量医用级的灵芝孢子油的确它会给你带来这种非常神奇的感觉、嗯、
0: 所以说我特别感谢您，我决定啊跟你走到底了。
1: 好啊，
0: 嗯，
1: 这咱们也有这缘分，还是那话，能不去手术这是个好事。你看那结节做手术很麻烦呐、哎、能不手术达到这种效果那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还得继续去保持我们这种好的身体状态，
0: 跟你走到底了、嗯、老师。
1: 好嘞，好，
0: 感谢，好、
1: 哎、也感谢你能够带来这么好的消息，也希望你的身体会越来越 好，
0: 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嗯、
2: 好，再次提示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5: 国宴跟赵宁接着个大中罩的往外边这么一看，就发现车站外边有不少的军用卡车，还有日本的军用三轮摩托车。

0: 阁，有不少的哨兵，把这个前门的火车站呢，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两个人看到这种情况，郭燕心里边完全明白呀、啊，多亏赵师傅带他们上了钟楼，不然的话，赵宁同志的处境确实是非常危险。赵宁看了看郭燕，老郭呀，敌人有千军万马，但是我们有地下长城啊。赵宁同志，是我工作没有做好，让你受委屈了。哎，老郭，话不能这么讲啊，是我自己不小心，工作上有了疏忽，是我在车站那儿已经暴露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呢？啊，哎，老郭，明天你是什么班啊？明天我是晚班。哦，那好，有几件事情你必须要做。好，赵宁同志，请你指示吧。第一，你必须要马上通知柳德泰同志，对他讲，我现在已经到达了北平，让他向组织上汇报。另外，一定要通知我们的同志，要接受我的教训，在工作当中一定要多加谨慎小心，可千万不能够轻敌，不能够忽略敌人呐！啊，今天的事情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1: 是，
0: 我知道。另外，你记住，明天下午2点钟的时候，你亲自到王府井亨德利表行找一个叫齐志文的同志。齐志文，对，要通知他赶快把东西取走，用电台和老家取得联系。记住，到亨德利表行去，一定要经过严密的化妆，因为齐志文同志的工作非常的严密，不能够让敌人发现有什么样的人和他来往，一定要经过周密的化妆，好吧？记住了，明天下午2点。好，我记住了。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啊，我这次到北平来，哎，如果说我要是被捕的话，或者我有什么意外情况的话，这件事情只好由你来完成了。您说吧，赵宁同志，到底有什么事情？我这次来更重要的事情，就是让我们的同志们要注意敌人神风号秘密列车。神风号秘密列车，对，就是敌人那个铁道装甲车。是啊，你见过吗？见过一次，在什么地方？就是从我们车站飞驰而过，没有停车，但是我看见过它。哦，这个车呀，对我们的游击队八路军杀伤力很大，对我们构成了很大的威胁。组织上让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一定要摸清神风号秘密列车的情况，想尽一切办法要抓住机会把这个神风号秘密列车给歼灭了。
1: 是，
0: 我记在心里了，以后对这件事情我一定要多加小心。好吧，就是这些事情，时间不早了，不要引起敌人的怀疑，你也赶快回行李房吧。哎呀，明天我是晚班，你吃饭的问题怎么解决呀？哎，同志，饿上那么几顿饭，我问题不大，我还能够扛得住。这个地方很冷啊，这不有这件棉大衣吗？完全可以御寒了啊，没关系。这样，我明天上晚班的时候，我再给你送饭来。不，你一定要记住，如果说有风险的话，宁可不来，不准冒险啊！你千万千万不能够再暴露了，知道吗？这是纪律。好，我知道了，你也要多加小心呐，记住，如果听见有声音的话，赶快就躲在中间这一层这儿，把门关好。赵师傅刚才不是说了吗？千万千万不要下到第三层去，第三层太危险了，如果下去恐怕就上不来了，到那个时候就更麻烦了。行了，老郭同志，我记住了啊，你赶快走吧，千万不要引起敌人的怀疑，好吧？你多保重，我走了。于是郭燕 把赵宁同志安排好了以后，轻轻的出了钟楼，然后把这大铁门找原样关好，把这将军部下面的大铁锁咔噔给锁上，把钥匙撤下来装在兜里边，立足千宗的就从这个钟楼这儿啊一点一点的下楼，也就是路过周石贵的门口的时候，听见这位中国副站长啊周石贵那还发脾气呢，还在训斥那两个人呢，还没完呢，你们两个人到底要命不要命了啊？这是多大的事情了，这要让太君发现了，你们还活得了吗？是是，周站长，周站长，您多担待，您多担待啊，像话吗？郭燕一想啊，我别听了，我快走吧。于是郭燕悄悄的就从这个楼道这儿走到楼梯这儿，哎，然后下楼。等一出了这个夹道，郭燕呐，这心里边可踏实多了。怎么？再碰见人他就不怕了，没关系了，大摇大摆的就奔这个行李房这儿走过来了。一看行李房里面还黑着灯呢，郭燕来到行李房门口这儿，用手一推这屋门，他呀右脚也就是刚刚一迈进行李房，就觉得身背后两杆大枪把他的后背给顶住了，紧跟着唰，屋里边的灯全亮了。郭燕这么一看，行李房里边有七八个日本宪兵，对面有把椅子，椅子上面坐着一个人，不是别人啊，正是日本特务头子松本。松本眯缝着两只眼睛盯着郭燕，你的什么的干活啊？我呀，行李房的主务郭燕。这么晚为什么还没有下班？郭燕这脑子转得多快呀！小野站长他不让我走，我不能走啊。松本呐，冲着旁边的日本宪兵使了个眼色，有一个日本宪兵赶快跑出去了，功夫不大就把站长小野给找来了。小野当时也糊涂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呀？郭燕立刻就问，哎，小野站长，你不是不让我走吗？你不是说好了今天晚上丰泽园你要请客，咱们一块儿迷西迷西吗？啊，有喜有喜，这小野这才想起来，是啊，早晨起来，人家郭燕刚一上班的时候，他跟郭燕讲的。小野，赶快的跟松本解释，他的，我的朋友达达的，原来的商议，今天晚上丰泽园地，我的请客。霍斯啊，事情的变化，情况变了，请客的不可能了，今天晚上的咪西的不成。改日我的请客，丰泽园地，咪西咪西。松本看了看郭燕，又瞅了瞅小野，松本这才把头一点，小野赶快上前，走吧，郭子，我送你出车站。于是郭燕呢，来到值班室，提起自己的饭盒，这小野呢把他送出了前门火车站。出了车站以后，郭燕往南走，一直回到自己的客店，弗兰客店。他也就是刚刚一进门，就听见客店的伙计呀跟他打招呼：“郭先生，您可回来了！大兴电料行的柳德泰柳先生等您半天了，在正房里正坐着等着您呢。”哦，是啊，在哪儿呢？郭燕急急忙忙的就往这客店账房走过来了。柳德泰从里边迎了过来。哎呀，郭先生， 哎呀，让您久等，让您久等。您看，这是怎么话说的？今天车站出了点事儿，所以呢，我回。

这里晚了，走走走，上我房间谈话，上我房间谈话。没别的，我们那货您查没查呀？啊，我给您查了查。哎，过两天呢，马上就会到货了。两人一边说着话呀，就奔郭燕呢那个小屋走过来了。郭燕掏出了钥匙，把门开开。两个人进屋，郭燕一反手，嘎噔，把门给锁好了，然后把电灯给拽着了。老郭啊，到底出现什么情况了？嗨，别提了。郭燕呐，就赶快把今天接车的所有情况，也就是赵宁同志在车上怎么样遇到了松本，松本怎么样带领着宪兵特务警察在前门火车站捉拿郭燕，他们又如何的虎口逃生，又怎么样的藏在了钟楼里边，把这些事情一五一十的都跟柳德泰述说了一遍。而且郭燕呢又向柳德泰传达了赵宁同志的指示。赵宁同志一再讲嘛，让你通知我们所有的同志，记住了，今后的工作一定要多加小心，要谨慎，千万千万呐，要记住，我们是在敌人的刺刀底下工作呀，可千万麻痹不得。赵宁同志让我们接受他这次教训。好，我马上通知到。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要给我准备这么一套比较阔气的衣服，明天我要经过化妆，到王府井亨德利表行去接头。那他们俩在哪儿见面呢？这样吧，明天12点钟，我们在西珠市口清华池澡堂的门口，在那儿见面。12点，好，我一定在那儿。好，就这样吧。时刻不早了，我得赶快回去了。好，明天见。就这样，柳德泰急急忙忙的离开了福来客店。柳德泰走了以后，郭燕简单的吃了点东西，洗了洗脸，烫了烫脚，然后躺下安歇。郭燕呐，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干什么呀？脑子里边过电影啊！多少年来地下工作的经验告诉他，每天在睡觉以前都要把这一天所有的过程都要很好的回忆一下，也就是说在这一天当中接触过什么人，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仔细的回忆一番，就是要检查自己的工作，看一看在说话当中啊，在办事当中啊，有没有给敌人留下破绽，会不会露出了一点蛛丝马迹。郭燕今天接触多少人呢？今天车站发生这么多事情，他怎么能够不好好的想一想呢？想着想着呀，哎呦，郭燕呐，不由自主的出这么一身的冷汗，再也躺不住了，噌，站起来了，在屋子里边是来回的踱步。什么原因呢？他就想到啊，领着赵宁同志上钟楼，越想越不对，这个钟楼上的怎么这么容易呀？怎么会这么巧呢？从赵师傅手里边接过钥匙，自己正在为难的时候，不知道钟楼的门在哪儿开，怎么上这个钟楼，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外边有人喊让赵师傅去对钟去呢？另外发现家道那儿有雪亮的灯泡，自己心里边刚这么一想，用什么办法把这个灯给熄灭了？怎么会这么巧那个灯它就灭了呢？在楼道一个人都没有碰到，就这么非常顺利的上了钟楼了。哎呀，这会不会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啊？不然的话怎么会这么巧，怎么会这么顺利呢？越想越可怕，

好说，这要是敌人设下的圈套。看起来呀、啊，好像钟楼这个地方非常安全，实际上自己把赵宁同志送进了一个铁笼子，是自己把赵宁同志送进了牢房一样啊，太危险了。把郭燕给急的呀，恨不得马上再返回车站。一想，现在已经是完全不可能了。为什么？车站已经被鬼子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很明显，自己从钟楼上下来，回到行李房的时候，松本已经对自己产生了怀疑。如果说现在要急急忙忙返回车站的话，会更加引起松本的怀疑。唉，办事怎么这么疏忽啊，太危险了，只有等到明天上班的时候想办法再到钟楼上去看一看吧，但愿不是敌人的圈套。赵宁同志可千万不能够让敌人抓住，落在敌人的手中啊。就这样，郭燕这一夜呀也没有睡好觉。天都快亮了，迷迷糊糊的这才睡着。等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快11点钟了。赶快的洗漱完毕，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然后呢出了客店，就奔西珠市口青花池澡堂的这边走过来了。他呀掏出怀表看了看，马上就要到达12点了。就在这个功夫，眼瞅着从西边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过了这么一辆洋车，也就是人力车。呵，要说这辆洋车呀，那可真够讲究的，东洋的瓦圈擦得锃光瓦亮，每根车条啊都闪着光，是银光闪闪，而且车上边都是漂白布的靠垫，上边绣着四季的花卉。这辆车呀是双灯双脚铃，一颤白铜活，不但车漂亮，这小伙子也显得特别的精神，穿着青色的夹裤夹袄，绑着裹腿白袜青鞋，而且啊还穿着这么一个棉坎肩子，小伙子显得正精神呢。这车呀一直拉到他的身旁边，就听见当啷的一声，小伙子把这车把往地下一撂，洋车停稳了，从那个车上边走下一个人来。郭燕一看不是别人，正是柳德泰。柳德泰跟昨天那个打扮可全都不一样，显得特别的阔气，脑袋上戴着这么一顶水獭的皮帽子，身上边穿着这么一件里弗尼的皮大衣，两只手还抱了一个暖炉。一看这气派啊，就好像是哪个大商号的大老板。郭燕心里明白，这身衣裳都是给自己准备的。郭燕看了看柳德泰，柳德泰立刻冲拉车的小伙子使了个眼色，小伙子抬头看看郭燕，郭燕看了看小伙子，然后把头一点，柳德泰在前边，郭燕在后边，两个人一前一后的就走进了青花池澡堂子。两个人上澡堂子干什么？化妆去啊。化妆为什么上澡堂子？您记住了，我呀这是在说评书，不是演电影，也不是电视剧。说地下工作者要化妆了，啪一换镜头，换完了，在哪儿换的？他不表示了。我得给您说清楚了啊，您说郭燕要化妆上哪儿化去？在大街上找一旮旯化妆，早被人家发现了，说俩人不上澡堂子，上饭馆，要四个菜一个汤，然后开始脱衣裳换衣裳，这是吃饭呢还是洗澡啊？所以两个人选择的地点

你想一看柳德泰这身打扮，大商号的老板，那肯定的得上单间洗盆堂啊，所以赶快的往这个单间里边让，让到单间，伙计在外边把门开开，哎，半截白布门帘唰往起这么一挑，柳德泰跟郭燕俩人进了单间，这么一看。里边的设备是特别的讲究，一边啊有这么一个小单人床，床上边铺的都是从口外呀、进来的，哎，薄的那个白毡子，上边铺着呀白色的床单，显得特别的干净。枕头上边有枕巾，上边绣着花卉，而且呢有对沙发，中间还有个茶几儿。茶几上面摆着干鲜果品，哎，另外给沏好了茶，还有这么一盆水仙花。对面是个穿衣镜，还有衣服架。客人一进来，伙计赶快过来帮忙，帮助客人宽衣、摘帽子。柳德泰把帽子一摘，伙计接过来，往帽子架子上面一挂，大衣脱下来，哎，往。这一挂，两个人呢开始脱衣裳，这一脱里边的小衣裳，伙计那就不管了。伙计赶快到里边去，里边还有一间，那是洗澡的地方，有两个盆塘。伙计赶快的给刷这个盆塘，放洗澡水，一切全都准备完了。伙计一边给刷着，这柳德泰跟郭燕两个人一边脱着衣裳一边聊天儿。哎呀，郭先生啊，托您办的那点事儿，就是我们那点货，您看怎么样？哎呀，您放心吧，那点货呀，绝错不了。哎，您放心就成了。那好，那好，今天晚上回头我请您吃饭，便一方，咱们吃烤鸭子。然后呢，三清戏院，我请您听马连良的《借东风》。哎呀，您太客气了。不过一会儿我得办点事儿，您忙您的，您职工，您职工。说着话，俩人洗澡。郭燕呐，在里边洗了一会儿，出来赶快换衣裳。穿什么衣裳啊？就是穿柳德泰那一身。哎，把帽子戴好了，大衣这么一穿，告诉伙计，我出去办点事儿啊。这位等着我，待会儿一块儿算账。行，您走吧。郭燕这才走出青花池澡堂子，到亨德利表行去会。齐志文，郭燕经过了化妆以后，她呀走出了青花池澡堂子，也就刚刚来到马路旁边，往这儿这么一站，那辆洋车立刻拉到她的跟前。郭燕抬脚上了洋车，小伙子问了一句：“先生，咱们奔哪儿啊？”王府井。亨德利表行是，小伙子呀，往下这么一矮身，双手抽把，脚下生风，唰唰唰唰唰唰，拉着洋车往前走。出了西珠市口，奔东珠市口，来到慈禧口，然后往北一拐，直奔王府井亨德利表行。说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线呢？郭燕为什么不走前门大街？你想，郭燕这次接头，赵宁同志一再嘱咐他，要经过严密的化妆。郭燕就怕碰见熟人呐，所以特意绕道的，从东珠市口这儿奔海大门，然后奔王府井，哎，奔亨德利表行。简短截说吧，来到了亨德利表行门口，小伙子把车一停，车把。往地下这么一放，郭燕下了洋车，抬头一看，亨德利表行，三间楼房的门脸啊，玻璃大门两边都是玻璃橱窗，门上边有三个大字是"亨达利”。郭燕来到表行门口，里边有小伙计，赶快的把门给开开。郭燕走进了表行以后，小伙计。

赶快的迎过来，先生，您是买表啊，还是修表啊？我要见一见你们内柜账房的齐志文齐先生。啊，您先请坐，您先请坐啊。那时候做买卖显得特别和气啊。小伙计，赶快的让郭燕，哎，在沙发上坐下来，紧跟着给倒回一杯茶来。您先等一等，我上楼看一看，看看齐先生是不是在家。好，你去看看去吧，我在这等着。小伙计转身噔噔噔噔噔上楼，功夫不大，小伙计下楼啊，这位先生，齐先生在楼上等着您呢，您跟我上楼吧。好，郭燕跟着这个伙计上楼，上楼这么一看呢，是南北的楼道，也就是靠在东边第二个门这儿，小伙子停住了脚步，然后一伸手把屋门推开。郭燕站在门口的往里边这么一看，迎面有个写字台，写字台的后边站着一个人，看上去呀40多岁，个头呢比郭燕高点儿，长得白白胖胖的，留着分头，穿着这么一身啊深咖啡色的西服，打着这么一条蓝地儿白道的领带，脚底下是这么一双皮鞋，是锃光发亮。郭燕愣住了，小伙子一看，哦，这位啊感觉不认识齐先生，是慕名而来，是慕名的朋友。小伙子赶快给介绍啊，这位就是齐先生，然后微微一笑，小伙子退出去了。郭燕进屋，小伙子把门又给带上。齐志文从那个写字台里边走出来，先生您贵姓啊？啊，免贵，姓郭，我叫郭燕。哦，原来是郭先生。郭先生有什么事情吗？啊，你们表行有一批货已经到站了，我是来提醒您赶快派人去取货。哦，是西直门车站吗？不，是前门火车站。我查一查货单。不用查，我这带来了。是3张吗？不，是1张。两人说到这儿，赵宁同志交代的所有暗号全都对上了。齐志文打量了一下郭燕，然后让郭燕坐在旁边的沙发上。齐志文转身呐，给郭燕倒水。也就是当齐志文端着水杯给他倒水，这么一转身的功夫，郭燕发现不对，怎么这个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从刚才一进门的时候我就看特别眼熟，刚才给我倒水冲我这么一笑，郭燕呐全想起来了，见过这个人，在哪儿见过呀？那还是小野站长刚刚来到前门火车站的时候，北京的深商各界，哎，像什么新民会呀、商会呀、梨园工会呀，一块儿要宴请小野，给这小野啊接风。小野呢特意的把郭燕给带去了，因为郭燕会说日本话呀，可以当半拉翻译呀。就在这个酒席宴上，郭燕曾经见过这齐志文，当时对这个齐志文的印象特别不好。为什么呀？在那个酒席宴上好像齐志文喝醉了酒了，他呀又说日本话呀，又唱日本歌，而且还搂着小野非得要照相。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呢？这样的人会是我们自己同志吗？赵宁同志让我接头的会是他吗？会不会出什么差错呀？如果再出差错的话，将会给党的工作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到现在了，我应该当机立断。想到这儿，郭燕

站起身来，然后这么一转身就往外走。郭燕心想啊，我得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也就是当郭燕刚刚走到门口这个地方，听见齐志文这儿叫着：“站住！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郭燕扭向回头，这么一看，眼瞅着齐志文从兜里边掏出这么一块脆杠金链的怀表。郭燕赶快上前把这表接到自己的手里，一看，这是美国进口的艾尔进怀表。翻过来一看背面，它是金壳啊，这个背面啊，刻着同样大小的四个三角。郭燕一看这表，眼前这么一亮，郭燕知道啊，整个晋察冀铁路工作委员会这样的表只有四块，是作为特殊联络暗号用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准拿出来用这块表。齐志文有这个表，完全可以证明齐志文是自己的同志。郭燕赶快上前跟他握手：“志文同志，原来你真是自己人呐！嗨，你知道我想起什么事情来了？”齐志文微微一笑：“是不是想起小野站长刚一上任，在全聚德饭店的事情啊？”“啊，对。”“呵呵，你一进来的时候，我已经认出你来了。那次我们确实是见过面。”“啊，情况这么复杂，在敌人面前，我们每天跟魔鬼打交道，有的时候不得不装疯卖傻，没有办法呀。这不怪你呀，啊，请坐吧，来，喝点水。”“哎，老赵同志来到车站了吗？”“赵宁同志已经来到北平了，是吗？”然后郭燕呢，赶快就把在前门的火车站发生的一切情况，压低了嗓音，告诉了齐志文。“赵宁同志让我来找你接头，让我经过了严密的化妆，一再的让我通知你要想尽办法把东西运走，用电台和老家取得联系。”“好，我知道了。不过现在我不能够急急忙忙的取东西，敌人看得太紧。这样吧，我给你名片，啊，上面有我的电话，今后有什么事情，我们在电话里边用暗语取得联系，我会派人用暗语跟你联系，然后把东西取走的。好吧，时刻不早，我得赶快回去了，柳德泰同志还在澡堂子等着我呢。好，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也不留你了。”于是呢，郭燕辞别了齐志文，齐志文送郭燕下楼。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哎呀，齐先生，我那块表……哎呀，你那块表没什么毛病啊，只是你记住喽，每天要定时的上弦就可以了啊。好好好，您留步，您留步。好，那我就不送你了啊，以后见，以后见。”郭燕这才走出了亨达的表行。小伙子拉着洋车在门口等着呢，一看郭燕出来了，知道任务全都完成了。郭燕上了洋车，当啷一抬的脚铃，告诉小伙子回清华池。小伙子一超车把，顺原道往回走。也就是走出去不远，郭燕坐在车上一看，啊，前边啊，发现了有一伙便衣特务。那么郭燕怎么看得出来？那是啊，郭燕在车站什么样的特务没有看见过呀？一看这些人的行刑，就知道很可能是便衣特务，尤其领头的这个人，肯定的是个特务头子。郭燕呢，赶快的
把帽子往下拉了拉，把头这么一低，假装咳嗽，当啷当啷，踩了两下脚铃，那个意思告诉小伙子赶快走。小伙子是脚下生风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拉着洋车，也就是跟这帮便衣特务啊是擦肩而过，也就是走出去这么十几步远的功夫，就听见后边特务喊上了：“哎，洋车站住！洋车站住！”哎呀，郭元一想，糟了，我怕别人认出我来。怎么到底还是把我给认出来，这还了得吗？当啷当啷当啷，果爷紧的踩这个脚铃，小伙子知道遇到紧急情况了，到这时候得快跑。这个小伙子呀拉着个洋车，脚下这么一使劲，唰唰唰唰的，真是行走如飞。后边这帮特务啊是紧紧的追赶，是连追带喊：“杨特，站住！听见没有？就喊你呢！哎，站住！再不站住，我告诉你，饶不了你！快站住！”当啷当啷当啷当啷，郭燕在车上面紧的踩这个脚铃。小伙子心想：“您别踩了，您再踩我只能跑这么快了。”就看见前边有这么一条胡同，郭燕往前这么一探身，告诉小伙子：“赶快的进胡同！”哎。小伙子唰的一拧把，说实在的，也就是这辆洋车呀，哎，要换一辆差点的洋车，就这一下早散架了。这小伙子动作这个敏捷，这个快，唰的一拧把，噔噔噔噔噔，拉着洋车呀就钻了胡同了。后边这帮特务在后边紧紧追赶：“站住，洋车站住！听见没有？跑什么呀你？”小伙子钻进胡同以后跑没多远，小伙子呀猛然间停住了脚步，把这车把呀往地下这么一撂，他不走了。郭燕当时就急了：“你为什么不走了？你赶快跑啊！”小伙子抬手往前面电线杆子一指，郭燕抬头这么一看，电线杆子上面有个木牌子，上边写着几个字儿，是此巷不通行。哟，进了死胡同了，没地儿跑了。就在这个功夫，后边的特务已经追上来了，有两个特务跑在前边，过来不容分说呀，把这个小伙子就给拽住了，举手就要打人呢。就在这个功夫，听见后边有人高声喝喊：“千万别打，可不能动手，可不能打！”说话之间，后边噔噔噔噔噔跑上了一个人，来到郭燕的身旁边，一伸手碰着，把郭燕的手给攥住了。“哎呦，我说郭大哥哎，郭大哥哎，您跑什么呀？您连兄弟我都不认识了吗？啊，您好好看看我是谁？难道说您真的把我给忘了吗？您还记得不记得呀？啊，想当初在这个唐山荷花池那块小树林里边，您还救过我一条命呢。郭大哥，您怎么不认识我了？我是兄弟白举人呢。”郭燕呐，仔细一看这个人，三十来岁，瘦高个，长得这个瘦啊，皮包骨。哎，如果说要是没有外边这层皮儿的话，风一吹呀、啊，这骨头架子都能散喽。长得是小脑袋瓜儿，太阳穴往里塌，而且还缩腮，两个秃眉毛啊，一对小眼睛，塌鼻梁，薄片的嘴儿，呵。这人长这模样，这个难看呐！两个山峰耳朵，脑袋上边歪戴着这么一顶日本鬼子战斗帽，上身穿海蓝色的协和服，内衬白汗衫，下配黄呢的马裤，长配着这么一件日本的。

0: 军你打一。
1: 谁呀？这就是特务机关顺城街38号特务队的队长白举人。郭燕认识他不认识？
0: 认识。
1: 这白举人刚才说的，说想当初时候在唐山，您救我一条命，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还真有这么一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郭燕怎么会跟这个人有联系呢？
0: 这是说来话长。
1: 那还是当初郭燕呢，在唐山交通大学念书的时候的事情。要说起这个白举人的来历来，他原来啊是天津人，是天津南市的这么一个小混混。这个人呢，可以说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无恶不作，是五毒俱全。而且这个人还加入了青帮。那他靠什么生活呢？他做的那一种非常冒险的买卖是倒卖军火，也就是从天津买点枪支弹药卖给谁呀？到唐山这儿啊，哎，跟这个丰润县山里边的土匪头子胡孟奎取得了联系，把这点军火呀再卖给土匪，从中谋取暴利，干这么一种买卖。当时呢是特别的危险呐、啊。这个白举人每次跟谁接头呢？胡孟奎手底下有一个小弟兄叫做独角牛，家就住在唐山小山一带。每次白举人带着枪支弹药都奔这个独角牛的家，在这等着。什么时候这个土匪头子胡孟奎就让这个独角牛回家跟他取得联系，然后给他钱呢，把这个枪支弹药再往山里边再运。一来二去的，这个独角牛你想当土匪，他经常的不回家呀，一出去不是半年呢就是一载的。这独角牛啊有个妻子，本来呀就是个不干净的女人，就是不正经的女人吧。他又不在家，这白举人去了以后呢，哎，天长日久的，白举人呢跟那个独角牛的媳妇儿跟他妻子两个人眉来眼去的勾搭上了。来了以后啊，趁着独角牛不在家，两个人是明铺暗盖。有这么一回，白举人带着几支短枪，有这么100多发子弹，运到了唐山小山，哎，也就是独角牛的家中，在这儿等着独角牛。一连等了好几天了，独角牛也没回家呀。他呀跟独角牛的媳妇翠花俩人勾搭上了。万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天夜里边，独角牛回来了。独角牛每次回家从来不敲门，每次都是翻墙而过。这天也是如此，半夜三更的，怕惊动自己的妻子，哎，他是越墙而过。来到屋门这儿，刚要叫门，一听不对呀、啊，屋里边怎么有男人说话的声音呢？仔细一听，不是别人，正是白举人。哎呦，我说翠花哎啊！你说你跟这个牛在一块儿待着，你受多大委屈呀、啊？哎，这回这么样怎么样啊？把这批买卖做完了以后，带着钱，你跟着我上天津，你看怎么样啊？哟，看你说的，那肯定是好了。你等着，我愿意跟这独角牛在一块儿呢。啊，就这个独角牛，你说他不是半年呢，就是一年，他不回家，把我往家这么一扔。我这儿啊是没招没落的，我老守这个空房，真不像话。这么着，等他回来，把这批买卖做好之后，我就跟你跑。但是有一样，这要是让那胡孟奎知道了，他们要再把咱们给抓回来，这可怎么办？哈，这你放心吧，我这也不是跟你吹牛。

0: 只要来到天津卫那个地方，他胡孟奎说话呀，那就不算数了。他也打听打听，白爷我也不是好惹的，到那个时候还指不定谁把谁给抓起来呢。独角牛在外边这么一听，哎呦，万也没有想到啊，这白举人做事这么不仁不义呀！我跟你做的是买卖，我们大哥呢，是让你给我们倒卖军火，每次也没亏待你呀。钱也没少给你呀，你这是干什么呀？怎么居然会勾搭我的妻子？哎呀，一想我闯进去，把那对狗男女我都给咔去了，把他们都给干掉。又一想不行啊，还指着他的军火呢，这要让胡孟奎知道了，能饶得了我吗？但是这个夺妻之恨，我也不能饶了他呀。哼，不报此仇，我是誓不为人。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我就说现在真的不光是我这个年龄段，像很多一些中老年朋友也是一样，一提到这个骨骼问题，大家都会是非常关注。所以今天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好好的聊一下这个关节的事儿，聊一聊大家的这个骨骼。你比如说这个人呐、年上了年纪之后啊，你说先老在哪儿？咱们最明显最直观的其实
4: 就是骨骼是吧？
3: 就是腿脚，就是骨骼上了。你说我们举个例子，咱20多岁的时候摔一跤，哎，好像没什么事儿，拍拍屁股就起来了。
4: 扑噜就起来了，
3: 扑噜扑噜就起来了。3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缓一会儿也能没啥事儿，揉一揉。40岁的时候摔一跤呢，感觉好像可能得缓的挺长时间了，
4: 哎、坐那坐会儿，
3: 得等着挺长时间了。
4: 啊、
3: 那你想要是50、60岁的时候摔一跤，
4: 那就不敢摔了，
3: 都不敢摔了，对不对？那为什么呀？其实因为我们尤其是年纪大了之后哈，咱们的这个骨关节啊，就特别的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就像我说的，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一个门，你想想，你总开总关，时间长了，这门会怎么样？
4: 缺油了，上锈了，
3: 对不对？那咱们既然说缺油了，上锈了，咱得干嘛呀？
4: 就得给它浇油、啊，
3: 浇油，给咱的骨关节给它补充营养就可以了。
4: 对，
3: 那咱们这个骨关节最需要的营养是什么？
4: 什么
3: 其实就是能够阻止这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硬性摩擦的，能够增加软骨质这个润滑液的，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氨糖
4: 。
3: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把我们的氨糖，也是跟咱们节目当中合作了非常久的咱们的老品牌啊，也是咱们的老朋友，给大家带到节目当中来了啊。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
4: 哎呀，你一提这品牌我就放心呐。
3: 而且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款也是我们今年的全新升级的一款氨糖
4: 啊，
3: 相当于是说现在市面上卖的最火爆的这一款氨糖软骨素。为什么说它是全新升级的？因为首先第一点，含量更高了啊，而且呢里边的营养物质更丰富了。你吃氨糖，你不能光吃氨糖啊，因为我们得想让自己的这个氨糖是不是得吸收啊，对不
4: 对？
3: 对
4: 对对。
3: 所以说配合着能让它吸收的，
4: 啊，
3: 我们氨糖出去打仗，那我们得给氨糖来一个保护的这个位置，对不对？能让它加速吸收的，那今天这款全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也配合了这个硫酸软骨素，包括像这个盐酸氨基葡萄糖，甚至于说我们整个的这个其他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能够让大家做到的就是真的吃到效果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上来说的话呢，在数量上，我们也从原来的每瓶大概20多粒或30多粒的这种小包装，给大家升级到了60粒的包装。这个大家可以在市面上去平行的进行一下对比。为什么说升级了60粒？那你要知道的是，这一盒氨糖，咱们如果说平时每日常保养天2粒的话，你这一盒你就能吃上1个月的时间了啊！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它呢有明确的增加我们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这不是我说的啊！你看，陈哥，我已经把这个产品给你这个带来了啊，
4: 就在这个手边了，
3: 对吧？他就明确的在这个商标的这个上面已经打出了 我们是能够增强骨密度的一个效果，而且它是一个蓝帽的标识，那么也就是说是能够经过咱们国家质检的，能让大家吃出效果的，能够说区别于市面上大多数产品的食品级的氨糖。
4: 这个蓝帽是不是 让我们更加的能够
3: 放心了，更加放心了，必须的。我跟大家讲，吃保健品你必须得吃的是放心的啊。那今天这款呢，我们虽然说全新升级的一代安糖软骨素，但同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来挑战一下我们的全网低价啊，
4: 全网低价，
3: 全网低价，也就是说家里面这个基本上说你说给老爸老妈订啊，或者说自己这个腿脚最近不太舒服的，你就抓紧时间订购上。你把安糖补充足了，骨头营养够了，自然而然你的疼痛啊、肿胀啊、各种各样不舒服的问题就能够缓解和解决。
4: 嗯，
3: 所以今天全网低价给大家来做一个团购啊。嗯、正常来说，这一瓶同仁堂呢，咱们也都知道、
4: 嗯、
3: 啊，各大这个药店都有售啊，
4: 非常
3: 非常火爆，
4: 抢购起来。
3: 对呀、啊，而且呢，人家市面上自己卖，说实话都已经供不应求了，对不对？
4: 嗯。
3: 那这一瓶人家自己卖的话，市面上也要卖到59.9块一瓶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4: 嗯。
3: 但是今天咱们团购价啊，大家听好了，嗯、我们今天团购价格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加在一起是600粒儿，你说我们日常保健补充每天2粒儿的话，600粒儿能吃到300天呢，
4: 那也就小一年时间。
3: 当然啦，那你想这300天，你就把骨关节的营养给它补充足了。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哎呦，这回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哈，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首先第一点啊，我们是四大的原材料。刚才我也说了，我们不能只吃氨糖。
4: 嗯，
3: 我们除了氨糖以外，我们还有碳酸钙啊、
4: 嗯，
3: 而且我们还有盐酸氨基葡萄糖，还有硫酸软骨素钠，还有酪蛋白磷酸肽。这四大原料全部都作用于我们关节的疼痛患处，能让你直打效果。你是说我这一动就嘎吱嘎吱响的、
4: 嗯，
3: 是吧？我这一泡冷水啊，这关节就肿胀的，对不对？
4: 嗯，
3: 或者是说我这刚手术完了，我就是需要恢复的，或者是说大家都知道说，哎，我就是总觉得我的这个骨关节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一动就很酸很痛啊，好像感觉在硬性摩擦的，其实都是我们身体在告诉我们，您就是缺了，缺钙了，缺氨糖了，那怎么办？咱就赶紧补充上，
4: 赶紧安排上。
3: 哎，第二点来说，咱们今天这款氨糖软骨素，它的标志性的成分的含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4: 嗯，
3: 要么怎么说是全新升级款的，对不对？
4: 嗯，
3: 这个大含量让您能吃的有效果。每百克的我们的氨基酸葡萄糖含有盐酸氨基酸葡萄糖7.2克，硫酸软骨素6克，含钙17.3克。你再也不用说，哎，那我就喝点大骨头汤吧，或者喝点牛奶吧，你不用了，因为那些里面的含量那都是毫克来算，但咱们是每百克按照这个标准的非常非常高的这种克数来算的啊，
4: 嗯，
3: 所以说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再一个来说，今天我们是全新升级的大含量包装，
4: 嗯，
3: 这一瓶您能吃上一个月的时间，您就想吧，199元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大瓶让您带回家，
4: 哎，
3: 总粒数是600粒的，您都可以算一算啊，
4: 嗯，
3: 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4: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建议大家，因为氨糖的日常补充，大家必须得要提上一个日程，尤其是我们65岁的一些这个中老年朋友们，大家一定得重视起来。为什么？嗯，因为咱们关节当中的这个氨糖含量，可以这么讲啊，给大家举个对比，你是不到你30岁的1/10的。
4: 哎呦，
3: 啊，那么到70岁左右，我们有这个研究调查，基本上人体当中的氨糖含量，如果你不进行额外的补充的话啊，你说那我就是不补，我就是正常来，那体内的含量是微乎其微的，所以氨糖一定要补。
4: 哎，
3: 我们说防患于未然嘛，
4: 对
3: 不对？你别说等到说骨关节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已经说都不行的时候，你再去补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说句实话，
4: 是不是晚了呀？
3: 那已经晚了，对不对？
4: 哦，
3: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没有出现那种不可逆的损伤，那么咱们现在就是直接给他就是补充上氨糖，
4: 赶紧安排上啊，
3: 把营养补充足就可以了。
4: 嗯，
3: 那什么叫做说那我现在需不需要补呢？我告诉你，45岁以上都需要补。199元买5瓶送5瓶，咱们是全新的大包装啊，一共是600粒。
4: 嗯，
3: 刚才梁晨还给大家算了呢，每天要吃2粒的话，大概能吃到300天，
4: 对对对，
3: 是不是？
4: 折合一天只要6毛钱。
3: 你看看，你这6毛钱，你不说别的，6毛钱，你现在一瓶可乐、一瓶矿泉水你都买不到啊！咱们现在能给咱们的骨关节买回一个安全小卫士回家，
4: 哎，
3: 你就说值不值得吧？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4: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

0: 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3: 第290集，攻石宝城。此人名为王忠嗣，是年刚刚18岁，却是一位大有来历之人。谢婉昔为朔方节度使的时候，为了对付吐蕃侵扰，朝廷令他兼之河西节度使。某日他召集重兵，以王海兵为先锋攻击石宝城。此战唐兵大胜，共斩敌17000人，获马7万匹，牛羊40万头，可谓大捷。为王海兵身先士卒，其深入敌围竟然脱力战死。李隆基感于王海兵之忠义，赠其为左金吾大将军。王忠嗣是王海滨的独子，是年刚刚9岁，入见李隆基的时候伏地而泣。李隆基抚之说道：
8: 此霍去病之孤也，须壮而降之。
3: 遂授其为上冕奉御，是为五品职，并养在晋中。王忠嗣年龄与李隆基第三子李想相当，二人又志趣相投，由此一同长大。王忠嗣长到17岁，为报复仇，累累请求到河西为将。李隆基无奈答应，授其为左威卫将军。然李隆基怕他血气方刚，又有复仇之心，私下里召萧嵩不可轻易派王忠嗣出战，以免发生意外。萧嵩由此将王忠嗣压了2年。王忠嗣累累请战而不能，恼得嗷嗷连声。直到近期萧嵩密奏李隆基，李隆基复召答应，若有以多胜少之机会，王忠嗣可以居后出战。由此可见李隆基对王忠嗣的关爱之心。所以王忠嗣领令之后，萧嵩又交代了一声：
9: 于战之时，你可居后指挥，不得前锋杀敌，此为圣旨，你若不听，便是抗旨。
10: 是。
3: 王忠嗣答应了一声，心想我若到了阵上，你又如何管得了我在阵前或是在阵后。王忠嗣在军中日久，深知府兵制的弊病。这些一兵一农的兵士贪恋家中的田亩和妻儿，打仗时极不情愿冒死冲锋，只想混够了日子返回家中。在高宗皇帝时期开始，西北战事屡有兵败之事，主要原因就在于此。王忠嗣决心训练出一支全新的军队，只是萧嵩给的时限太短，他只好从权。时限太短，就不能到太远处募兵。王忠嗣决定先从河西军中选出6000人。

0: 再设法从邻近的陇右、朔方等地招募4000兵士，由此形成步骑各5000的队伍。此后，王忠嗣用了1月时间将10000兵士集齐，再用2月时间集训。他一边练兵，一边思考如何攻击石宝城的事儿。石宝城因山而建，据险而立，与雁门关的地势有些相似。王忠嗣知道，若拿这10000人去强攻石宝城，就会成为一场旷日持久的攻坚战。能否攻下石宝城尚在两可，估计这10000人定会伤亡大半。但为了不辜负皇帝的期望，王忠嗣一定要打好这一仗。20000唐兵向石宝城进发，他们到了距石宝城2里处的小山前停下，然后摆开阵列，根本没有攻城的打算，摆出了一副防御的态势。城上的吐蕃人眼见20000唐兵犯关，知道他们纯粹是以卵击石，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然而他们没有想到，唐兵摆好阵列，从后面又走来了许多提铲持锤等农夫模样的人。他们到小山上开始凿石筑墙，明显想建一城堡。吐蕃人见之大惊，若此城堡建成由唐兵据守，则后患无穷。以往吐蕃人固据石宝城，见或开关纵兵侵入河西陇右地面，大肆劫掠一阵，看到唐兵开始合围，即又窜回石宝城。唐兵到此无法攻破，只好望洋兴叹。若眼前新堡建成，吐蕃人就没有了以往畅快进出的方便。譬如吐蕃兵再入河西陇西地面侵略，极易被新堡里的唐兵铡断归路，由此大量伤亡。吐蕃小论西诺罗公路负责主持对唐军事，闻听唐兵在石宝城前筑新堡，连忙到关前亲眼观察。他很快明白了唐军的用意，说道：
1: 若此新堡建成，继承我军复古之居，不行，须让他们建不成新堡。
0: 西诺罗公路与唐兵交手多次，深明唐军的虚实，说道：
1: 哼，用20000兵马就能阻挡住我吐蕃铁骑吗？速速集齐10000铁骑来此集合，待午间他们懈怠之时，即去冲杀一阵。你们见兵就杀，连那些农夫也不可放过，不出2日，他们自可退回。
0: 西诺罗公路知道唐兵不足，大多怕死，他们每每遇到吐蕃铁骑即一哄而散。他不知道引兵出关正是王忠嗣的计策。高原的阳光较之平原更为浓烈一些，天空中虽有数抹白云，终究难挡阳光。就见碧蓝的空中挂着一轮热辣辣的日头，直射地面，令人慵懒。唐兵经过一晌的暴晒，渐渐枯萎，阵型眼见着散乱起来。石宝城门猛然洞开，就见许多吐蕃铁骑一拥而出。唐军见状大惊失色，趁着吐蕃兵出关之后需要等候排阵的当，一唐将挥舞红旗，就见20000唐军部族很快分成两波，一波手持盾牌护持小山农夫，另一波排成方形之队，前面部族排起盾牌，后面部族张弓待发。吐蕃兵已排阵完毕，就听他们忽然齐发一声喊，阵型开始发动。随着他们靠近，那些持弓唐兵发出箭矢，密集的吐蕃马骑顿时有人马中箭倒地。无奈关门离唐兵阵列太近，那些吐蕃铁骑很快闯入唐军阵列中，他们或砍或挑，就听唐兵一片哀嚎之声。如此吐蕃铁骑过后，地面上横七竖八躺着唐兵的千余具尸体。蓦地，唐兵阵中有脚声鸣起，就见小山上的唐兵收缩防守，纷纷以山石掩护，以防吐蕃铁骑的冲击。

0: 空地上被冲散的唐兵瞬间变成大圆，外面皆用盾牌护持，然后缓缓地旋转后退。吐蕃铁骑回头又冲击了一回，然到了这个奇怪的阵势面前，冲击不开，只好遇墙而分，从其两翼掠过，然后再成方阵，再顶着唐兵圆阵缓缓后退。双方就这样僵持着，且战且退。圆阵里的唐兵此时腾出手来放一些冷箭，让吐蕃人伤亡不少。此时后退约有三里开外，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场地，吐蕃人突然发现一彪唐兵正立在那里，似是专候他们。第291集，首战大捷。圆阵里的红旗右展，圆阵于是缓缓退到左边，将新到的唐兵与吐蕃人对阵。吐蕃兵的率兵之将看到眼前的这帮唐兵更少，至多有5000人，他们所处位置正好适合己方。就听牦牛角吹响，吐蕃人又发动了攻势。新到唐兵的战法很是奇怪，他们排成横队，其间相距约有20步，眼见敌骑冲来，前排之人一手持圆盾护身，然后将身滚地，盾下伸出一支钩形枪，专钩来骑马脚。后排之人一样画葫芦，皆倒地伸出钩枪。冲锋过来的吐蕃铁骑由此遇到了克星，一番冲锋过去，竟有3挺马骑倒地。那些唐兵此时丢掉钩枪，从身上拔出砍刀，开始与摔在地上的吐蕃兵缠斗起来。冲锋过去的吐蕃铁骑眼见此状，不知所措，现在若反身再冲，极易伤到自己人，他们一时拿不定主意。蓦地一阵低沉的号角声响起，随后就听马蹄如风一般卷地而来，两彪唐军马骑一左一右加持奔驰，瞬间就到了正在愣神的吐蕃马军面前。吐蕃人尚未惊醒过来，唐军马骑已闯入敌阵，开始砍将起来。一银甲将军一马当先，其手挥颇锋大砍刀，率先杀入敌阵。只见银光闪处，10余名吐蕃人顿时身首异处。此人正是王忠嗣，他早忘了皇帝的嘱咐，变成一位拼命先锋。王忠嗣的勇气激励着将士们的杀敌之心。那吐蕃将领见势头不好，又令牦牛角响起，此为退兵命令。吐蕃铁骑此时所剩不过一半，夺路而逃。待他们退到石堡城门前，所剩之人不及1000。为什么呢？新出现的唐军已歼灭近半敌人，左方的圆阵唐兵又变为一字长蛇阵，顺势截下了1000余马骑。剩下的吐蕃马骑行到小山之前，就见那里的1000余唐兵部族已排好阵势，以盾牌将他们拦截，缠斗在一起。后面的王忠嗣已带领唐军马骑前来抄底，不及1000人的吐蕃人好歹闯过了拦截之阵列，也多是遍体鳞伤，吐蕃兵由此大败。王忠嗣银盔银甲，带人在石堡城前耀武扬威了一番。萧嵩闻此大捷，当即写成奏书送往长安，其中详叙战场情节，当然重点赞扬王忠嗣有勇有谋。萧嵩得知王忠嗣不听圣命，依然为前锋在阵前冲杀，遂怪而责道：
1: 你明知圣上之命不许为前锋，为何还要抗旨呢？哼，你就是有些功劳，终究难赎抗旨大罪。
0: 王忠嗣少年心性，到了阵前就忘记了皇帝的嘱咐，返程之时想起此事，心中不免惴惴。回到灵州之后，不先见萧嵩，而是悄悄寻到此前相熟的军中陆氏，从其口中得知发往京中的奏书只提了自己的功劳，未提为止之事，心中的大石方才落了。

0: 王忠嗣诚恳答道：
1: 末将到了阵前，满脑子皆为杀敌的念头，就忘记了圣上和萧大使的嘱咐。萧大使，还望瞧在末将欲为父报仇的份上，请在圣上面前多遮掩一些吧。
0: 萧嵩见王忠嗣抬出死去的父亲，实在无话可说，只好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萧嵩沉默了一会儿，还是言犹未尽，叹道：
2: 此战虽大捷，然吐蕃人还据守石堡城，有些美中不足啊。
1: 萧大使放心，此战不过为大战之前奏，末将还有后续之策，管教吐蕃人退出石铺城。
2: 唉，
0: 萧嵩叹了一口气，心想那石堡城据险而建，想让吐蕃人退走谈何容易。不过王忠嗣此战有功，他说些大话也不以为过。捷报送往京中，李隆基月罢龙颜大悦，拍案道：
3: 好啊，虎父果无犬子，又是一员良将啊。
0: 张悦其实在侧也赞道：
4: 啊，王忠嗣自幼得陛下关爱，其为报复仇由此用心磨砺，果立不世之功。陛下，那萧嵩敢用如此年轻之将，也算慧眼识人了。
0: 李隆基闻言不免有些得意，自诩道：
5: 朕曾对萧嵩言道，若能保忠嗣安全，可以给他出战的机会。看来武将与文士果有不同啊，武将往往需要临机应变，在瞬息变阵之中窥出战机，非是一味勇猛即可，这样的人才有可能变成帅才。能为帅者还是着重天赋的。
4: 陛下所言甚是，此战彰显王忠嗣有为帅之才，陛下已着拔重用。
5: 是啊，怎样上机功呢？忠嗣年龄不过18岁，已称为四品将军，其位已高，倒似不宜着拔太快。
4: 陛下所虑甚是，若王忠嗣再打几次胜仗，陛下接连着拔，则他很快官至一品，如此一来，若他志得意满，由此不思进取，就违了陛下的心意。
5: 然此仗为忠嗣军事生涯的首场胜仗，朕若无任何封赏，也就少了激励之意。这样吧，给他一个爵位，以示关爱之意。
0: 此后李隆基敕封王忠嗣为清源县南。说完了王忠嗣的事儿，李隆基又对张悦李改兵制大加赞赏，说道：
5: 张清啊，此次与吐蕃一战，彰显兵制离格已初见成效。萧嵩奏书中说道，这次之所以能战胜敌人，关键在于那10000新生力军。有句话叫做一心无二用，此前兵士一兵一农，他们的军械甲服还要自己承办，其打仗之时牵挂家中的田亩和妻儿，甚至对手中的军械也不敢损坏。这样的兵失去了勇往直前的劲儿，大能打胜仗吗？譬如自高宗皇帝至今，我方与吐蕃战事屡有胜负，朕以为我方败绩的原因多是因为少了这股精神。
0: 皇帝赞扬兵制理改，即是对自己施政的肯定。张悦闻言心中无比舒坦。李隆基又道：
5: 宗嗣此次就地募兵，是朝廷少了人员运转之费，张清，此举果然能使国库充实一番吗？
4: 臣令户部核算过，两者其实相差无几。府兵制之时，兵士无战时居家为农，有战事时自备衣装军械加入战列，朝廷主要负责其战时粮草，虽有转运之劳，负担并不很重。兵制离格之后，自募兵开始，朝廷需负担其衣装军械，还要免其租庸调，另外将警要处需常备为

0: 的就是这款标准的核桃啊，是最好的。那今天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新疆185纸皮核桃给您端上桌，咱赶紧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啊。
1: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核桃啊，可以说是这个核桃之王。因为核桃真的是我们平时吃的比较多的坚果了，
0: 对，
1: 它也是属于坚果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你像一些老人、孩子，咱们都爱吃，是不是？常吃核桃，因为核桃的营养啊，
0: 对，
1: 能够健脑益智，营养特别的丰富。那每天朋友就是大家养成这个吃这个核桃的一个
0: 习惯、
1: 每天吃两个，每天吃三个，是不是？但是你看这么多核桃，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啊？明确的，咱们要吃什么？吃新疆的，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对不对？
0: 没错，
1: 因为这个新疆185的纸皮核桃呢，是目前可以说市场上最好的，而且是市面上卖的最贵的这个核桃。那新疆185纸皮核桃，它指的是什么？它特指的就是在我国纸皮核桃之乡新疆阿克苏地区温宿县核桃林场18号五列而得名的这个185纸皮核桃啊，它也被誉为什么核桃之王。那么这里边还有一个小的知识点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它是当地选育的地理标志品种，可以说极具代表性，就是皮薄，而且出人率呢能够达到 95% 以上。咱平时爱吃核桃，但是也觉得那核桃费劲，得拿门夹，是不是？咱拿手肯定是掰不开。那纸皮核桃顾名思义，那皮儿啊薄，咱拿手用力呢就完全能够捏开了，而且里边仁儿特别大。
0: 哎，
1: 那最关键的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在于纸皮核桃它的营养价值，它和一般的山核桃相比呢，不光说里边这个果儿更多更饱满啊，你吃起来它的口感也更好。有些朋友呢，哎，知道核桃好但是不爱吃，为什么？觉得说那核桃吃起来呀有点涩涩的，口感不太好，有点干柴，是不是？
0: 是，
1: 纸皮核桃不涩不干柴，而且它的果仁啊，你会发现它是属于那种越嚼越香的，带有着淡淡的天然奶香味儿，而且其中的阿尔法亚麻酸呢含量也更高，助力咱们脑神经的一个发育。你看什么叫做阿尔法亚麻酸？这个在哪儿能找得到？在这个品质的好的高的高档的食用油亚麻籽油当中能找得到。它能转化成什么？就是欧米伽3，也被称为血液血脂的清道夫。
0: 是，
1: 所以说多补充一些这个，再加上呢纸皮核桃它含有大量天然的维生素 E， 这一点呢很多朋友都有了解。为什么要吃核桃？哎，有些朋友说我头发枯啊，我头发脱落呀，那我每天就吃这个3颗4颗的核桃，为什么就管用呢？因为纸皮核桃当中天然的维生素 E 呀，同时呢还有大量优质的不饱和脂肪酸，而且它还区别于像一些动物油脂，能够更温和的养护我们的血管，同时还含有什么膳食纤维加植物油脂，温润咱们的肠道不伤胃。总之呢，好处多多，还
0: 好
1: 吃，好
0: 处太多了。
1: 所以今天收听咱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咱们正儿八经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啊，
0: 哎，
1: 我们今天带到节目当中
0: 来了。
1: 区别于市面的一些冒牌的185，我们的果壳呢是完全可以拿手捏碎的，因为有一些冒牌的这个185呢，它用手捏不碎，它得用钳子，是不是？我们保证正品，正儿八经咱们新疆的，而且市面上你要知道，想买这个品级高的，咱们185的纸皮核桃一斤都得50多块钱左右，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199元的团购价，让您带回家整整六斤的核桃，平均一斤呢也就合到30来块钱。然后这还没完，再给大家赠送4斤咱们新疆的大枣，
0: 再赠送4斤大枣啊！
1: 哎，这个是不是也大家也喜欢？
0: 那当然了，
1: 是咱们新疆的特产，又是185纸皮核桃，又是极具代表性的咱们的新疆的大枣啊！
0: 是
1: 前20位听众朋友们打电话注意了，咱不是1996斤核桃4斤大枣吗？我再给你直降40块钱，
0: 再降40，
1: 只限本档直播，只限今天这档节目啊！也就是说，今天咱们159块钱，你这10袋10斤你就带回家了，平均1袋1斤才合到15块9。你这个15块9啊，你说你是买一斤纸皮核桃，还是说买一斤大枣，你都合适
0: 、
1: 啊。所以说，大家想要抢定的，有这吃核桃习惯的朋友，同样是花钱，咱干嘛不吃点营养更好、口感更好的纸皮核桃啊？大家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0: 是我们产品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新疆是因为它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所以导致它这个水果
1: 日照时间
0: 特别长，所以说它的水果特别好吃。新疆的纸皮核桃其实是尤为著名的，
1: 对。
0: 但是在市场上呢，咱们容易买到假的纸皮核桃。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啊，有咱们这个双重认证的，今天带到节目当中呢，咱是正宗的新疆的185纸皮核桃。今天咱们特惠的价格6斤新疆纸皮核桃，再加上4袋，也是咱们正宗的新疆的 大红枣，

0: 整整十斤，价格多少？159块钱。您就说这15.9块吧，您买新疆大枣一斤是不是也够合适了？
1: 对呀、
0: 啊。而且今天还是咱们非常难得的新疆的纸皮大核桃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这个更贵，而且壳更薄，它出人率也更高。知道说那核桃分那个33的，分这个185的。其实33的话就是谐音，它的这个总称是什么？ 是343。大家在超市里能看得到，但是它一般平均一斤都要比纸皮核桃便宜个10块到20块左右。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给您团购了，那肯定咱吃就吃最好的，是不是？咱吃出人率最高的，吃营养最丰富的，吃咱们的核桃之王，就是185的纸皮核桃。回去这回咱不用拿门夹了，是吧？不用拿那个镊子了，直接拿手就能捏得开，口感非常的细腻，一点不涩，而且是原味的核桃，老人孩子都爱吃。整整6袋6斤，再给您赠送4袋，也是咱们新疆正宗的大枣啊，
0: 是
1: 一共才159块钱，平均一斤给您做到15.9块，特别的划算。
0: 是
1: 想要订购的爱吃核桃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现了。我们场外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哎，
0: 咱们新疆纸皮核桃的促销活动现在还有2分多钟就结束了，咱们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爪呦，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太合适了，咱说159块钱，咱就光买10袋10斤的新疆和田大枣是不是也非常实惠了？但是今天不止这样啊，咱的主品是啥？大核桃，新疆185的纸皮核桃，6袋6斤，159，而且咱成功订购的听友还额外赠送给您4袋，也是咱们新疆的非常好吃的新疆和田的大枣，一共是10袋10斤，还是159块钱。
1: 咱是6斤新疆的185纸皮核桃，然后我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啊，咱连这大枣钱都省了。
3: 哎，
1: 啊，那你说这俩哪儿最好？肯定咱新疆的最好啊，是不是？
3: 是啊，
1: 你大枣的话，大家都买新疆的，那大红枣，枣子香甜好吃，
3: 是
1: 营养丰富，再加上那核桃那一提，肯定也要买新疆的，因为新疆的纸皮核桃嘛，
3: 特别有名。
1: 咱国家这个核桃比较多，你像山东什么地方都产，但是要说纸皮核桃最好的，那肯定是咱们新疆阿克苏的185185，就是在这儿18行5列，它母株就叫这个，所以它的品种号叫做185纸皮核桃，
3: 没错，
1: 这跟咱买那个什么33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价格更高，出人率更高，更好吃。那我们今天价格优惠啊，给你保真，咱们正宗的新疆的纸皮核桃159块钱，
3: 159，
1: 到手整整6袋6斤。这还没完，现在打电话再送你4斤的新疆大枣，一共10斤，沉甸甸的给您带回家，够你吃一段时间了啊！大家赶快抢购。
0: 没错，我们查个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5: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嗨，早上好。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4: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9: 第292集，大志已成。张悦眼观李隆基神采飞扬的神色，心想区区一战皇帝如此高兴，看来还是其心思发生了变化。张悦知道姚崇为相时向李隆基提出30年内不求边功的谏言，李隆基爽快答应。宋璟为相时萧规曹随，对于取回莫绰首级的郝灵泉不理不睬，迟迟不愿擢其官职，郝灵泉竟然郁郁而死。那时的皇帝绝对听从丞相之劝，绝不开口张扬边功。张悦为相之后，明白姚崇当初谏言这项国策的深意，绝口不畅言边功，无非对兵制理改一番而已。皇帝的神情表明其心思有变化，张悦应该如何应对呢？张悦虽说有逢迎转蓬之能，然在大关节上还能把持得住。他知道历朝以来皇帝若轻启边事，穷兵黩武，往往落一个国破民闭的结果。 隋炀帝接收老子隋文帝营造的丰厚家产，他不思安静，肆意挥霍，并发动了辽东之战，其执政不过十余年就身死国破。太宗皇帝正是以隋炀帝为阴鉴，制定了抚民以静、为众教化的国策，也就成就了贞观盛世。张悦心间其实晃出一丝感叹，为何皇帝多爱边功且追求奢侈呢？他心念及此，决定还是不要鼓励李隆基谋求边功为好。他躬身言道：
10: 陛下任用姚宋为相，十余年来励精图治，抚民以静，使国家富足如此，臣如此谏言无非顺势而为而已。陛下，臣知道其实姚宋二人此前也瞧出了兵制的弊病，他们之所以不予离阁，一者因为国家尚需恢复生机，二者认为府兵制虽有弊端，然其兵权实在中央，可以制衡四方。如今兵制离阁之后，边疆权重加大，若其有异性，极易生乱。
11: 是啊，姚宋二人此前皆有此虑，朕也以为然也。你刚才说过，离阁兵制其实是顺势而为，国家走至今日，若不顺势离阁，就是抱残守缺了。我们此前也议过此事，需要常法予以制衡，边关钱粮由户部拨发，边将没有多余钱粮，终究是无所作为。眼前之事，突厥人已不复为患，唯独吐蕃与契丹人还需防范，河西与幽州作为防范重地，其所部皆不超过十万人。哼，他们就是有心作乱，本钱还是差了一些啊。
10: 陛下谋虑深远，实为天下之幸。
11: 哈哈，终似此战出名，却与张守珪相应成趣了呀。中四拒吐蕃，张守珪挡契丹，这是天降此二人来佐阵呐。
9: 张守珪现为幽州节度副使，并兼之营州都督。张守珪与契丹人、西人相治多年，基本上将东北境治理安澜。张守珪是年不过三十余岁，甚得皇帝的称赞和器重。张悦见皇帝又将话题扯到边将之上，不想与之继续讨论，遂转移话题道：
10: 陛下文治武功，天下之人供养，陛下于开元之初留心礼道，革去弊讹，仅用六七年间，即使和亲海晏，误毁俗妇，陛下如今河皇之赋税可满右藏，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即可充满左藏，其实财宝山积不可胜计，四方丰年，百姓乐业。
9: 张悦所提到的左藏以及右藏，泛指国家仓廪。所谓右藏，指设在京师的太仓，主要受纳各州县上贡的正租，用来给付皇室费用、京官禄米、诸官户丁将公粮，也可用于补充军饷。所谓左藏，指的是设在关东的国库，掌钱帛杂彩，天下赋调由户部统一支配。事实除了这些国库之外，每州县还设正仓，用来储存每岁本州县应纳之租。除了向国家上缴正租外，此仓还负责州县之官的禄米给付，以及异地丁夫的口粮。开元年间之后，随着粮食日渐丰盈，民间为了备荒自救，自发在各县设立义仓。朝廷见到此举可以防灾赈济，遂将之收归县衙管理，然后据地收税。其后粮食丰盈，义仓爆满，一些主要产粮区又设立长平仓，其中储积主要来自河堤，有调整物价之意。李隆基听到张悦宋词连连，不觉笑道：
11: 啊，卿如此恭维于朕，莫非是有话想说吗？
9: 李隆基颇为了解张悦的习性，知道他宋词频出的时候肯定有其他意思，以为后续。张悦躬身道：
10: 陛下兴设集贤殿书院，彰显陛下向文好礼之胸襟，臣以为天下富足则需礼仪为之相配，所谓顺势而为，若陛下重视礼仪，实为教化之策，再上台阶。
11: 是啊，朕让你们编撰《唐六典》与《大唐开元礼》，正为此思。
10: 臣以为编撰此二典颇费时日，京中之人许是知道陛下重视礼仪，然天下人呢？
9: 李隆基明白张悦正在撺掇自己举行一些大礼仪式，若时光倒退几年，李隆基断不会听此等言语。开元之初，李隆基焚珠玉铸金银，其目的在于减奢费，若举行大礼仪式，势必花费其多，与借奢上谱之旨不合。然眼前国势渐强，国库充实，李隆基的心态已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闻言颔首道：
11: 啊，你说的有些道理，尊制为礼确实为将教化之旨深入人心的好方法，且国家与庶民日渐富庶，人心之富更有珍重之心与自尊之心，可以顺势为之吗？
10: 臣以为天下安澜，实为陛下励精图治，由此感动上天垂顾的结果。为使今后繁荣昌盛，陛下宜祭拜昊天上帝，寄予南郊。
9: 张悦提出祭拜昊天上帝，李隆基心中涌出往事，叹道：
11: 上次齐南郊还是景龙三年的事儿了，时光飞逝啊，一晃已经过去整整14年了。
9: 14年前的今日，李隆基以临淄郡王的身份居于潞州，自己的伯父李显为皇帝，伯母为皇后干政，因恐惧宗室危及自己的地位，将一应亲王郡王都赶出京城。是年，李显决定举行盛大的四南郊仪式，召诸王回京观礼，李隆基因而得以离开潞州返回京城。想起那次回京的路上，赵敏已经怀孕，其对京城有着美好的憧憬，一路上欢声笑语，犹不能拭去李隆基的心头愁闷。他观看道侧的萧萧落幕，由此触动心境，遂敷衍一曲《感亭秋》。李隆基当时为郡王之身，他当时肯定想不到自己能成为威权独运的皇帝，且是一位效太宗皇帝之行的有为皇帝。只是当初路上相伴的家人已逝，令李隆基心头有了一丝遗憾。张悦的谏言恰恰就说到了李隆基的心坎上，他为皇帝准备了诸般严礼的理由，李隆基若不答应就有违常情了。李隆基此时心中也有欣喜，同样为四南郊，自己前者为官里的郡王，现在为治济的君主，两者相较，其中能增加自己多少的愉悦呀。 第293集，祭祀南郊。李隆基算了算时辰，问道：
11: 安历应当于11月祀南郊吧，如今期间时辰无多，能来得及吗？
10: 请陛下放心，若论礼仪所需，有旬日时辰提前准备即成，只是若请四夷来使及外官入京观礼，时辰就有点紧了。
11: 若四南郊，没必要让外官返京观礼，他们这一来一返，既费钱粮，又会误了本所正事。至于外使嘛，若京中有使者在，邀请他们观礼即可。
10: 如此，臣速速与礼部和太常寺会商，保证按期举行。
9: 李隆基大趁心意说道：
11: 好啊，朕受你为礼仪使，全权负责此次仪式。
10: 是。
9: 雍州府适时更名为京兆府，其刺史改称为尹，以示与其他州府的区别。中宗皇帝神龙二年，雍州府司户李元洪成为闻名天下的人物。当时太平公主到长安郊外游玩，瞧中了一所寺院的水碾，令人拆除后移回府中。寺院僧人不服，将太平公主告至雍州府。司户李元洪受理之后，当即将水碾判还寺院。雍州府刺史窦怀珍事时热衷名利，见李元洪一点不给皇内太平公主面子，顿时吓得要死，当即令李元洪改判。那李元洪遭窦怀珍一番训斥，回到案前提笔，在案状上写了八个字：南山可移，此判无动，然后挂冠弃职而去。李元洪由此成为天下文人。宋璟为相之后，想起这件往事，遂奏闻李隆基，破例授李元洪为京兆府尹。李元洪非科举出身，其政治的性与宋璟颇合，二人可谓相得益彰，使得京兆府官风为之一变，朝廷御肆难交，以礼之事由礼部及太常寺负责，地面行人维持则由京兆府负责。李元洪深知此为朝廷大典，不敢怠慢，此前就全力布置安排诸事细节。11月初九，四南郊大典按期举行。朝廷多年来未举办如此大典，此风传出后，人们皆算着此日子欲来观礼。初九日天未放亮，就见自兴庆宫开始转往朱雀大街，再到南郊元丘，道路两侧也是万头攒动。这些人多为京城居住之地，也有少部分人从外地拥来。他们知道此为皇帝仪仗必须经过的地方，遂早早占据一个好位置以观大典。张悦为仪礼使，此前召集礼部及太常寺人员议礼，其程序多依古礼而行，唯在献礼之人上争执颇多。每逢大典之时，首献者当为皇帝，其后名为亚献、中献。自高宗皇帝开始，如封禅等大典仪式上，皇后往往成为亚献之人。如高宗皇帝时，则天皇后为亚献；中宗皇帝时，韦皇后为亚献。张悦决定取消皇后亚献的成立。仪礼之人中，倒有一大半人反对张悦的提议，他们振振有词，认为既有成立，不可妄自推翻。张悦道：
10: 朝廷似南郊，理由高祖皇帝配享昊天大帝，当然应当由宗室之人献礼。
12: 皇后难道非宗室之人吗？
10: 皇后？如今后宫哪里有皇后了？
12: 王皇后虽废，还有华妃、惠妃吗？
10: 我至今没有听说过哪有妃嫔献礼的道理。
9: 他们争执数番，最后还是张悦的意见占了上风。由此奏闻李隆基之后，李隆基说了一句：
11: 对啊，大唐遭乱日久，其中主因多为女人干政。自今日始，祭拜昊天大帝时，不许女人参与。
9: 献礼的秩序为：皇帝李隆基为首献之人，兵王李守礼为亚献，宁王李宪为中献。兵王李守礼之所以能为亚献之人，其来历颇为心酸。高宗皇帝共有八个儿子，前四个儿子因妃则天皇后所生，皆不得善终，其后辈也很凋零。李守礼系则天皇后长子李贤的次子，李贤被封为太子不久，很快被废为庶人，并被母亲迫令自杀。其长子李光顺和三子李守义也先后不明不白身死，李守礼得以苟延残喘存活下来。 到了开元年间，李隆基一辈中以李守礼年龄最长，如此获得了压线的机会和荣誉。是日，南郊祭祀仪式繁复，午时之后方才结束。待李隆基一行返回兴庆宫，冬日已然西斜。祭祀之时，南郊元秋早被人们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这些人固然为观礼来此，他们最大的兴趣还是想一睹李隆基的龙颜以及众臣的风采。为了争抢有利位置，那些可能得见龙颜的地方人满为患，人们摩肩接踵，挤成一团。自开元初年至今，四海安静，百姓富足，人们闲谈之时，早将李隆基视为不世出的英主，言语间恭敬万分。渐渐的，李隆基被人们渲染成为一个传奇的万能人物。他诛韦皇后、杀奸臣之举被人说得口沫横飞，甚至被演绎成一位能够飞檐走壁、飞刀耍枪的艺人。另一方面，李隆基所谱之曲、所写之词经教坊敷衍已然散入民间，人们又看到一位风流多才的英俊皇帝。以潞州为例，李隆基居住的地方被辟为圣地，府衙派专人前来值守，允许游人依序瞻仰。至于李隆基在潞州巧遇赵敏，韩宁里卜诗寓意，山间献祥云之事，更被人说得绘声绘色。所以李隆基每每出行之时，百姓沿途观者如堵。今日人们争相观礼，由此酿出了许多事端。一位文士模样之人单足登在土坡的边缘处，伸头向前观礼，不料被人撞了一下，由此立脚不稳，跌落坡下。他抬头上观，就见撞击自己的是一个锦衣少年，与自己的年龄差不多。他心中大怒，跳起身来将那名锦衣少年扯了下来，然后复立原处。恰在此时，皇帝车驾从面前经过，他好歹看见了李隆基的侧面。那锦衣少年也摔倒在地，跳起身来大怒，随即破口大骂。本想上去拉扯，又见此文士身材魁梧，知道自己与其相抗讨不到好处，遂愤愤地说了一句：
13: 你等着。
9: 言罢转身出外。这名文士系河间举子王某，是时入京会试，闻听有大典即来观礼。他见那名锦衣少年离开，遂不以为意，继续在那里探头探脑观看。王猛忽觉后衣一紧，顿时被拽至坡下。他立定后观察，就见那名锦衣少年又带来两名年龄相若之人。锦衣少年开口骂道：
13: 不知死活的家伙，竟敢来京城地面来撒野，找打呀！
8: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8: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8: 开卷有声，
14: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 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

0: 之处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2: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3: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1: 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 400-677-0001。

0: 21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早上的时候啊，我刷到一视频，视频当中啊，一老人啊让女儿、儿子给送养老院去了。在没送养老院之前，这老人养了一条流浪狗。这狗呢是捡来的，这一养啊就是8-9年。这条流浪狗啊还是老伴活着的时候捡的呢。一开始浑身是伤，慢慢的一点点好了，这一养8-9年。把老伴一走，老头的身体啊每况愈下。儿女呢也都很忙，所以几个孩子开会研究，说不行啊，就把老人送养老院去吧。这样呢，也有人给做饭呢，也有人给照顾啊。说那这流浪狗怎么办呢？那流浪狗就只能送人了。这流浪狗啊，就送给他儿子的一朋友了。儿子的朋友啊，开了一家小工厂，正好呢给他去看门护院，说来外人了，他能叫唤几声啊？就这么的。流浪狗送给工厂之后，就把这老人呢给送养老院去了。这流浪狗走那天呢，也是恋恋不舍，老人呢也是直掉眼泪。儿就说了，说有时间呢就去看看。老人明白，这一分开呀，可能就再也没有办法相见了。接着呢，老人呢就被子女给送养老院去了。送的时候啊，这儿女都在说，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呢，今天这个来，明天那个来的，每天都会有人来陪你的，你不会寂寞的，总会有人来看你。这好几个儿女，还有一些什么呢，孙男弟女的。你看结果，把这老人送到养老院那天，老人就天天数着日子，就盼着哪个孩子能来看看他，跟他说说话啊，等啊等啊，盼呐盼呐，结果一个月过去了，除了说儿子啊过来啊给送过一回药以外，就再也没来过任何一个人。而且他这儿子过来送药，也就是送完就走，都不带多坐一会儿的。结果有一天，他捡来的那个8-9年的那个流浪狗不知道怎么的跑来了，就是从那个厂子也不知道怎么的就跑到他这个养老院来了。哎呦，这狗造的呀，那全身都是泥呀，而且那脖子上还有勒痕，身上好几处都破了。老人看着眼前这养了8-9年的狗，忍不住落泪。就没有人知道说这狗这一路到底经历了什么，没有人知道说这流浪狗是怎么找到这个养老院，找到这老人的。老人一边掉着眼泪，一边摸着这条老狗。从那之后，这狗就不走了，就在那个养老院围栏的外边待着。老人每天把养老院吃的东西啊都分给他一半，所以每天呢都会看到一位老人隔着栏杆去抚摸喂养一条老狗。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一幕啊，忍不住感慨，说老人被儿女送到养老院，来看他的竟然不是儿女，而是老人以前养的一条狗。你看这话听起来像是讽刺，其实更多的是让人心寒。其实啊，这还不是个个例，很多老人就是因为有病，就是因为没有人照顾，最终呢被送进养老院了。有人说养老院那个比家里好啊，有人给做饭，有人给收拾屋子啊，有个头疼脑热的有人管，老人们还在一起打牌啊，都是老人呢，有共同语言，在一起唠嗑。其实啊，这些都是美好的愿景。你去过养老院吗？你知道养老院里边是一个什么情况吗？你知道晚上又是一个什么样吗？你就记住我大林说的， 天底下最好的地方。

地上就是你自己的家，天底下最好的地上就是你自己的家。你别管说我这家面积多小啊，我这屋里多乱呢、啊、再怎么的它也是你的家，就是你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就房子再小再破，那也是你自己的家，你也是在这里自由自在的。你上哪儿哪儿好也不如你家好，你别听这个说听那个说，最好的地方就是家。但首先前提是你的确你得有个好身体，对吧？就是你得自己能料理自己啊，你得能动能走，是不是？讲话呢，你别瘫痪了，你别卧床了，你别啥也不知道了，你别有那个大病恶病啥的，对不对？你要有个什么大病恶病啊瘫痪了，那就不行了。你像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大林老师啊，我听你这节目都有段日子了，你让我改变了不少，最起码很多事情想开了。他说我是一个重病患者，而且我这日子可能不多了，现在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爱人和孩子这块。我说我打断你一下哈，我问问你今年多大年纪呀？他说我55。我说你得的啥病啊？我听你说话你这么绝望。说我得的是黑色素瘤。我说那你是怎么发现这病的呢？他说手腕子上啊长了一个黑斑，一开始呢就没往心里去，得给家挣钱呢，是吧？长个黑斑不疼不痒的，所以也就没多合计他。但是这个黑斑呢越长越大，我就瞅他逐渐逐渐的影响美观了，而且他一直在长。所以有一天呢我就合计我上医院呢啊，我让大夫给看看，不行啊，是不是就给他怎么处理一下，拿下去是怎么的，对不对？结果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人家大夫就觉得不对劲儿，就觉得说你这不像是皮肤问题啊。完事呢就做了一个病理化验，看看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结果这个化验一出来，最后确诊了是恶性的，叫黑色素瘤，而且这病还手术不了，所以就只能顺其自然。我说那大夫给你说顺其自然啥意思呢？啊，他说人大夫说这病啊也就三年左右，最后呢就全身的器官就衰竭了。我就问他，我说那别的一点办法没有吗？他说这病啊走血液的，全身哪儿都是。他说大林老师啊，其实我没想给你打这个电话，正常你说老伴儿得这个病了啊，在肺子就是啥呢，你得挺住，你精神别倒了。另外他说大林老师啊，就知道有这个病之后，人呐都急啊，心里边啊都焦虑，甚至有的就像变了个人，性格都改变了，所以呢就得多理解。我说你看本身你有这病，我应该为你做点什么，你这呢反过来却安慰起我来了。我说我得谢谢你啊。我说另外看吃点啥咱们能够延续延续寿命，不说治，对不？咱也别说给他治好了，咱们呢就是延续一下寿命。大夫说顺其自然三年嘛，对不？那咱们呢通过努力给他延长个一年两年，这行不？他说大林老师啊，你说的我都懂，我17岁前啊我就开始给家里挣钱了，最早呢是在工地上给人干活，后来慢慢慢慢的自己呢积攒了点人脉，就成了个小包工头。这几年呢又不好做了，基本上也没挣到什么钱。以前呢也是别人欠我的，因为我得给工人垫付工资啊，最后那承包商在最后给我结算，很多时候啊这钱你都要不回来，有的时候呢还得打折扣往回要。所以就这些年呢你说挣呗啊，要从账面上来看呢也挣点，但是最终能到手的能有个100万左右。他说大林老师我俩孩子呢啊，一个儿子一个姑娘，儿子今年18了，这转眼马上上大学了，正用钱的地方啊，我这小闺女啊今年才5岁，幼儿园要上小学了吗？所以
全都是用钱的时候，爱人这些年呢一直照顾这个家，所以也没上过什么班，所以我得给他们留点钱呢，最起码吃个饭得有啊，所以这钱呢我就不想动了。之前大夫也说你这病啊手术没有多大意义，唯一就是啥呢，你看条件好一点的话，有那闲钱的话呢，用点灵芝孢子油。他说大林老师给我看那个大夫说的那话呀，就跟那个给老嫂子做手术那个大夫说的一样样的，讲话了就看你那条件了，有那条件你用点灵芝孢子油延长寿命呗啊。他说我也了解过，好的呢是几千块钱，所以我就合计我这病啊拉倒吧，一盒药好几千块钱，一年得好几万，你最后你再人财两空喽，拉倒吧，就给他们别再增加什么负担了，我能活到哪一天呢我就算哪一天吧。我说你也别这么想，你活着这个家它才完整，对不对？尤其你看这些年一直是啥呢，你主外你对象主内，对吧？这你是主心骨啊，如果说你都没了，你这个家不就没主心骨了吗？我说我知道你的想法，辛苦半生讲话了也没吃着也没喝着也没享受着啊，就攒了这么点钱，有病了而且还是个大病，那么把这钱全拿出来给自己治病，到最后呢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所以就挂着把这钱呢给孩子给老婆留下来，对不对？哎，让他们今后啊能够正常的去生活，是不是？今后用个钱五的，你说管谁借去啊？啊，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想说啥呢，就儿孙自有儿孙福，中国人这一辈一辈就这么传下来的。我说我跟你讲，无论这孩子多大，就是有父亲在跟前和没父亲那是两回事儿。最大的爱是什么？不是说你留下100万200万给他，最大的爱是陪伴。这个时候他就哭了，说大林老师啊你别说了，我可能我活不过那一天了。我说啥事他没有绝对呀，对吧？事在人为嘛，对不对？我说我去过广西巴马，他那边有个百魔洞，里边有很多被确诊就是一两年就不行的人，但是很多人不也活下来了吗？有人讲这是个例，就即使个例他是不是活着呢，对吧？那你说你能不能成为另一个个例呢？也有可能啊。所以你就记住，啥事没有绝对的。那你像有句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对不对？人活着他才有希望啊。我说你呢你也别太惆怅，手头有身百你就先吃着先用着，对吧？先化化瘀嘛，你无论是什么瘤是不是都属于瘀的范围啊，所以你先化化瘀。参柏如果没有，那你就自己熬点那个舒心汤，喝它就比不喝强，用就比不用强。我说另外啊这个灵芝孢子油啊，我说我去想想办法的。我说你看你嫂子去年吃的挺好，最起码用上以后它有改变呢，这就是希望啊，对不对？花点钱花点钱呗。所以我说你爱人包括你孩子其实也都是这想法，就哪怕是有一线希望也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就没有说哎呦不治了，是不是啊？不给他治了，把那钱都给我留着，不是，都是想着尽全力也要好好的把你这病给你治一治，哪怕说就是让咱们能够延长寿命的，对不对？你说咱们任何一个人活着不都是延长寿命吗？你看等放下电话啊，我其实也特别感慨，人有的时候啊就是命。你像我曾经治疗过一个20多岁小伙子，这小伙子长得挺好啊，老百姓讲话了长得挺周正啊，要个有个要长相有长相。我给大伙讲过没，一开始面瘫我给他扎那个针灸，跟他一波的好了一批又一批。哎，我就纳闷啊，我心里边讲话了，说也该好了，
对不对？那比他晚来的老头老太太都好了，这怎么就不见好呢？后来没过多长时间，那一侧的脸也瘫痪了，两侧的脸同时面瘫了，就这么多年很少遇到这样的患者，说两侧的脸同时面瘫的就很少遇到，可能大伙都很少听说过，对吧？前后在我这儿扎针灸两个来月，我说不行啊，你到医院你查一查免疫吧，就怎么的他也该好了。那个时候啊他还小，没结婚，但是有个女朋友啊，就处对象了啊，还没结婚呢，就每次针灸的时候啊，诶，他那女朋友都陪着他。后来呢就我跟他说完有段时间之后啊，我就没再见着他那女朋友来。有一天呢他父母来了跟我说，孩子这病挺重啊。我说什么病啊？告诉我是淋巴晚期了。我说哎呦，这多大的孩子，会不会给误诊了啊？我说你没多看两家啊？孩子这母亲就说了，去了好几家医院了，都是一个结果。我说那大夫咋说的？说已经晚期了，就别让他再痛苦了。我说孩子知道不？他说知道。孩子说现在就想治治这脸，就不想走的时候啊太难看。这孩子母亲说完呢就忍不住的流泪呀，就噼里啪啦那眼泪也就往下掉。我这听完了之后心里也是一酸，就忍不住眼圈都通红啊。我说来吧，来啊，我说以后啊也不用挂号了啊，也不用给我什么钱，你就每天都来吧，在我这儿呢我好好给孩子调理调理，完事你再看看这孩子，哎呦，当时就瘦的都不像样了。我就逗他，我说你这一瘦啊瞅着还怪精神的呢，像个电影明星。这孩子就笑，我说前一段时间跟你一起的那个小女孩咋没来呢？我说有一段日子没看着她了。他说我跟人家提分手了，我不能耽误人家呀，也不能让人家跟我伤心呢。我就没接他这话茬，我说我这回呀我给你针灸，我用的都是细针啊，不疼，咱们争取呢早一点好。到后期这孩子就来不了了，临走这脸也没扎回来，所以这也是我这辈子挺遗憾的一件事儿。这个病啊没摊上，摊上你就知道了，病人也痛苦，家里人也痛苦。你像我老伴儿这病情况，这还不是那个肺子晚期呢，这还不是说我拿掉一个肺或者恶性的，这首先定性的是结节。那有人说那怎么还手术呢？怎么还拿下一块肺呢？怎么附近的淋巴都给拿了呢？因为它已经影响呼吸了啊，说白了呼吸系统已经受损了，你不拿你再这么让它长下去，那容易造成呼吸系统衰竭。而且有一点啥呀，虽然说定性为结节，但有的时候它良性的经过一段时间它容易变成恶性的，一旦真是良性的转为恶性的你怎么整，对不对？所以啊你得防治，就是防止它变成恶性的。我有个病人不就是吗，乳腺上长了个东西，给他手术的那大夫给他手术完之后就说啊你这是良性的，结果病理化验一看也确实是良性的。如果恶性的一般手术完需要尽快做疗，但一说他是良性的那就不用做。另外那个时候他姑娘刚生完孩子，这孩子没人带，所以他一合计大夫都说是良性的了，那就没啥事呗。所以手术完之后啊他也就后续没有再用心的去治疗，就认为反正都已经手术了，切的都切下去了，就回家呀一边养着一边啊帮着姑娘看孩子。结果你看两年过去了，他总感觉这个胸腔疼，总感觉呼吸啊有的时候他疼痛，讲话了深吸一口气，这个胸腔疼得厉害，胸口都疼。因为拍片子有辐射，
他又害怕影响到孩子，所以呢就一直拖着，一直拖着。

0: 孙先生并不认可张振武和许多本党同志的判断，因为身边发现有特务跟踪，他近来也不随便到全国各地演讲了。
1: 应季大惊，
0: 什么？孙先生身边也发现了特务？什么人想加害孙先生？
1: 蒋作斌猛回头道，
0: 当然是袁世凯，还会有什么人？但是孙先生目前还不愿意相信，他身边的一批江浙的同志也认为孙先生德高望重，袁世凯就是妒忌他的名望和影响，也不敢对他下手。
1: 应季松了一口气，蒋作斌说，
0: 对袁世凯今天的表现，孙先生认为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虽然现在有许多不利于袁世凯的说法，但只要没被证实，就要继续给袁世凯以时间。
1: 应季击掌道，
0: 孙先生英明啊。
1: 蒋作斌说，
0: 听说你也是这种想法，但我们也要有另一手准备。
1: 应季沉浸在自己的快乐中，
0: 太好了，最重要的是我今天终于听到了孙先生的想法。哎呀，这就对了。不对，如果不是为了尽快发动二次革命，你为什么要来山西见那个人呢？
1: 书房门外，小顺引莲花、巧姑走过来，众人站住，小顺要敲门，莲花听到了室内说话的声音，举手低声道，等等。
2: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近一段时间嘛，也是很多人都反馈自己这个眼睛不舒服的情况，或者已经产生这个疾病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赶紧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也来探讨一下哈，究竟在日常生活当中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舒服，如何能让自己的眼睛健康。首先我们也是请出大麦了，大麦你好。
5: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日常养眼护眼，这个不光是我们节目当中是给大家强力的去倡导的，同时呢咱们国家也意识到了目前来讲啊非常严峻的用眼问题。因为经过研究发现，我国的眼部健康真的是堪忧啊。像咱们节目开篇跟大家讲的这些所有的电子屏幕散发出的有害光，我们把它叫做蓝光，是不是？那这个蓝光我们的眼睛能不能防护住呢？能不能过滤住呢？是可以的，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的视网膜，是你的黄斑啊，所以它才被称作隐形的太阳眼镜，帮助你去处理这些有害光源的。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呢，它也是我们眼睛眼球啊必不可缺少的营养元素之一了。那恰恰我们人体又不能够自身合成，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怎么样来进补。所以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含有叶黄素的食物食品保健品，就包括今天这档直播，除了要引起大家对于我眼睛保护的一个重视以外，我们也要帮助大家，咱不能光提出问题，咱得解决问题啊。
4: 对，
5: 为大家来推荐一款叶黄素。而且你看我们推荐的叶黄素一般是什么含量一定要高，因为要很多朋友就表示说这个叶黄素吃了感觉没有效果，白吃。为什么？是因为它达不到我们人体的摄入量。所以如果您正是食用叶黄素的朋友，你可以去看看家里这个产品有没有达到我们每天必须的摄入量。
4: 对，
5: 人家要求小于等于12毫克，你每天就摄入个5毫克，摄入个6毫克，那它肯定不够啊，它不够它肯定就没效果啊。所以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这一款蓝莓黑加仑叶黄素汁片，咱们里面是通过叶黄素汁来进行分解，提取这种高含量的叶黄素。
4: 是的，
5: 进入到体内呢，我们一片当中是6毫克，所以它的建议使用量是每天吃2片。那这样的话就
4: 正好，一天吃2片就行，
5: 哎，达到了咱们什么样，咱们的一天所需。所以这个才叫什么，才叫有效补充。
4: 对，
5: 而且每一粒当中除了含有6毫克的叶黄素汁以外，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粉啊，这也是帮助大家去保养眼睛的，同时还添加了像蓝莓还有黑加仑的有效成分。因为蓝莓果啊，包括黑加仑也被称作降果之王、视力之果，其中含有的这种维生素叶绿素对咱们的眼睛的保护的效果也非常好。所以日常用眼康护怎么办，您就来上2粒这个叶黄素。
4: 对，
5: 那这一款叶黄素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参差不齐，今天我们欢乐购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养眼护眼的一个套组啊，因为我要强调咱们这一瓶是大包装，咱不是60粒，咱们是100粒的大包装。这一瓶你一个人来吃的话，咱是两个月起底啊，保底就让你吃两个月。我们今天团购给大家准备的是5瓶的套组。
4: 5瓶的套组
5: 是多少？

0: 时间呢是10个月的时间、
1: 哦、
0: 将近一年的周期了，对不
1: 对？
0: 团购秒杀价格只需要199啊、
1: 嗯、
0: 也就是说平均咱一个月才合到19.9块，就这个优惠力度特别的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啊，这还没完，我们今天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
1: 还有
0: 什么呢？因为你看家里一般眼睛不好的不单单是一个呀，咱们今天前50位听众朋友们打进电话，保护大家眼睛的叶黄素啊，同样是199，咱买5瓶，这不一个人吃够了吧？
1: 对，
0: 我再给你送一个人的量，
1: 再送一个人的量、
0: 啊、我再送你5瓶，
1: 再送5瓶、
0: 哎、这样的话你两个人来吃，咱每个人都能吃上10个月，
1: 对呀，
0: 对不对？你这么算下来你多合适啊，你才合到一个人一个月才多少钱，也就8-9块钱
1: 啊，
0: 啊，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一定要在我们直播期间来拨打我们的抢购电话，
1: 没错，我们查完这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就是咱们同仁堂最新款的叶黄素，而且今天咱们带到的这款呢，它也是高含量的，是不是？
0: 对，
1: 每粒的含量就是6毫克，
0: 6毫克，
1: 咱一天吃2粒就可以了啊。今天咱们是买5盒赠5盒，整整是10瓶。哎呦，这就不仅仅是10个月的用量了，
0: 对呀、
1: 啊，
0: 这要是一个人的话20个月，
1: 对、嗯，时间非常长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们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咱这个叶黄素拿回家你去看一下啊，包括它的食用说明书，家里人是都可以来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用到这个眼睛，是不是？
1: 没错，
0: 包括现在的这个青少年，至少要影响到了3000万的青少年以上啊，所以说现在的这个眼睛的问题真的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1: 没错，
0: 值得大家去养护的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同仁堂的蓝莓叶黄素，其中是高含量的，每粒达到了6毫克，而且每瓶包装是100粒的，吃2个月，今天团购价格买5瓶送5瓶，到手整整10瓶的量啊！
1: 没错，
0: 大家抓住机会，赶紧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嗯、我们常温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可是保护我们眼睛的叶黄素啊！同仁堂今年最新出的10瓶只要199，但是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
0: 嗯，
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这个每片的叶黄素含量是6毫克，然后还添加了像蓝莓和黑加仑的这种有效成分，所以建议大家呢是每天吃2片。就为啥不让您多吃啊？因为我们的眼睛需要的叶黄素每天就是小于等于12毫克，你就足量着吃就行了，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就今天大麦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的，比如说有效成分，你可以去看一下配料表，叶黄素啊，包括其中的这个蓝莓啊，还有黑加仑这种有效成分，还有贝塔类胡萝卜素啊，这里边是都有的，而且每一粒的含量是6毫克，按照咱们的食用标准，咱们的这个食用说明书上面写的是非常明确的，我们人体建议食用量是每天小于等于12毫克，所以想要足量补充，咱们说哎，我吃我得吃出效果啊，你就按照12毫克，咱一天吃2粒吃就行了、
1: 嗯、
0: 这一瓶吃2个月，我建议各位拿回家是跟家里人咱们去分着吃啊，
1: 没错
0: 啊，一个人吃10个月，将近1年的时间，两个人咱共同都能吃上10个月、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最后一花钱才发现就199，真便宜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同仁堂的叶黄素，10盒只要199，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第91集，书房内。蒋作斌看应季一眼，笑了笑。
4: 你称他为那个人，什么意思啊？
3: 应季说：“
4: 啊，没什么。你回答我的问题。”
3: 蒋作斌压低声音说：“
4: 我是奉孙先生之命来的。孙先生说，阎锡山在武昌革命的关键时刻突然宣布起义，给了大清政府致命一击，为清王朝的灭亡建树了大功。将来，一旦需要二次革命。”他率领的山西新军仍是一支重要力量，孙先生让我悄悄潜入山西，听一听阎锡山对当今中国时局的看法还有打算。
3: 应季笑道：“
4: 啊，孙先生不会以为阎锡山会单独发动二次革命吧？”
3: 蒋作斌说：“
4: 阎锡山为人渊默持重，城府极深，孙先生不担心这个，但是却有另外的担心。”
3: 应季说：“
4: 他现在是袁世凯政府的山西督军，手里握有重兵。孙先生不担心他率先发动二次革命，就是担心他叛变革命。
3: 蒋作斌不再说话，却也没有了笑容。应季又问：“
4: 你见到他了？”自从革命成功后，当了山西督军，此人就深居简出，轻易见不到的。
3: 蒋作斌说：“
4: 靠莲花同志的帮助，我还是闯进他的督军府，见到了他。你想知道阎锡山在干什么吗？他在干什么？”
3: 蒋作斌从身上掏出几页纸：“
4: 你看看这个。”
3: 应季接过来看，一惊：“
4: 山西十年发展纲要，他写的？”
3: 蒋作斌点头：“
4: 不但是他写的，这一份还是他亲笔抄送给我的，让我带给孙先生。”
3: 应季问：“
4: 关于二次革命，此人怎么回答的？”
3: 蒋作斌迟疑良久才说：“
4: 没有回答。听完了孙先生要我转达的问候，他先说起了这份自己精心编制的山西十年发展纲要。哼，这位严大帅到底是山西人，说起如何建设山西，让他成为民国的模范省，很有感情，非常有心得，口若悬河，看来不是一时半会儿的想法。这样的东西他本可以让下面的人替他誊抄，但不是这样，他自己一字一字抄出来送人，包括孙先生。”
3: 应季转身从身后找出同样的一份，笑道：“
4: 看看我这里有什么。”
3: 蒋作斌一惊：“
4: 你这又是怎么来的？”
3: 应季说：“
4: 前几天我因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悄悄去了一趟太原府，想问问他对这件大事的态度，可他什么也没有讲，只送给了我一份这个东西。”
3: 转眼之间他又变戏法一般从身后拿出了另一份：“
4: 我还有一份呢，这是昨天到访的山西巡按使金勇带来的，说是阎锡山亲手誊抄送给他的，他将这个东西送给我，是要我明白，他邀请乔家入股重建山西观音号，是为了做成阎大帅想做的大事，建设山西。”
3: 蒋作斌心中一动：“
4: 金勇是谁的人？”
3: 应季笑道：“
4: 袁世凯的。”
3: 蒋作斌说：“
4: 说不定你对他的看法是对的，阎锡山没那么简单，不管是敌是友，都不知道他要做什么。”
3: 书房外，莲花举手敲门。应季问：“
4: 谁？进来。”
3: 莲花推门进来，应季一惊：“
4: 莲花同志。”
3: 蒋作斌也吃了一惊：“
4: 啊，莲花同志，你们又回来了。”
3: 莲花一边走进来一边对应季说：“啊，走了一段路，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件事没有对乔东家讲，就回来了。”此时莲花看到了墙上乔致庸的遗像，不觉动容道：“这就是乔东家的令祖，惠通天下祸通天下的义商乔致庸老先生。”“
4: 嗯，是。”
3: 莲花不让自己内心的悲情涌起，急忙回头看蒋作斌：“大帅，你们谈完了吗？”“
4: 啊，差不多了。莲花同志有话要和乔东家谈？啊，那我回避一下。”
3: 莲花硬着心肠说：“大帅不需要回避。乔东家，上次你离开之后，我和巧姑到红山旁边的梅花岭找到了阿莲的坟。”应季一听变了脸色。门外喜凤也走过来听。莲花不给应季开口的机会，急急接下去说：“八年了，我们找人把坟修了一下，下次到武汉你可以去祭奠他了。”门外喜凤激动非常，转身要走又站住了。应季深深看着莲花，一时竟说不出话来。莲花回头勇敢地迎住了应季拷问般的目光，应季的泪忽然落下来，目光急忙避开。“
4: 啊，那谢谢你们。”
3: 蒋作斌吃惊地看了看应季，又看莲花，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莲花转身要走， 又回头改变话题对蒋作斌说，大帅，你和乔东也谈过了，他对二次革命的态度没有改变。蒋作斌看一眼应季，
4: 啊，我们还没谈到这个问题。
3: 应季迅速让自己平静下来，看着莲花坚定地说，
4: 虽然没有谈到这个问题，但我认为中山先生的看法是对的，请两位回去以后分别禀告孙先生和张大帅，乔英记救国之心没有变，也永远不会变，但是让我现在就拿银子支持二次革命。不，
3: 莲花的心情陡然改变，怒道，既是这样，今天不只是我，蒋大帅也不该来，告辞。他不等应季和蒋作斌做出反应，已经转身开门走出。蒋作斌飞快地看一眼应季，回头叫道，
5: 莲花同志。
3: 应季站立不动，良久大声说，
5: 外面听着，送客。
3: 小顺小栓急忙答应一声。乔家大门后，亲眼看着莲花和巧姑上马驰走，喜凤转身就往里面跑。小栓喊，
5: 哎，你跑什么？哎呀，小心绊倒磕着。
3: 喜凤哪里听得见。二门内卧房里，依依已经穿好了长行衣，身边是收拾好的两只嫁妆箱子，随时准备离开。李妈害怕地看着她，
6: 小姐，我们这是真要走啊。
3: 喜凤咣当一声推门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6: 小姐，他走了。
3: 依依看喜凤手里紧紧攥住的那一大串钥匙，身子一软就要倒下去，李妈扑上去抱住她。依依在李妈怀里慢慢睁开眼睛，看着喜凤问，
6: 姑爷见面时说了啥？哦，他说他在武汉找到了阿莲的坟，都修好了，要姑爷下次去上坟。
3: 依依再次眼睛一闭，昏过去一般。天亮之前，应季将蒋作斌送至村外。蒋作斌回头拱手道，
4: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就在这里说再见了，各自保重。
3: 应季眼里涌出泪花，
4: 回去见了孙先生，替应季多多问候，包括张大帅，各位辛亥元勋，如果见到了多代我致意。乔应季可能在如何救中国的问题上看法和他们有不同，但是这一颗救中国的心永远都是热的。
3: 蒋作斌说，
4: 我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原话告诉孙先生，一旦发现中国需要二次革命，乔东家会以自己的方式回归战场，回家纾难，拯救中华。
3: 应季庄重点头，忽然又说，
4: 莲花同志走了，我听说武汉已经没有他的安身之地，他和巧姑会回哪里去呢？
3: 蒋作斌说，
4: 莲花同志会带着小姑去上海，回到孙先生身边。
3: 应季长长吐出一口气，拱手道，
4: 大帅保重，后会有期。
3: 他眼中含泪看蒋作斌上马驰走，直到消失在远方不见，仍然不愿意转回村里。再次远远地驰离祁县界，莲花和巧姑的马才慢下来。巧姑问莲花，
7: 姐，说什么武汉的梅花岭上有阿莲的坟，阿莲是谁？你是谁？你昨晚上都对她说了什么？你还让她去上坟，可你还活着。
3: 说着就落下泪来。见莲花不说话，巧姑又道，
7: 为什么你要这样？就是为了让杨依依放心。阿莲没死，阿莲就是你。
3: 莲花忽然回头，两眼闪着泪光，
7: 不 不是让杨依依放心，是要让乔应季相信我真的已经死了。可是姐，我心疼你。
3: 莲花擦擦泪，回头在武昌梅花岭上给我自己砌个坟，以后让他去那里上坟。
7: 姐，你到底为什么？
8: 乔姑，不要说了，
3: 把乔应季交给杨依依，我就只是恩人的女儿，只为革命活着了。有革命我就活着，没有革命就不会有我这个人。走吧。
9: 二人继续纵马向前行去。
3: 望石在暗娼小彩虹家找到望柏时，后者已喝得烂醉，且心情恶劣，正掐住小彩虹的喉咙叫喊：“
10: 老子今儿心里不痛快，小心伺候着，不然要你的命！”
3: 小彩虹喘不过气来：“
7: 崔大爷，松手！你要掐死我了！”
3: 望石冲进来，将小彩虹一把扯开：“
10: 出去！”
3: 小彩虹不情愿地走出去。往时砰一声把门关上，怒道：“
10: 你要我好找，原来你又到这个地方来了。哥，他们谈得很顺利，瞧瞧你的那两个东西啊，一个山西观音号章程啊，包括董事会章程、监事会章程、准备金制度、营运规条，林林总总有100多款呢。看样子乔家是认真的，有能人，下了大功夫。还有一个乔家入股山西观音号的合约，80多条，权利义务监督核算一字不改，进学院时让这个曾知县都答应了。”
3: 望柏怒问：“
10: 还有什么？”
3: 望石说：“
10: 进学院时还让人告诉记者，10天内他和乔应季要在山西观音号举行盛大的签字仪式。大哥，为什么会这样啊？事情是你为金勇谋划的，听说将来山西官府派入山西观音号董事会的代表也是这个曾有志，事情继续这样下去，乔应季就真在山西把第一家现代银行搞成了。这件事到处上报纸，已经闹得全国皆知了。我怕有一天树大根深，就是姓金的想对他下手也难了。”
3: 望柏说：“
10: 我小瞧姓金的了。”
3: 望石道：“
10: 如今大哥你又能怎么样呢？啊！”
3: 望柏将面前一杯酒一饮而尽：“
10: 我能做的事情多着呢，我能成他的事，也能败他的事，只要我愿意。”
3: 大门外又有两个人下马，一身便服的金勇看金宝，金宝点头，上前一脚将门踢开。小彩虹跑出来道：“
7: 哎呀，你们没有王法了，深更半夜的踢老娘的门，我这里可是良善人家。”
3: 金宝一把将他推开，回头看金勇已经大步走进去。小彩虹跟在后面喊：“
7: 你不能硬闯进去，我这可是清清白白的人家。崔先生，有人进去了。”
3: 酒室的门已被推开，金勇大步走进来，往时回头一惊：“
10: 学院史大人。”
3: 望柏却不回头。金勇说：“
11: 崔先生，本官让你在家等着，随时有事找你，你怎么一声不吭跑到这里喝酒啊？”
3: 望柏缓缓回头冷笑道：“
11: 大人和大人的代表整天都在和乔应季的人谈判，崔望柏闲着也无聊，干嘛不出来喝几杯呀？ 大人上座，让老崔向大人敬酒，恭喜大人请君入瓮，就要坐实让乔家的银子进山西观音号的大事。”
3: 小彩虹跟进来看金勇问：“
7: 你是 新大人。

0: 金勇憎恶地说：“
1: 出去。”
0: 金宝将小彩虹一把扯到门外，关了门，对他说：“
1: 今晚的事，要是敢说出去，割了你的舌头。”
2: 哎呀，不敢！这么说，姓崔的真是有来历，不是在老娘面前吹牛啊！
0: 金宝一把将他推开：“
1: 走，这里不是你站的地方。”
0: 小彩虹边走边嘀咕：“
2: 怎么就不是老娘待的地方？这是老娘的家啊！”
0: 金宝拔枪指向他，小彩虹惊叫一声，转身跑不见了。这边金勇不回答望柏，走过去将案上一杯冷酒端起一饮而尽。望柏鼓掌道：“
3: 这么冷的酒大人也吃了下去，看来不失本色。”
1: 好，
0: 金勇说：“
1: 老崔，你话里有话呀。”
0: 望柏道：“
3: 崔望柏夸大人呐、大人出身寒微，早年虽然在那鸟不拉屎的苦寒之地当过一任县令，那也和流放差不多。这些年吃冷酒喝冷风看冷眼，今天事业顺遂，眼看着就要借助重建山西观云号为当政者做成一件天大的事，飞黄腾达就在目前，仍然能喝下崔某面前的一杯冷酒，不是本色吗？”
0: 金勇冷笑道：“
1: 破釜沉舟，百二秦关中属楚，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萧应济是说他在和鬼打交道，你觉得本官现在不是吗？”
0: 望柏勃然变色。金勇说：“
1: 借你这杯冷酒，本官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自打认识本官，就觉得你冷气森森，鬼气逼人，但是本官不惧。如果人间真有鬼，这鬼又能帮我出谋划策，平定天下，我为何不能善待此鬼？但有一件事你却没有想到。”“
4: 什么？”“
1: 鬼是上不得殿堂的，一旦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要行光明正大之事，鬼就不灵了。这就是我不能用你和乔家去谈判，更不能用你代表本官到山西观音号任职的理由。”
0: 望柏说：“
3: 真没想到，在大人心目中，崔望柏是一个鬼。”大人，难为你了，居然对一个鬼言听计从。
1: 崔先生，金某于落魄之中得益崔先生乃一生幸事，没有崔先生，金某不会谋得山西巡案使一职，更不会想出用重建山西观音号圈进晋商银子的主意。但是此次本官没有请你出山，原因并不只有方才谈过的那一个。
0: 望柏冷笑道：“
3: 大人倒是客气呀，难道大人还有更大的事情交给崔某？”
0: 金勇说：“
1: 一件比重建山西观音号更要紧的大事，只有崔先生马上替本官去做才能做得好。也只有做好了这件大事，崔先生为乔家和全体晋商设下的这个局才能走活。”
0: 望柏道：“
3: 这崔某倒不明白了，请大人明示。”
0: 金勇说：“
1: 我的人告诉我，山西近日又有革命党活动，此人名叫蒋作斌，入境后不但密会了严督军，还专程赴乔家堡见了乔应济。”
0: 望柏大惊：“
4: 竟有这种事？此人要干什么？”
0: 金勇说：“
1: 一个差一点袭击皇宫，逼迫皇太后和皇上下诏退位的革命党首领，
3: 前行遁迹来到山西，见两位过去的革命党，他们谈些什么，不是可想而知吗？但是另一个消息是，阎锡山什么话也没有回答他，临行时只送给他了一本他亲自编写并抄出的《山西十年发展纲要》。这两件事加起来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消息呀？
0: 忘摆的酒一点点醒过来，想了想说，
3: 孙文革命党还在，并没有因为民国创立而作鸟兽散，作为一种可怕的政治力量，随时可能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0: 金勇说，
3: 但从阎锡山对客人的话做出的反应看，本官仍然认为革命不会在顷刻之间发生，不管是袁大总统还是我们都还有时间。
0: 望柏叫道，
4: 大人还知道些什么？全告诉崔某。
0: 金勇说，
3: 另一个消息就是这个姓蒋的也在乔英记那里碰了钉子，后者也不认为中国现在就需要再来一场革命。我知道的只有这些了，可是乔英记之心还是可以猜夺的。乔英记没有拿他的亿万家私资助另一次革命，却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要和我们创建中国第一家省级中央银行。各项条款虽然对我们不利，但越是这样越显示出他入股山西官银号是认真的。这说明什么？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6: 开卷有声。
8: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
9: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

0: 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鲍鱼。鲍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在北方生长的鲍鱼统称皱纹盘鲍，属于单壳软体动物，其表面呈灰棕色，只有半面外壳，壳尖厚扁而宽。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富含氨态氮、硝酸氮、磷酸盐等营养盐，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鲍鱼的贝壳上都有从壳顶向腹面逐渐增大的螺旋排列的4至5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叫做四孔鲍。人们常说的三头鲍或四头鲍，是指它的重量是3个1斤或是4个1斤。说到长海鲍鱼，还有一段关于勇气、奉献、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海生宝宝给大家说一说吧。
3: 好的，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元首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黄海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接待这个喜欢吃海珍品的美国总统。于是，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而当时正值严寒季节，气温已降至零下20多度，但潜水队队员深知任务重大， 它们每天早上

0: 4点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在幽暗的海底中寻找鲍鱼的踪迹。历经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集到了足够的黄海鲍鱼。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食物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
1: 不说不知道，一个小海岛，一种海珍品，还诠释着一段大国外交佳话。据记载，当时采捕的皱纹盘鲍产于北纬39度獐子岛鹰嘴石周边一小片极其神奇的海域。这片海域每一处的温度、深度、盐度都极其适合鲍鱼生长，是目前獐子岛海域原种鲍的栖息地。鹰嘴石皱纹盘鲍全部野生，规格都在250克以上，市场上类似的鲍鱼极其稀少。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说到长海鲍鱼，不得不说它的稀奇之处。早时海岛的海碰子下海摸鲍鱼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潜水到海底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也可以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鲍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富含较多的钙、铁、碘和维生素 A 等营养元素，具有滋阴补阳功效。鲍鱼的壳被中医称为食绝明，不仅有明目退翳的功效，还有清热平肝、滋阴壮阳的药效。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鲍鱼，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鲍鱼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鲍鱼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海群岛，一个滋生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4: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3: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4: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

0: 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960年6月30日，是改变张淑英等五个渔家女命运的日子。这一天，女炮班在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领后生产大队张家楼生产队成立。长海县海洋乡养殖场民兵连38女炮班是几十年后的名称，标志着女炮班在养殖场组建，而与张家楼没有任何关系。张淑英当班长的时候，没想过女炮班会延续多少代，更没想过在女炮班三个字的前面会有长长的不容易记住的定语。他从大连回海洋岛，翻过青龙山，走到张家楼，就看到摆在自家房后平地上那门昂首冲天的大炮。哇，他的目光被深深吸引，此生注定与炮结缘了吗？枪他并不陌生，他深知大炮比步枪、机枪的威力不知要大出多少倍。炮兵被称为战争之神。1948年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千门大炮齐射，炮火连天，锐不可当，为解放锦州铺平道路。往远里说，1931年9·18事变，日军就是用两门重炮击败了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的守军。大炮是重兵器，学会操炮就多了一样保卫祖国的重要本领。张淑英在看到大炮的第一眼，心情就不平静了，就有了学习打炮的冲动。那门八面威风的85毫米口径加农炮，在张淑英家房后没待多久，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哨所下面人工修筑的坑道。大炮有时隐藏在石砌的坑道里，有时推到阵地前沿，炮口直冲海天。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某守备连张家楼哨所的标配。海洋岛52.5公里长的海岸线，配置各种远程火炮，像一柄柄带出鞘的利剑，忠诚守卫着18平方公里的陆地和一望无垠的海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朝鲜半岛停战后，半岛南部仍有美军驻扎，对中国虎视眈眈。由美国撑腰的台湾当局也不断骚扰大陆沿海，甚至叫嚣反攻大陆。黄海深处的海洋岛是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为不留防御死角和盲区，驻扎南扎什的守备区某营某连在张家楼设立哨所，编制5人，正是一门85加农炮的最少人员编制。张家楼哨所的设立，等于在海洋岛东北海岸新增一柄防御利剑，要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哨所减员时火炮还能正常发射，就需要预备人员在驻地培养一个军事素质过硬的地方炮班，是当务之急。可是人选呢？当时全国上下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海洋公社建立了民兵团，辖10个民兵连，民兵总数1400余人，其中配枪的机干民兵700余人，男女各半。岛上青壮年男性大都编入捕捞组织的民兵序列，是海上民兵。 男人出海，陆地有需要，女人就要冲上去，承担生产队春播夏除秋收任务的半边天，是岛上民兵的主体。成立五人制炮班，也只能从哨所驻地张家楼生产队有基干民兵身份的渔家姑娘和少妇中选拔。女炮班就这样成立了，五个人分别是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女炮班成立时，后来被誉为渔村第九户的张家楼哨所才成立不到半年。女炮班宣告成立并未引起轰动，一颗石子抛入大海还能掀起一朵小小的浪花。由张家楼生产队五名妇女组建的女炮班，就像山坡上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很少有人投来特别关注的目光。但是女炮班成立了，就意味着繁重的军事训练的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掌握操炮技术，以与女炮班的称谓相匹配。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2: OK, okay, okay.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海岛游，海岛游。如果说呀，我们到一个海岛当中，我们住的地方推开门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大海，那简直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那说到推门见海，在小长山岛呢有一家酒店啊，我们就不得不提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它这个名字啊很特别，叫丽景山庄。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景山庄的汪红丽汪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她的山庄。你好汪姐。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海的丽景山庄的汪姐，大家一般都叫我汪姐，因为我50来岁了。
3: 那汪姐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山庄吧。
4: 我们的山庄啊是在小长山岛，属于是依山傍海的，就是山庄后面是一个山，然后前面就是海。住户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海，然后呢我们在坡上就是往下走个2分钟左右就到海边了。我们海边涨潮的时候是细沙，是可以游泳的，但是退潮的时候它又是滩涂，又是可以赶海的。盛产呢蛏子啊蚬子啊，一般喜欢钓鲈虾的那个鲈钩虾。我们这是就是盛产的地方，夏天挺好玩的。然后海里的沙滩呢就是往深的地方退潮大一点的时候还能挖到海肠。所以做海肠，我特别喜欢给大家伙做的那种他们挖回来的海肠，我就给他做海肠切片。特别好吃。
3: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出门见海，就是我们的每一间客房都是推开窗可以看到海的对吗？
4: 大部分的客房都可以看到海。
3: 从这个名字来看，丽景山庄，我们是应该在半山腰，是在山上吗？
4: 是我们这个旁边是山，我们坐在山脚下，然后对面前面就是海。然后山上呢就是我们可以顺着山上的林间小道，可以到山上去爬爬山，看到这个早晨看看太阳升起，晚上又可以看到夕阳落山。就是挺好的。然后呢山上我们也有一些农家的鸡鸭鹅啥的，大家伙也可以捡捡蛋啦，是什么，反正说老人孩子都可以玩吧，可以玩海也可以玩山。
3: 这个知识真正的叫依山傍海，看日出看日落，带着你一起去海边，然后海里还可以游玩哈。那我们前面是这个金沙滩还是说是那个西大滩浴场啊？
4: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渔场。主要的不单是平整，然后就是盛产这些蛏子蚬子这些海边能赶到的一种小海产品。所以叫西大滩。
3: 那刚才您说了咱们在小海它都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那如果说我们到了地方之后怎么去到咱们的丽景山庄呢？
4: 平时的要是提前来的话就是可以跟我联系，比如说只要搜长海丽景山庄都能找到我。然后联系好了之后呢，我们是在给你订好，在皮沟港给你订好船，订好船票，然后你上船之后我们就在大长山有车接你们直接到山庄。
3: 就是这个票还不用我自己订，我把信息给您。
4: 对对对，
3: 这个还是很方便。

0: 啊，适合小型团建呢、啊、单位举行什么这个员工活动呢、啊、都可以、
1: 嗯、
0: 然后我们在海边呢做篝火晚会啊，在餐厅里整一些那些团建的活动啊。
1: 嗯，
0: 再说我们是上面有一个望海的大平台，大平台上就是直接在平台上看着大海，然后做一些烧烤活动，哎，反正是夏天的时候是挺受欢迎的。
1: 嗯，那你说了夏天时候受欢迎，尤其是我们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呢，经常是会出现一房难求，咱们得提前多长时间去预定才能保准说我这个出行是顺利的？
0: 正常夏天旺季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多星期之前就预定，尤其周末。
1: 嗯，
0: 周末你再找一点，周末的客人比较多一点。
1: 一般10天到15天之间，
0: 就是10天左右就可以。
1: 啊、10天左右就可以哈、啊。所以说大家呢要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我觉得这儿呢还就比较全了啊，看日出、看日落、赶海、游泳、玩海。那如果说小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他到海里游泳，大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的话，小朋友有没有他能玩的东西呢？
0: 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是我的老二。
1: 嗯。
0: 我们叫他，我们小名叫小七。
1: 嗯，
0: 然后他今年9岁了。
1: 嗯，
0: 然后孩子的自己有一个玩具的小空间。
1: 嗯，
0: 就是他那些玩具收藏一些玩具，就是提供给小朋友玩。
1: 嗯，
0: 然后那个我们室外呢有孩子，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些那些小浴场。那小浴场就是不是水浅一点嘛，适合那种充气式的水池子。
1: 嗯，
0: 然后适合呢小孩子在这里玩儿啊，就是其实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下面那个滩涂吧，退潮的时候它很平整，就不是很陡。
1: 嗯、
0: 那适合孩子们呢，就是在那儿游泳嘛，他只要大人看着，安全性是很高的，没有事儿。
1: 嗯，
0: 我们家小七啊，特别喜欢交朋友，只要来的小孩子小朋友，从幼儿园的到那个特殊的大的。都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山庄还有一个最感人的一个特点嘛，就是俺家小七爱交朋友嘛，就是有时候处的特别好的，我们会拍个相片留作纪念。然后小七就说，妈妈，以后我的好朋友来了都不收费啊，我就答应孩子了。然后就说只要跟小七做朋友的，然后每一年这个孩子再来的时候，他是终身免单的，我就不收孩子这个费用了。
1: 哇，
0: 就是家长再来就行、
1: 这个、是别家都没有的啊，特别有人情味儿啊。好，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哈、啊、这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尤其是啊现在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啊，咱们呢就可以选择丽景山庄去玩啊，还有小玩伴。其实有的时候带孩子出行，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没有玩伴，这样的话在丽景山庄孩子就可以找到自己该玩的，还可以结交新的小伙伴。另外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价位怎么样，就是在旺季的时候。
0: 我们家呢是自己的房子，所以说我性价比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是中性价位，能接受。比如说我们大床房或者3人间人那标准房的，我们都是一个价位，就是你提前预定，看着你的家庭，可能你要订大床房了订走了，可能剩下就订2人间的。我们是房间的话，旺季含餐的话，包餐呢一般都是400到500价位一个人。但是吃的是绝对是海参鲍鱼啥的我都是有的
1: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我不含餐我要单独订房间的呢？
0: 可以单独订房间。旺季的话也就是300多块钱含一个早餐。
1: 300多含一个早餐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们每间民宿他们的特色呀他们的价位呀，等您真正要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好的，那非常感谢汪姐给我们的介绍。那么是在各大网站上都可以搜到长海丽景山庄，对吧？美丽的丽，景色的景，就是美丽景色的山庄啊，丽景山庄。记住搜索的是长海丽景山庄。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汪姐的分享和介绍，我们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0: 交配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百分百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五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五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2: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2: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2: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

0: 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啊，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 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五瓶送五瓶，再给您送五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 400-166-9984。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终极。上回书咱们说到，懒蛋子家的老娘们端着一碗刷锅水往人多的地方钻，谁要是碰洒了就得赔五碗香油。老娘们赖回了香油，该老爷们出动了。他家这老爷们爱喝酒，可是从来就不掏钱买酒。这岛上有个造酒的烧锅，专门造这种冒烟酒，谁要是喝了这个老白干烧酒，那浑身冒热汗，嗓子像冒烟似的。喝到这酒的人呢，就送给他一个美名，叫做冒烟酒，是海岛上的一种佳酿烈酒。这男人跑到这烧锅前，浑身哆里哆嗦，牙花子直打颤，说不出话来。开烧锅的这老刘头心善呢，看这个人冻得直打哆嗦，心里寻思，这人虽然赖过王有德的房子，可是今天这也怪可怜了，给他舀点烧酒暖暖身子吧。半瓢酒递给了懒蛋子手里，哎，他也不哆嗦了，咕咚咕咚的一口气儿喝了进去，扒了一下嘴，连说好酒，好酒，冒烟酒果然名不虚传。说着就掏出了一串铜钱要打酒。这老刘头心眼实惠，看这爷们没带打酒的家事，就把一个小小的酒坛的借给了他。谁知道这下惹祸，不一会儿他家那老娘们风风火火的就赶过来，把坛子往老刘头面前这么一摔，摔成了十八瓣，然后又哭又嚎，寻死上吊的大闹烧锅。硬说老刘头把他家的汉子教会了喝酒，闹了好几天，惊了不少人说和，这才没出人命。老刘头忍声吞气，答应天天让他家男人白喝酒。于家人给他们送了个外号，叫做沾边赖，赖到谁家谁倒霉，白供养这两个活祖宗。他们家这对儿女啊，也得其家传赖术，也学会了在余家人中耍无赖骗钱财。儿子小赖皮上了渔船，别人都撒网下钩线，他躺在舱里睡大觉。拉网的时候，打鱼的老少爷们喊着拉网的号子，好一个满场齐呀，哟嘿哟啊，哎嘿哟啊，累的那是汗不流水的张口喘。可是这小赖皮呢，在一边看热闹，手是一下也不伸，谁也支持不动。船上白养活个吃闲饭的人，可到了一个卸船的时候，这个小赖皮的眼睛呢给瞪起来，净挑那个大鱼往家划了。他也有一通歪理，见一面皮一半，这是老规矩，我也上了大鱼船，不给我大鱼好鱼，就在船上碰个鱼死网破。鲜鱼拿回家，这一家人呢是乐得哈哈笑啊，可这鱼家人却气得这两眼冒火。他家这女儿放赖啊也有数，净做那些埋汰事儿，嘿，都让人说不得。于家人背地里啊说他家的闺女是赖皮脸，姑娘头老婆腚，是条惹不得的美女蛇。日久天长，只要于家人见了这一家子，就像见了恶鲨鱼，远远地躲着。他们赖不上了，就打起了外乡人的主意。有一天，一伙客商啊，从大孤山装了山货，从海上要运往山东家。路过一座岛子的时候，海面起了大风，停在港湾里避风，正好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人，挺热乎，把船上的三个人让进了家里，是又递瓜子儿又敬茶水，把岛子上的余家人呢好一顿埋汰，
说张家华、李家雕、王家坚，只有他家呀是善人。糊弄的这三个船上人信以为实，想不到这一家四口正是沾边赖。好饭好菜端上桌，冒烟好酒也端上来，喝的这三个客商是晕晕乎乎的。迷魂汤喝的差不多了，沾边赖翻脸不认人，老娘们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钱匣子，男人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金元宝，那个年岁最小的客人是船老大的儿子，被他家的姑娘赖皮脸给缠住了。小赖皮呢，趁机就抓了机会，把小客人打的是鼻青脸肿，扭上船说是对方诱拐了他的老婆。大海上风平了，可是大船上却闹得翻了天。沾边赖一家人闹到天傍晌午，讹出了一大笔银子还不知足，还接着赖。船老大经不住折腾，把心一横，跳海寻了短见。那么接下来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下集。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潮玩 IP 世界，探寻那些可爱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潮玩形象背后的故事。近年来，潮玩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不管是在时尚潮流领域还是艺术收藏界，潮玩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目光和喜爱。那么到底什么是潮玩 IP 呢？潮玩其实就是潮流玩具啊，它和传统的儿童玩具不太一样，更多的是面向成年人，强调它的设计感、艺术性和收藏价值。而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每个潮玩都有独特的形象、性格和故事设定，这些构成了潮玩的 IP 核心。一个成功的潮玩 IP 能够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粉丝的共鸣和追捧。说到潮流 IP， 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知名的品牌和形象。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那泡泡玛特呢，旗下有非常多的潮流 IP 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猫莉了。猫莉呢，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睛、金黄色卷发、嘟着小嘴的小女孩形象。她的形象设计又简洁又富有个性，可爱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叛逆。从最初的盲盒形式推出，猫莉迅速地在潮玩市场走红，成为了非常多的潮玩爱好者的心头号。围绕着猫莉，泡泡玛特又推出了各种不同系列的产品，比如猫莉的一天系列，展现了猫莉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可爱的瞬间。猫莉职业系列会让猫莉化身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从宇航员到画家，从医生到厨师，每个形象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精致入微，让人爱不释手。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拓展，将猫莉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潮玩品牌，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猫莉热潮。除了泡泡玛特，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潮玩 IP 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比如寻找独角兽旗下的 Farmer Bob， 这个戴着墨镜穿着工装服的潮玩形象，用他独特的潮流感和酷帅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 Farmer Bob 呢，他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是农场主，他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呢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环游世界系列带着大家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运动系列则展现了 Bob 在各种运动场景下的活力和魅力。寻找独角兽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注重和艺术家的合作，通过限量版、联名款这些形式不断地提升 IP 的艺术价值和稀缺性，让它在潮玩收藏市场备受青睐。潮玩的 IP 魅力不仅仅是在它可爱的形象和精美的设计，更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潮玩形象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能够让粉丝们在其中找到共鸣和归属感。比如有些潮玩 IP 倡导勇敢追梦、坚持自我的精神，有些会传递着友情、爱情、亲情的温暖。它们不仅仅是玩具，更像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在潮玩 IP 的发展过程当中，粉丝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潮玩爱好者们呢，不仅仅是购买和收藏。

唐潮玩，他们还积极参与到潮玩的 IP 创作和传播当中。许多的粉丝啊，会为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创作同人作品，比如绘画、小说、手工艺品等。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和开箱体验，形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潮玩社区。这些粉丝的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推动了潮玩 IP 的传播与发展，让潮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那到现在呢，潮玩 IP 已经不局限于实体的玩具范畴，它开始和不同领域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潮玩 IP 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的服饰、饰品，还有和影视、动漫、游戏这些行业联动，打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某潮玩 IP 和知名的动漫工作室合作，推出了动画剧集，把潮玩形象的故事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进一步加深了粉丝对 IP 的认知和喜爱。还有潮玩 IP 和手机游戏厂商合作，在游戏中植入潮玩形象，让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能够收集和使用这些可爱的角色，实现了游戏和潮玩的深度融合。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潮玩 IP 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比如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一些新兴的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有望为潮玩 IP 带来全新的体验方式。想象一下啊，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走进潮玩的世界，和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进行互动，或者是利用 AR 技术让潮玩在现实生活中活起来，那为我们带来更加奇妙的视觉效果。此外，区域块技术呢，也会因为潮玩 IP 的版权保护和粉丝互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潮玩行业的健康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潮玩 IP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潮玩世界里，每一个潮玩 IP 都像是一个璀璨的星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潮玩 IP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0: 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上
0: 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5: 有趣，
6: 有料，
7: 哦，
8: 正能量，
9: 一起来听小白说。
10: 准备好了吗？
11: Ready go！
1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全网疯传刷屏的励志热搜，直接治愈了无数人的运动焦虑。47岁女医生居家训练一年，硬生生练出清晰的马甲线，还把多年的高血脂练回正常。很多人看完直接破防。咱们普通人上班久坐，下班躺平，年纪轻轻就腰酸背痛，血脂偏高，总觉得呀没有时间健身，年纪大了没法塑形。可这位杭州市中医院的刘碧丽医生比我们更忙更累。作为超声科的主任医师，他日均伏案工作10小时，天天久坐阅片，那是妥妥的久坐高危人群呐。但他只用一年居家坚持完成了超级逆袭，体重从65公斤降到了57.5公斤，腰围缩水，马甲线直接惊艳出圈。更厉害的是，偏高多年的胆固醇回归正常值，整整一年训练，零损伤，零不适，状态直接拉满。最圈粉的是，他的蜕变根本不靠拼命内卷，不用跑健身房，不用请私教，就在自家客厅训练，每周练6天，每天1小时，科学拆分训练计划，周一全身激活，周二练臀腿，周三练肩背，周四专攻核心，周五适度休息，循环往复，科学自律，靠墙静蹲、深蹲、哑铃推举，这些简单动作坚持收紧核心，就练出了绝佳效果。而且他完全没有极端节食，只是把晚餐的白米饭换成了杂粮，戒掉了零食和含糖饮料，清淡微调饮食，轻松实现减脂养生双赢。很多人以为马甲线靠疯狂卷腹，减脂靠饿肚子，刘医生呢，直接颠覆大家的认知，真正的抗衰塑形靠的是抗阻训练增肌，提升基础代谢，从根源改善体态和身体指标。练四肢、练肩背，其实都是在悄悄练核心、养体态。看完他的经历，终于明白，运动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也不需要豪华的场地和极致的自律。打败岁月的从来不是天赋，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和科学的方法。久坐的疲惫、身体的亚健康，从来不是年龄的锅，而是偷懒的借口。这正是久坐经年身渐庸，居家自律改容宗，何须苦卷求精进，日日坚持自从容。最好的养生是适度运动，规律生活。愿我们都能跳出懒惰内耗，收获

0: 健康体态，松弛人生。
1: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2: 我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出圈的名山有很多，现在大伙儿出门旅游也把爬山当作必打卡的运动项目。那么问题来了，同样都是山，为啥有的叫岳，有的叫峰，还有峦、嶂、丘、陵、峭等等。今天咱们就一口气搞懂12种山，让你出门旅游更显文化。一、山，地面上隆起一坨就叫山，是所有山体的基础款，典型代表太行山、王屋山。如果把山变高，就会成为。二、峰，就是又高又尖的山，最早指山的尖顶部分，登峰造极就是从这儿来的，典型代表珠穆朗玛峰、乔戈里峰。三、嶂，就是又高又宽的山，长得和屏障一样，有句诗是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典型代表赤峰嶂、白云嶂。四、岳，就是又高又大的山，典型代表在中国岳有且只有5座，东岳、西岳、南岳、北岳、中岳。杜甫曾站在东岳上吟出一句诗，一览众山小。如果把山变矮，就会变成。五、丘，就是矮的小土山。六、陵，就是矮的大土山，这俩外观相对平缓，大丘就是陵，二者合体为世界五大地形之一的丘陵。如果把山变陡，就会变成。七、固，就是中间平四周陡的山，是山东沂蒙特有，典型代表孟良崮。八、峭，就是到处都很陡的山，悬崖峭壁、陡峭都是从这儿来的。如果山在装饰和数量上有变化，就会变成。九、户，就是长了很多草木的山，诗经里就有首诗叫致户。十、起，就是没有长草木的荒山，起户这个词也可以代指父母。十一、陵，就是顶上有条路的群山，陵本来指的是山道，现在更侧重连绵的山，典型代表秦岭、五岭。十二、峦，就是又小又尖的群山，在古代峦专指小而尖的山，经常和峰一起连用形成对比，典型代表玉峦。最后一张图来总结一下，你看懂了吗？
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3: 很多时候让人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一直停留在脑海里的各种设想。一件事情还没开始就已经在担心自己做不好，想得越多压力就越大，脚步反而越来越慢。其实很多问题的答案不是想出来的，而是要在行动中慢慢找到。工作任务很多，就先完成最重要的一件。家里有些杂乱，就先整理好眼前的一小块空间，把注意力放回眼前，把事情一件件做好，心也会慢慢安定下来。行动不一定能立刻解决所有问题，却能让人从焦虑中走出来，每向前一步都会多一分踏实，每完成一点都会多一分面对生活的底气。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5: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5: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5: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推倒鱼俗中的大忌，甚至妇女跨踩渔网都视为不吉利。而在上世纪50年代，长海县獐子岛的38号渔船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并连年获得高产船的称号。38号头船船长文淑珍曾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寻访海上花木兰，了解38号女将们23年的捕鱼史。38号顾名思义，必定与妇女有关。旧时妇女上大船出海打鱼，是海岛鱼俗中的大忌。1958年初，獐子岛东獐子村的文淑珍、张爱媛和西獐子村的武金霞、王玉梅四名姑娘决心冲破陋习，勇敢地提出上船出远洋的申请。公社领导被其精神感动，批准了他们的请求。于是四名姑娘登上了一条木帆船，男女在外同船出海，这在北方地区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儿。于是在全岛引起了轰动。出海后，船在风浪里颠簸，姑娘们的脑袋也随着旋转起来，脸色由黄变白，胃肠翻滚，大口呕吐，吐完了饭水，吐黄水，即使吐到四肢无力，直不起腰来，四名姑娘也不肯去床铺躺着。她们咬紧牙关，坚持磨练，终于闯过了晕船关，在渔船上站住了脚跟，很快与男船员一样学会了驾驶捕捞操作。这四名姑娘的成功举动产生了巨大的感召力，海岛妇女参加渔业生产的越来越多，要求出海打鱼的姑娘也极为踊跃。1959年，獐子人民公社把购进一对44.1千瓦机帆船命名为38号。38号从机长到大副、轮机长、轮机员、报务员等都由妇女担任。妇女们的带头人文淑珍被任命为跟船船长，她也是全国第一个驾驶机帆船出海打鱼的女船长。当年冬季，38号渔船随同辽宁省组织的船队南下舟山渔场捕鱼，在全省8队渔船中获得第一高产船的称号。1963年，文淑珍被提升为38号头船船长，女船员增至了10名。在文淑珍的带领下，姑娘们学会了开船、下网、落帆、摇橹、测量水深、流速和风向。一次，文淑珍率船在山东捕鱼，海面忽然刮起11级大风，渔船未能及时收港，只好下锚停航。狂风卷起高达20多米的海浪向38号袭来，只有女船长和女船员的渔船在海面上倔强地挺立着。桅杆被打断了，锚缆随时可能被打断，在这危急时刻，文淑珍动员全体船员齐心协力，沉着稳定地亲自掌舵，经过与风浪20多个小时的搏斗，终于将渔船安全收港，挽救了全体船员的生命和国家财产。1969年后，38号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由一队发展到2队。1970年，女船员增至130名。文淑珍和她的38号进占渤海湾，远征舟山群岛、吕思阳渔场，曾创造出一天捕获15000余斤对虾的高产纪录，多次夺得辽宁省机帆船捕鱼产量第一名的成绩，创造出令男同志也无法望其项背的业绩。他们的船舱总是满载而归，为集体创造了源源不断的财富。38号渔船多次被评为全国省市先进集体，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打鱼姑娘文淑珍的名字在当时也已家喻户晓。1981年，38号撤销，结束了历时23年的捕鱼史。23年来，獐子岛有154名女青年上船捕鱼，38号渔船共创造水产品产量1.3万吨。巾帼不让须眉，154名渔家儿女诠释着海上花木兰披风斩浪的顽强拼搏精神，他们是时代的楷模。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鲍鱼。鲍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在北方生长的鲍鱼统称皱纹盘鲍，属于单壳软体动物，其表面呈灰棕色，只有半面外壳，壳尖厚，扁而宽。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富含氨态氮、硝酸氮、磷酸盐等营养盐，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鲍鱼的贝壳上都有从壳顶向腹面逐渐增大的螺旋排列的4至5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叫做四孔鲍。人们常说的三头鲍或四头鲍，是指它的重量是3个1斤或是4个1斤。说到长海鲍鱼，还有一段关于勇气、奉献、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海生宝宝给大家说一说吧。
3: 好的，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元首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黄海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接待这个喜欢吃海珍品的美国总统，于是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而当时正值严寒季节，气温已降至-20多度，但潜水队队员深知任务重大，他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在幽暗的海底中寻找鲍鱼的踪迹。历经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集到了足够的黄海鲍鱼。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食物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
2: 不说不知道，一个小海岛，一种海珍品，还全

0: 然的命运共同体。 FM 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说到长海鲍鱼，不得不说它的稀奇之处。早时海岛的海碰子下海摸鲍鱼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潜水到海底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也可以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背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

0: 式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3: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4: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5: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

0: 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1: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2: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献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3: 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6: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5: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6: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5: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7: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8: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2.2 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0: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9: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4: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

0: 引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2: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以上。
1: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2: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3: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5: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4: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5: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0: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7: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午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6: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 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7: 全面开放周末

0: 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1: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3: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2: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4: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2: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3停1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7: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6: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8: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的群众的安全出行。
9: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0: 我们镇村2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5: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1: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5: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0: 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 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0: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2: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0: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2: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0: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2: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以及包括2名警察在内的5人受伤。
0: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2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 24.9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 3.7 摄氁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8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区甚至不足5毫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2: OK，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海岛游，海岛游。如果说呀，我们到一个海岛当中，我们住的地方推开门推开窗就可以看见大海，那简直是一种特别美妙的体验。那说到推门见海，在小长山岛呢有一家酒店啊，我们就不得不提，酒店也好民宿也好，它这个名字啊很特别，叫丽景山庄。接下来我们有请丽景山庄的汪红丽汪姐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她的山庄。你好汪姐。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我是长海的丽景山庄的汪姐，大家一般都叫我汪姐，因为我50来岁了。
3: 那汪姐跟我们来说说您的山庄吧。
4: 我们的山庄啊是在小长山岛，属于是依山傍海的，就是山庄后面是一个山，然后前面就是海。住户呢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大海，然后呢我们在坡上，就是往下走个2分钟左右就到海边了。我们海边涨潮的时候是细沙，是可以游泳的，但是退潮的时候它又是滩涂，又是可以赶海的。盛产呢蛏子啊蚬子啊，一般喜欢钓鲈虾的那个卢沟虾。我们这是就是盛产的地方，夏天挺好玩的。然后海里的沙滩呢，就是往深的地方退潮大一点的时候还能挖到海肠。所以做海肠，我特别喜欢给大家伙做的那种他们挖回来的海肠，我就给他做海肠切片。特别好吃。
3: 那这是我们说到的出门见海，就是我们的每一间客房都是推开窗可以看到海的，对吗？
4: 大部分的客房都可以看到海。
3: 从这个名字来看，丽景山庄，我们是应该在半山腰，是在山上吗？
4: 是我们这个旁边是山，我们坐在山脚下，然后对面前面就是海。然后山上呢就是我们可以顺着山上的林间小道，可以到山上去爬爬山，看到这个早晨看看太阳升起，晚上又可以看到夕阳落山。就是挺好的。然后呢山上我们也有一些农家的鸡鸭鹅啥的，大家伙也可以捡捡蛋啦，是什么，反正说老人孩子都可以玩吧，可以玩海也可以玩山。
3: 这个知识真正的叫依山傍海，看日出看日落，带着你一起去海边，然后海里还可以游玩哈。那我们前面是这个金沙滩还是说是那个西大滩浴场啊？
4: 我们这个地方叫西大滩浴场。主要的不单是平整，然后就是盛产这些蛏子蚬子这些海边能赶到的一种小海产品。所以叫西大滩。
3: 那刚才您说了咱们在小长山岛哈，那我们知道一般人呢到了长海他都会在大长山的鸳鸯港下船，那如果说我们到了地方之后怎么去到咱们的丽景山庄呢？
4: 平时的是提前来的话就是可以跟我联系，比如说只要搜长海丽景山庄都能找到我。然后联系好了之后呢，我们是在给你订好，在皮口港给你订好船，订好船票，然后你上船之后我们就在大昂山有车接你们直接到山庄。
3: 就是这个票还不用我自己订，我把信息给您。
4: 对，
3: 这个还是很方便很贴心的啊。那刚才呢也说到了我们可以到山上去看日出，可以躺在房间里看日落，然后呢在这个领着老人孩子还有一些农家的这个鸡鸭鹅呀什么的玩起来很有童趣哈，很返璞归真的那种。那肯定适合带爸妈了，带孩子，那小情侣还有公司的一些小型团建适合吗？
4: 适合。一般我们这儿啊就是因为我这里可以接待是40多人左右，50人以内吧，40多人。适合小型团建呢，单位举行什么这个员工活动呢， 都可以。然后我们在海边呢做篝火晚会啊，在餐厅里整一些那些团建的活动啊。
3: 嗯，
4: 再说我们是上面有一个望海的大平台，大平台上就是直接在平台上看着大海，然后做一些烧烤活动，哎，反正是夏天的时候是挺受欢迎的。
3: 嗯，那您说了夏天时候受欢迎，尤其是我们的旅游旺季的时候呢，经常是会出现一房难求，咱们得提前多长时间去预定才能保准说我这个出行是顺利的？
4: 正常夏天旺季的时候最好是一个多星期之前就预定，尤其周末。
3: 嗯，
4: 周末你再找一点，周末的客人比较多一点。
3: 一般10天到15天之间，
4: 就是10天左右就可以。
3: 10天左右就可以哈。所以说大家呢要计划好自己的行程。我觉得这儿呢还就比较全了啊，看日出、看日落、赶海、游泳、玩海。那如果说小朋友带着家里的小朋友他到海里游泳，大人可能会有一些担心的话，小朋友有没有他能玩的东西呢？
4: 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小孩子，是我的老二。我们小名叫小七。
3: 嗯，
4: 然后他今年9岁了。
3: 嗯，
4: 然后孩子的自己有一个玩具的小空间。
3: 嗯，
4: 就是他这些玩具收藏一些玩具就是提供给小朋友玩。 然后那个我们室外呢有孩子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些那些小浴场。那小浴场就是不是水浅一点嘛，适合那种充气式的水池子。
3: 嗯，
4: 然后适合呢小孩子在这里玩儿啊。就是其实夏天游泳的时候，我们下面那个滩涂吧，退潮的时候它很平整，就不是很陡。那适合孩子们呢，就是在那儿游泳嘛，他只要大人看着，安全性是很高的，没有事儿。我们家小七啊特别喜欢交朋友，只要来的小孩子小朋友，从幼儿园的到那个特殊的大的，都是他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山庄还有一个最感人的一个特点嘛，就是俺家小七爱交朋友嘛，就是有时候处得特别好的，我们会拍个相片留作纪念。然后小七就说，妈妈，以后我的好朋友来了都不收费啊，我就答应孩子了。然后就说只要跟小七做朋友的，然后每一年这个孩子再来的时候他是终身免单的，我就不收孩子这个费用了。
3: 哇，
4: 就是家长再来就行。
3: 是别家都没有的啊，特别有人情味儿啊。好，那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哈，这真的是特别吸引人，尤其是啊现在听节目的家里有孩子的啊，咱们呢就可以选择丽景山庄去玩啊，还有小玩伴。其实有的时候带孩子出行，我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没有玩伴，这样的话在丽景山庄孩子就可以找到自己该玩的，还可以结交新的小伙伴。另外想问一下咱们这边的价位怎么样，就是在旺季的时候。
4: 我们家呢是自己的房子，所以说我性价比相对来说我觉得还可以，基本上都是中性价位，能接受。比如说我们大床房或者3人间人那标准房呢，我们都是一个价位，就是你提前预定，按照你的家庭，可能你要订大床房了订走了，可能剩下就订2人间的。我们是房间的话，旺季含餐的话，包餐呢一般都是400到500价位一个人。但是吃的是绝对是海参鲍鱼啥的我都是有的
3: 啊。那这样的话就是有没有那种我不含餐我要单独订房间的呢？
4: 可以单独订房间。旺季的话也就是300多块钱含一个早餐。
3: 300多含一个早餐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啊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们每间民宿他们的特色呀他们的价位呀，等您真正要出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个横向的对比。好的，那非常感谢汪姐给我们的介绍。那么是在各大网站上都可以搜到长海丽景山庄，对吧？美丽的丽，景色的景，就是美丽景色的山庄啊，丽景山庄。记住搜索的是长海丽景山庄。好的，那么也非常感谢汪姐的分享和介绍，我们再会。
4: 好，谢谢主持人。好，
3: 再见。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 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一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960年6月30日，是改变张淑英等五个渔家女命运的日子。这一天，女炮班在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领后生产大队张家楼生产队成立。长海县海洋乡养殖场民兵连38女炮班是几十年后的名称，标志着女炮班在养殖场组建，而与张家楼没有任何关系。张淑英当班长的时候，没想过女炮班会延续多少代，更没想过在女炮班三个字的前面会有长长的不容易记住的定语。他从大连回海洋

翻过青龙山，走到张家楼，就看到摆在自家房后平地上那门昂首冲天的大炮。哇，他的目光被深深吸引，此生注定与炮结缘了吗？枪他并不陌生，他深知大炮比步枪、机枪的威力不知要大出多少倍。炮兵被称为战争之神。1948年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千门大炮齐射，炮火连天，锐不可当，为解放锦州铺平道路。往远里说，1931年918事变，日军就是用两门重炮击败了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的守军。大炮是重兵器，学会操炮就多了一样保卫祖国的重要本领。张淑英在看到大炮的第一眼，心情就不平静了，就有了学习打炮的冲动。那门八面威风的85毫米口径加农炮，在张淑英家房后没待多久，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哨所下面人工修筑的坑道。大炮有时隐藏在石砌的坑道里，有时推到阵地前沿，炮口直冲海天。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某守备连张家楼哨所的标配。海洋岛52.5公里长的海岸线，配置各种远程火炮，像一柄柄带出鞘的利剑，忠诚守卫着18平方公里的陆地和1望无垠的海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朝鲜半岛停战后，半岛南部仍有美军驻扎，对中国虎视眈眈。由美国撑腰的台湾当局也不断骚扰大陆沿海，甚至叫嚣反攻大陆。黄海深处的海洋岛是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为不留防御死角和盲区，驻扎南扎什的守备区某营某连在张家楼设立哨所，编制5人，正是一门85加农炮的最少人员编制。张家楼哨所的设立，等于在海洋岛东北海岸新增一柄防御利剑，要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哨所减员时火炮还能正常发射，就需要预备人员在驻地培养一个军事素质过硬的地方炮班，是当务之急。可是人选呢？当时全国上下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海洋公社建立了民兵团，辖10个民兵连，民兵总数1400余人，其中配枪的机干民兵700余人，男女各半。岛上青壮年男性大都编入捕捞组织的民兵序列，是海上民兵。男人出海，陆地有需要，女人就要冲上去。承担生产队春播夏锄秋收任务的半边天，是岛上民兵的主体。成立5人制炮班，也只能从哨所驻地张家楼生产队有基干民兵身份的渔家姑娘和少妇中选拔。女炮班就这样成立了，5个人分别是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女炮班成立时，后来被誉为渔村第九户的张家楼哨所才成立不到半年。女炮班宣告成立并未引起轰动，一颗石子抛入大海还能掀起一朵小小的浪花。由张家楼生产队5名妇女组建的女炮班，就像山坡

0: 上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很少有人投来特别关注的目光。但是女炮班成立了，就意味着繁重的军事训练的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掌握操炮技术，以与女炮班的称谓相匹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卖一家讹不到本地人，就挑这个外地人讹诈。有一个外地客商经不起他们一家的折腾，跳海寻了短见。伙计和客商一看都哭了起来，破口大骂这海岛人呐，不是个东西。海龙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十分的恼怒，对龙子龙女说，我早就听说金州城有一群市井无赖，怕官府惩治，藏到了岛子上安身。他们巴结权势财主，讹诈善良渔家，以前小打小闹也就罢了，怎么能成凶逼死人命呢？这种恶人不惩治，天理良心在哪里？谁能去收拾一下这群畜生？三太子上前一步说，启禀父王，儿子愿往。龙王说，我儿此去定要用计谋制住邪恶，如果沾边赖不肯改掉无赖行径，诱到海里严加惩处。三太子变成个游山玩水的书生，乘一叶扁舟来到了岛上。正在海边转悠的这个赖皮脸看见有船来，就迎上去向书生卖弄风骚。书生不理他，继续往前走。哎，这道当上怎么放了个酒葫芦？三太子以为是谁放在路上，提起来一看是空的。正在纳闷的功夫，沾边赖从道边的草窠子里一下就窜了出来，张口就赖书生偷喝了他的酒。书生是怎么说也不行，只好说，好吧，到我的小船上去拿钱吧。两个人转身往回走，见道上又有一个钱匣子，书生没吱声。这时候从路边的水沟里钻出一个老娘们，愣赖这个书生啊拿了钱匣子里的钱。书生请沾边赖作证，谁也没碰这钱匣子，那沾边赖当然是向着他老婆说话了。书生也争辩不过，又说，好吧，跟我上船去取银子，要多少给多少。两口俩乐颠颠的跟着上了船。刚到海边，装作钓鱼的小赖皮撤了钓鱼竿，揪住书生说，我刚才见到大鱼咬钩，你来了以后把鱼给惊散了，赔我银子。书生争辩了几句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好吧好吧，你也跟我上船去取，要多少给多少。书生领着三个无赖上了小山板，船上的金银珠宝可真不少。三个家伙脱下衣裳包满了还不肯罢休，又脱下裤子扎住了这个裤腿往里装。他们舍不得下船，这宝贝多的他们拿不完呢，最好是能把这个船一赖到手。就在三个无赖琢磨骗术的时候，赖皮脸打扮的花枝招展，扭扭捏捏的走到了岸边，张口就骂，书生你真没良心，睡完觉你就走，撇下小奴受孤单，快把我接上山板带我走。书生听了莫名其妙，正要分辨，船上的三个沾边赖揪住书生就不放松了，非要用这条船抵押不可。这姑娘也跳上了船，扭住了书生就打。没想到这个厮打过程中山板翻了，船上的人全落了水。这时候三太子现出了本相，到别的岛上为民除害去了。沾边赖一家人见着船上的东西是龙宫的宝贝，让潮水给卷走了就太可惜了，就舍命不舍财，拼命的拿珠宝。一阵浪潮卷过来，四个人站立不住，死死的抓住这礁石和船底，想等这个退潮后再上岸。想不到这潮总也不退，在海浪的拍击下，他们浑身被拍成了赖赖巴巴的扁饼子，老筋八骨的紧巴在礁石和船底上，就变成了海蛎子。
由于海丽的身上有

龙宫的宝贝，瑜伽人敲碎它的脊梁，可以挖到鲜美的海味儿。关于海蛎子沾边赖的传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下期接着唠。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9月3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东北风，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部分时段光照较强，外出时建议做好防晒措施。3日20时到4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气温21到26度，4日20时到5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气温22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路气温21到27度，獐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1到26度，海洋气温21到27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9月4日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9月4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2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7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6点40分，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季休渔期结束，各类水产品抢先登陆市场；海岛居民的餐桌再现久违的网捕海鲜；尹红、孙刚荣获2026年辽宁五一劳动奖章；长海县扎实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长海县各渔港码头迎来开海后首批近岸归航渔船，各类海鲜抢先登陆市场，海岛居民的餐桌再现久违的网捕海鲜。9月3号清晨，记者在长海县镇区波港市场看到，随着开海后首批渔船回岸，带着海盐气息的渔货便被搬上摊位，黑鱼、黄鱼、鲅鱼、梭子蟹等鱼品虾蟹琳琅满目，品质新鲜，价格也很亲民。不少居民一早便前来选购，商户忙得不亦乐乎，市场内一派热闹景象。在獐子岛镇惠民大集上，早晨刚刚采捕上来的偏口鱼、老板鱼、安康鱼、梭子蟹、鹰爪虾等各类新鲜的鱼货摆上摊位，前来采购的居民和上岛游客在各个鱼货摊前走着看着，挑鱼货讲价钱，将小小的市场围得水泄不通，抢先采购，开海第一鲜。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开海的号角已经吹响，渔货满仓的背后是渔民的辛勤劳作，更是福季休渔期政策的实施以及多部门携手护航的成果。随着更多渔船

0: 陆续返港，新鲜海产将进一步稳定供应，居民的餐桌也将更加丰富多元。本台消息，厚植育人底色，筑梦教育新城，长海县扎实开展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为海岛青少年扣好新学期成长第一粒扣子。开学伊始，长海县各中小学校、幼儿园立足海岛地域特色，围绕英雄永不谢幕开学主题，举行开学典礼及升旗仪式。师生肃立齐唱国歌，厚植爱国情怀。各校校长围绕英雄主题致辞，号召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开展丰富的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海洋岛学校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组织收看辽宁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长海四中组织开展法治安全教育，新生代表结合长征历史感悟英雄精神，广陆岛镇中心小学党员干部讲授思政课，以英雄故事浸润童心。各学校各班级海依托主题班会开展红色思政教育，长海三中开展红色故事分享与观影活动，预热红色经典诵读，长海一中开设专题课堂，学习英烈事迹，引导学生致敬英雄，铭记英雄，学习英雄，感悟信仰的力量。本台消息，近日辽宁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公布2026年辽宁五一劳动奖表彰名单，长海县第一中学书记、校长尹红，状元海生态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刚荣获辽宁五一劳动奖章荣誉称号。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在百汇生鲜超市和各水果商超看到，本地自产的苹果、仙桃、葡萄等应季水果成堆摆放，色泽诱人，价格也总体平稳，吸引不少居民驻足挑选。这也是长海县依靠科技和产业政策为依托，推动农业种植业取得的成效。作为海岛县，长海海域辽阔，但陆域面积狭小，淡水资源缺乏，加之水土盐碱度相对较高，发展种植业有很大难度。过去依靠海岛土地自身种植的菜篮子、果盘子一直是条短腿，大多蔬菜水果需要从外地贩运，居民想吃地产优质蔬菜水果更是一种奢望。长海县依靠发展温室大棚等设施农业，建成了国家现代化农业产业园和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通过人工调控棚内温度、湿度，为草莓、蓝莓等种植水果提供了适宜的生长环境，打破了海岛土地和气候的限制，再叠加技术帮扶和产业升级，把海岛自产水果的不可能变成了本地时令水果自由。如今从美国引进单油蟠桃，日本引进湖泊里、短枝杏、荷兰番茄、台湾小蓝西瓜等农业新品种，这些品种的引进推广种植不仅丰富了海岛人的餐桌，还为渔家人开辟了新的致富门路。下面播发一组简讯。随着伏季休渔全面结束，全市正式迎来秋季开渔捕捞生产，大连市也全面启动2026年开渔护渔联合巡航专项执法行动。大连市海洋发展局、海事局和公安、海警、航标等涉海涉渔单位将对大连湾、旅顺、长海、庄河等六大重点海域采取船艇巡航与电子巡航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暗海协同管控，全方位维护秋季海上作业秩序。9月1号，2026年庄河市开渔节在当地东方湖湿地运动公园盛大开幕，新一轮耕海牧渔的序幕就此拉开。本届开渔节将持续至9月6号，期间将举办千人渔家宴等系列特色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庄河优质的海洋资源与独特渔家文化，更以节庆为媒，推动渔旅深度融合，为全市乡村振兴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

0: 节，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鲍鱼。鲍鱼是一种原始的海洋贝类，在北方生长的鲍鱼统称皱纹盘鲍，属于单壳软体动物，其表面呈灰棕色，只有半面外壳，壳尖厚扁而宽。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富含氨态氮、硝酸氮、磷酸盐等营养盐，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鲍鱼的贝壳上都有从壳顶向腹面逐渐增大的螺旋排列的4至5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叫做四孔鲍。人们常说的三头鲍或四头鲍，是指它的重量是3个1斤或是4个1斤。说到长海鲍鱼，还有一段关于勇气、奉献、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海生宝宝给大家说一说吧。
3: 好的，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元首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黄海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接待这个喜欢吃海珍品的美国总统，于是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而当时正值严寒季节，气温已降至-20多度，但潜水队队员深知任务重大，他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在幽暗的海底中寻找鲍鱼的踪迹。历经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集到了足够的黄海鲍鱼。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食物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
2: 不说不知道，一个小海岛，一种海珍品，还诠释着一段大国外交佳话。据记载，当时采捕的皱纹盘鲍产于北纬39度獐子岛鹰嘴石周边一小片极其神奇的海域。这片海域每一处的温度、深度、盐度都极其适合鲍鱼生长，是目前獐子岛海域原种鲍的栖息地。鹰嘴石皱纹盘鲍全部野生，规格都在250克以上，市场上类似的鲍鱼极其稀少。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说到长海鲍鱼，不得不说它的稀奇之处。早时海岛的海碰子下海摸鲍鱼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潜水到海底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也可以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背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鲍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富含较多的钙、铁、碘和维生素 A 等营养元素，具有滋阴补阳功效。鲍鱼的壳被中医称为食绝明，不仅有明目退翳的功效，还有清热平肝、滋阴壮阳的药效。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鲍鱼，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鲍鱼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鲍鱼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海群岛，一个滋生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不仅是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还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更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融入辽宁省及大连市干线公路网的现实意义。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从长海县大长山岛始发，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和长长线交叉处，与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相衔接，成为了国道 G507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国家公路网布局恢宏之桥，更是大连市一环两翼四纵五横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重要一横。
4: 长海大桥不仅实现了陆岛的连通，并且交叉融入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长城线、丹大快铁等陆运线路，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干线公路网，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它将长海线纳入到了干线公路网的整体布局中，使交通网络更加密集和完善。这不仅能够提高长海区域的交通通达性， 方便居民的出行和货物的运输，还将打破城乡之间的交通壁垒，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共享。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效能，更加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国家干线公路网，将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深海、集约、高端转型，实现长海县海洋资源的高效流通，整体带动长海县经济全面高速发展，为辽宁东北的振兴提供向海发展的基础设施保障。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个小朋友留言说，我想要点播我可以忘记你，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所有在爱里说过谎也彷徨过后悔过但是还是想继续爱下去的人。好的，一起来听我可以忘记你。

小羊最可爱的呢，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他不懂，他留言说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说得很有道理哈，所以说呢，我们要做自己，要有自己的性格，要有自己的特色。一起来听他不懂。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1999年，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为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2021年，武夷山国家公园被列入第一批国家公园名单。至此，武夷山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拥有双适宜与国家公园的宝藏城市。武夷山的美有数字为证，北纬27度的奇迹，森林覆盖率 95.8%。在全球40处双适宜中，它是唯一集国家公园双适宜于一身的山水胜境。一叶大红袍，明香漫青山，许多人是因为一片茶叶了解了武夷山这座城市。茶文化也是武夷山厚重人文底蕴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武夷山也是闽粤文化和诸子理学的摇篮，积淀出延续数千年的人文沃土，人文与自然在这里实现和谐统一。
1: 1972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评选出的世界遗产有1211项，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仅有39项，武夷山位列中国仅有的四项之一。2017年7月，武夷山世界遗产地边界调整在第4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审议通过，江西省境内的相关地区列入世界遗产地，使得武夷山世界遗产地面积增加至1070.44平方公里。武夷山这片深绿之地是造化的慷慨恩赐，大自然以漫长的时间为地府，以流水的冲刷为刻刀，精心雕琢了这片奇峰林立的丹霞地貌。这里保存了地球同纬度最完整、最典型、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2: 山上没有信号啊，我们这个卫星电话要带上，万一哈、我们这个路很长哈、这个遇到什么事情哈、可以跟家里联系。
1: 徐自坤负责的是武夷山国家公园桐木关一带的巡护工作，无论寒来暑往，他的团队都细心巡护这片生态重地。这一次，他带领着新队员走上桐木关到黄冈山这条生态奇迹之路。
2: 我们刚才看到福建竹叶青啊，在这个地方，然后这里啊有两种比较珍稀的，这个你看背面是红色的，这种是一种小菊花，它的名字叫做武夷普洱根，它的模式产地在我们这里。
1: 丘陵连绵的中国华东地区，海拔2160.8米的黄冈山是地理制高点。从桐木关起始到黄冈山山顶，1000多米的海拔落差中，垂直分布着五种完全不同的植被类型。本来天各一方的各种植被类型聚集在这里，形成微缩景观，其生态价值不可估量。
2: 我身后这一棵叫做南方铁杉，是第三纪啊古老孑遗树种，它非常珍贵。胸围是3.01米，这是量一圈叫胸围，然后转换成这个胸径大概90多。在我们这一片有上千亩连片的这个南方铁杉林，在1999年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世界有关的专家下来看到这片林子非常震撼，后面啊这个为我们这个申报世界遗产啊加分很多。
1: 武夷山国家公园分布有常绿阔叶林、针叶林等11个植被类型，几乎囊括了中国亚热带地区所有植被类型。这里的植物物种和群落丰富，有野生高等植物2799种，其中红豆杉、银杏、中鳄木和水松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4种，鹅掌楸、 香柏树、万峰河、蛛网鳄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19种。
3: 三哥，这里两个脚印，
2: 我们这里不仅有繁殖，还有胚子也有。有一种那个树的种子结了，它
3: 会掉下来，
2: 不是会掉下来，它那个成熟的时候，它就会来这里。
3: 来吃的，
2: 它会爬那个树上去吃。
3: 那是
2: 黑熊，
3: 黑熊啊。
1: 这里山高林密，要在丛林中获取动物活动的迹象，必须要找懂行的人引路。三哥是当地的村民，当过护林员，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对这里动植物的分布情况了如指掌。不久以后，红外相机陆续拍到了许多珍稀独特的野生动物。这次生物调查首次拍到了三只黑熊家庭的活动镜头，尤其珍贵，引起生态学界的关注和媒体的广泛传播。武夷山被中外生态研究专家称为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两栖爬行动物的乐园。这里已发现的鸟类有268种，占全国鸟类总数的近1/3。白颈长尾雉、黄腹角雉、中华秋沙鸭等为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武夷山蛇类种数达58种，占全国种数27.75%，12种为模式标本产地种。这片湿润多雨的生态系统中，活跃着6849种昆虫，全世界总共34个目的昆虫，这里就能找到31个。这里最为神秘的金斑喙凤蝶，是中国唯一的蝶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3: 这水下太清晰啊，水下设备确实不错。
4: 哇，看一下有没有新的生物出现。这以前这块水下拍摄都断层了，那我们现在给它做补充起来，没想到这个新的设备确实是太好了，太好了。
1: 随着观测技术的不断进步，武夷山带给生物学界越来越多的惊喜。早在150年前，法国神父戴维采集了大量稀有的生物标本，这些标本在国外引起轰动，更多的国外学者纷至沓来。
3: 这种叫什么？
2: 回原。
1: 2019年，南京林业大学外籍教授、来自美国的凯文·梅辛杰博士团队在这里发现了广义角蟾属下一个新物种——雨神角蟾。这是武夷山近50年来首次发现的蛙类新种，这里再次成为世界生物学界的焦点。因为生态保护和研究工作，深山之中的村民三哥和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管理人员许自坤，还有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凯文，三个完全不同身份背景的人有了奇妙的缘分，成了彼此在意的好茶友。
2: 三哥，
5: 小维你好。
2: No 朋友。
5: Good friend。 我们新茶上市了，过来喝茶吧。
2: How about American epidemic?
6: The numbers are pretty bad, but the way it's impacted our life hasn't been too bad. But that's because a lot of us grow our own crops. So like all of our food comes from our garden, for example. I spend a lot of time here at the house working in the yard. Well, I hope to come back to China as soon as possible. I miss it. I want to do a lot more work.
2: Cheers.
6: Cheers.
2: Bye-bye. Goodbye.
1: 武夷山不仅是野生动植物的天堂，同样也是人类的乐土。4000年前，这里是古闽族人的休养栖息之地，他们把崖壁之上的洞穴作为自己

0: 最后的归宿。经过数千年的繁衍生息，人类活动已经成为武夷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自古以来，人们就努力在开发与保护之间寻找平衡点，实现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
1: 我们看到的武夷山非常漂亮，它能够列入世界遗产，那么这个是我们应该说我们历代保护的一个成果。我们说的历代，就从我们中国古代开始对中国的传统山水的保护就是非常严格的，而且很多从一些包括皇帝下圣旨，包括地方官府立各种的碑文啊，包括老百姓自己民间的自动的保护，我们的乡规民约的保护，这几个层次才保证了我们的中国的山水能够延续到现在，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好的景色，我们才能申报世界遗产。
2: 宋代理学家朱熹一生与武夷山关系密切，在他71年的生涯中，有40多年的时光是在这片山水中度过的。自然山水在三个层面，作为他居住的环境，作为他审美的对象，为他明理的一个媒介，对诸子理学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这个影响是双向的，朱熹在诸子理学形成以后，他对自然的思考，对自然的态度，对自然的保护也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当时南宋有很好的习惯，会把当地的一些官员也用来管理这些很好的自然山水，像朱熹、像陆游、像辛弃疾，他们都做过武夷山的管理者，所以他在管理的时候呢，就特别要求严格地保护这些自然的山水，保护这些生态环境。
0: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畅想武夷山这片生态福地所带来的种种福利的同时，这里的人们也日益感受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为了呵护这片引以为傲的美丽家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很多。
3: 大概一公里我们有300多工人，300多，包括加速什么800多人。晚上看电影，连了两三年海江，就下来讲我们地界不是有小上海开会呀、啊，大家都在我们地界开会。
0: 这是一个四代同堂的家庭，太爷爷傅盛凑已经91岁，年纪最小的是傅浩洋，今年10岁。今天是一次特殊的家族旅游，出生在这里，10岁才离开。四星伐木场有傅文兴满满的回忆。
4: 这边就是你爸爸原来最早读幼儿园的地方。
5: 难道1到6年级只有6个班？
4: 对啊，1到6年级他只有一个年段一个班，所以呢，
5: 只有6个班了。
4: 所以说我们那时候的教学条件只能这样，而且每个班的学生都不多，每个年级只有3到5个孩子，7、8个孩子，懂吗？嗯、来，我是，哎，你好，你好，来，是吧？
0: 上世纪90年代之前，四星伐木场一片繁忙，来往的运输木柴的车辆络绎不绝。这里有着武夷山的第一个电影院，吸引了10里8乡的人们前来观看。上世纪90年代，在政府的引导下，四星伐木场的工人放下斧头，拿起了锄头，集体搬迁到保护区外。日渐破败的建筑封存着一个时代的记忆，同时也见证着武夷山生态保护的决心。
6: 祝爷爷和蔡爷爷祝那里健康幸福快乐。
7: 好、哦、谢谢。
0: 2016年6月，武夷山列入全国首批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之一，成为中国唯一一个既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组织，又是建在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上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新近成立的国家公园试点管理部门，采用卫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结合地面人员高密度巡护等方式进行保护和管理。武夷大红袍名扬天下。为了保持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范围内的茶园开垦全面禁止，但这并不意味着将茶农们拒之门外。
8: 我是林姓的后裔，也是这个九牧林这个支系，
7: 是九部陵当中第九个孩子，陵匹的这个后代，这个在我们雍正初年的时候，也就是1723年，在我这个曾祖父陵元道的这个主持和带领，就我们一家啊，举家都迁入了武夷山，那当时是定居在我们的这个天兴村，
2: 林小龙是武夷山的一名茶农，今年的新茶刚走完水，他请来村里资历最深的陈师傅一起来鉴定培育多年的新品种春归。上世纪90年代，林小龙继承了家业，种茶做茶，不断培育和种植茶叶新品种，是他和许多茶农的自觉行为。在管理部门精确到每棵茶树的监控体系之下，如何在有限的茶园面积提高生产力，这成为茶农们的新课题。
7: 2010年的冬夏就到了省茶科所，去拜访他这个专家，后面才对这块有了一个这个更深刻的一个认识上的提升。几位专家的这个帮助和支持，这个关心下，就从那边引了4个品种过来。几年的种植的过往的一个这个制作的一个体验当中，春归的表现是最优异。
2: 茶园在碧水丹山传承了几百年，也是武夷山自然与文化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里的茶农们也在不断创新，让这种神奇植物的传承连绵不绝。新村镇紧挨着武夷山核心区，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3000多名常住人口大多分布在这里。这里也是武夷山最大的茶叶种植区。在管理部门严格控制茶园种植面积的大背景下，茶农们把目光投向茶园的土壤改良。
8: 就往这个大豆上面的，哎，大家看到没有？撒那个盖这个大豆，把它撒开2到3粒，然后隔2到30公分，撒完了以后呢，用那个钙镁磷盖一下，用脚一踩就可以了。哎，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跟柳菌办的，一定要像我这样摸起来一点，是因为一看过来是黑的，哎，如果要是太干的话，对，它就没粘上，就没粘上。跟柳菌很重要，那时候大豆就跟柳就靠这个东西了。
2: 新村镇的茶农们开始追星了，他们追的是科技特派员廖红教授。廖红教授从事根系生物学研究将近30年，近年来，他在武夷山燕子科生态茶园的土壤改良示范取得成功，在茶农中引起轰动。现在，他每到田间地头，都吸引了大批茶农前来学习。
8: 为什么我特别强调大豆？就是这个大豆种，第一可以它提高，就种得好的话，生物过氮，改良土壤，然后大家不用怎么施氮肥，那你的茶子变得好。第二，它还有一个指示剂，我们的大豆长得好不好，也检查你的这个茶园的生态，好吗？
9: 所以大家只要注意一下。再一个呢，就是状态，我希望大家在喊的时候、说话的时候，要把那个气质给表现出来啊。
2: 日渐黄昏，演出前的排练正在进行中。演出队伍状态的调整，新演员与团队的融合，是艺术团团长吴美球打磨的重点。印象大红袍已经表演了12年，这是一场聚合了武夷山水精华的演出，这是一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表达。
10: 我们的导演他跟我们第一次开会的时候就说了，他说5年后10年后，当你们这台演出还在这里演着的时候，你们就会感受到这台演出给大家带来的那么多的福利，那么多的骄傲。确实我们现在是感受到了确实为什么我一直都还在这里蹲着我说这个确实我到了生命的秋天，我觉得我的呼吸、我的命运，在这个我的整个文化演艺的生涯，到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呈现。
2: 自然

0: 比较不容易，
1: 这是一个河流水式的指数。
0: 对对对对。
2: 新时期有新的思路，规划纵长超过2.2万公里的国家森林步道，奏响了中国的森林狂想曲。横跨福建、江西和浙江三省的武夷山国家森林步道列入首批，福建段在全国率先完成了全省性总体规划。
3: 这条沿我们武夷山脉到武平这个开始点，那么这整条的是我们一共是1100多公里，
4: 整个选线我们要尽量避开它的核心区啊，核心区要避开，核心区要处理好跟这个野生动植物的一个距离关系，尽量去避开它的栖息地，包括它的这个珍稀植物的一个生长的一个地方。
5: 现在其他省都没有开展，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都带有探索性的，都没有先例，做的都是第一的，但是这个做完了，它可能这个对整个国家我们推动这件事情，这个很重要，很关键。
6: 武夷山，人类和野生动植物的共同家园，武夷山，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典范，关于它的美丽传说从未间断，关于生态保护与生态资源的永续利用探索之路也从未停歇。碧水丹山是美丽家园，是文化与自然遗产，也是探究天人合一、哲理思辨的天地道场。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在历代文人骚客吟咏武夷山的诗歌里，一首800多年前写就的《九曲棹歌》，可以说是武夷山第一篇全景式导游词，全篇280字，写尽了武夷山的秀奇灵，诠释了武夷自然与人文的。

0: 而诗的作者就是那位被誉为理学大师的朱子。一个人与一座山成就了永久的诗意佳话。
1: 入夏时分，来自苏丹的留学生薛洋见证了一场在五一学院举办的朱子拜师礼。
2: 一冬拜，二冬拜。
1: 身穿汉服的学生们向老师行拜师礼，并恭读祝文。
3: 师生同心，体恤关怀。
1: 学生代表向老师奉上六礼数修，宣读敬师帖和白鹿洞书院揭示，老师训诫并回赠信物。
4: 很久以前的文化嘛，装到现在的，所以现在的人还是可以了解以前的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方面中国人做得也很好。还有很多道理教我们好的道德，怎么对别人、对朋友、对家人，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5: 朱子的研究，他的思想，他的解释更接近大学的本意。然后他首先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啊，以及自然的规律啊，以及社会的秩序的问题。
1: 从宝岛台湾慕名前来武夷山探寻理学要义的黄百汉，在此已经扎根九年了。
6: 那都来到这个武夷山，然后我们在踩点的时候，哇，就走到这个朱子的故里，他生活的这个地方，求学的地方。我当时就很震撼，哇，这个朱子就离我们这个这么近。以前我们读这个朱子的著作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是书本嘛，然后就在那一刻，哇，就整个这种以前读的这些东西好像全部都恢复过来。
1: 在黄百汉看来，武夷山是许多像他一样醉心于学习研究朱子学说的朝圣者的第二故乡。

0: 就读过的清闲书院，里面大堂上还手书的苏轼写的继往开来四个字。
1: 唯有源头活水来的这句诗，就是朱子在五夫里写下的。朱子在武夷山下传承了孔孟之道及理学之大成。
2: 时间回溯到南宋时期，由于朱子等许多学者大儒汇集在这里，以文论道，授课讲学，武夷山一度成为中国南方最重要的文化中心。这所武夷精舍曾是天下士子心中仰望向往的高等学府，朱子在此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体系建设。朱子理学为元明清三代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3: 到了北宋的时候，大学、论语、孟子、中庸都有广泛的影响，但是并没有人试图把它们结构起来，作为一部完整的成系统的成体系的一个奠基系统。四书的出现等于是说朱子用一个人的力量就改变了中国经典的版图。
4: 朱子在武夷山呢勤书五十载，在这里他创立了新儒学，也就是集理学之大成。他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孔孟之道，特别是他在这里完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的修改，然后刊印。
2: 位于武夷山南麓的建阳，曾因兴盛的雕版印刷业被誉为图书之府。上墨、复制、拍打，800多年前朱熹的一部部著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印制出版，广为流传。朱熹所构建的四书体系成为南宋之后历代读书人研读学习的基础教材，直到今天四书的热度恒久不衰，仍然是国学的入门书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与中国社会。
4: 元代以后呢，他这个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朝廷

0: 科取士的标准典籍啊，因此天下无人不读朱书。
1: 五月，建阳一中的部分师生来到考亭书院，向朱子素祥敬献桂枝。
2: 中国的科举考试上有州级考试和国家级考试，朱子十八岁参加州级考试，十九岁参加国家级考试，就中了进士。他所填的籍贯就是考亭。后来往年的时候，1192年，朱子把家从芜湖搬到了考亭，并且在这里传播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到去世。所以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有两重意义，一是张扬这位先哲文化巨人，二是预祝大家金榜题名。
3: 无锡就是通过书院作为他的平台进行一些学术文化创造活动，所以他书院是他的一个载体。晚年考亭书院是他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啊，特别是考亭学派对当时影响比较大，后来为了纪念朱子，就把他的朱子学派称为考亭学派。
1: 奇秀的自然山水见证了朱子理学思想的孕育与传承。
4: 我们说武夷山的自然和文化高度的融合，那么这个体现在朱熹这个特别明显。自然山水它对朱熹的朱子理学它这种孕育形成和传播，那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因素。为官的中间他有时候会受到一些官场上的一些挫折或者不顺的时候，他会回到武夷山里面休养生息，再从中来寻找这种自然的规律，所以对武夷山有很深的感情。九曲棹歌实际上表面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山水诗词，实际上体现了他非常深刻的一些对后来理的这种思考啊和辨析。
1: 朱子理学思想跨越了时间，超越了空间，从蜿蜒的九曲溪一路奔流，汇入东亚文明的大江大河，对儒家文化圈产生了持久的社会影响，
5: 把中国的儒学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它获得了新的生命。这是朱子对中国文化的一个巨大的贡献。
3: 韩国的书院比较迟才建立，主要是朱熹制定的一个白鹿洞书院结识传到韩国以后，才开始建立了一些书院。所以韩国的书院基本上是仿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规的精神来建立。你比如李退期，他实际上他没有到过中国，他非常向往朱熹，他也在韩国他的家乡鹿洞江的上游啊，他就把它改成九曲溪，也仿照朱熹在武曲建立一个桃山书院，在那里讲学。
1: 竹筏一路顺流而下，两岸望不断古人留下的摩崖石刻，其中仅朱子的手书岩刻就不下十来处。
4: 逝者如斯，一代接一代自然的更替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些摩崖石刻都反映了他从自然的感悟里面对生命的这种理解和尊重。
1: 遥想千年时光，多少文人墨客思想巨擘在此泛舟流连，煮茶垂钓，留下咏叹佳作。
4: 九曲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自然景观，在我们丹霞地貌，我们玉女峰啊、大王峰啊，非常漂亮。它的这种美不仅仅是在它纯粹的自然风光，还在于我们历朝历代我们很多一些文人雅士看完以后，我们给它很多的摩崖石刻。这些摩崖石刻大多是赞扬优美景观的，我们可以看到里面很多有些非常深刻的哲学的思想在里面。我们整个九曲溪的美不仅仅自然的美，还有文化的美。
6: 李晨请坐，用力一些啊。
1: 千百年后，一场仿宋的点茶斗茶活动在玉林亭遥址前举办。
6: 在宋徽宗的文会图上表现的就是宋徽宗和文人进行斗茶呢，比试汤花里呈现的图案效果。按照这个陶谷闯明录里的记载的，花鸟虫鱼通过清水幻变。根据宋代的记载，宋代的斗茶是比试汤花的效果，今天的斗茶呢都列以商品。
1: 点茶是宋代的独特饮茶方式，将碾细的茶粉用沸水注入茶盏中，同时用茶筅搅动， 上浮，形成粥面。煮茶的输赢主要是看茶面汤花的色泽均匀度，以及茶盏与茶汤相接触的水痕。玉林亭窑址是目前全国保存较完整的宋代古窑址之一，在当时烧制风行全国的斗茶用具黑釉盏，同时也兼烧一些日用青釉瓷器。
3: 在茶文化的斗
7: 呢，大家也要注意进行脑力锻炼，比如玩一玩数独等脑力的锻炼小游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运动后不正确的放松方式，不仅会让您的运动努力事倍功半，甚至会带来健康的隐患。在这里提醒大家，运动后要谨记三不要：一，不要蹲着休息，蹲着休息大腿得不到充分的拉伸，影响人体正常的血液循环，容易出现麻痹现象，严重

者会损害人体健康。二呢，是不要立即喝冰冷的饮料，一方面会对食管肠道不好，加重心脏及胃部负担，另一方面会极大降低肌肉的兴奋性，让疲倦的身体更加疲倦。三呢，是不要立即洗澡，因为此时身体仍处于热的状态，立即洗澡对身体的健康不利。

举头望无尽回忆，那季节叫做寂寞，背包塞满了家用，路就这样开始走。

间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更是你笑着哭泣时的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佳野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播一首《这世界有那么多人》。他说，我最受不了的就是莫文蔚唱这种类型的歌，看似娓娓道来，唱得漫不经心的，但是字字戳心，句句扎心。我相信一定你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所以跟着旋律呢，能够听到那份意境啊，听到那种心情。一起来听《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乌里乌里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情歌，他说翻篇啊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确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呢，总觉得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儿，无论是在情感上或者是在工作上，所以说总觉得很精疲啊，翻篇真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能力，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具备这个能力。一起来听情歌。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1943年十月的一个夜晚，在平西抗日根据地唐上村一座废弃老庙的冬天殿中，19岁的青年曹火星正披着外衣，独自坐在炕上沉思。小木屐上摊着几页纸，他时不时用钢笔在纸上写写画画，昏黄的灯光打在纸上。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曹火星写了一首传唱至今的时代战歌，后经多次调整，并经毛泽东修改，这首歌成为家喻户晓的不朽之作、经典之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么，一个19岁的青年因何写出这首红色经典？他的名字因何而来？他手中的钢笔出自何人之手？在抗战的烽火中，他又都创作出哪些脍炙人口的作品？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作曲家曹火星与他的时代战歌。曹火星原名曹志，1924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北省平山县西岗南村，1937年以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考上河北省立第七中学，但卢沟桥的炮声击碎了他的求学梦。因为读过书有文化，他被乡亲们推举为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在这一岗位上，他将村里的少年儿童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以站岗、放哨、查路条、贴传单为日常工作。接着他又发动青救会做军协支援前线，积极配合八路军战士抗日救国。他对大家说，为抗日、为救国，什么工作都要争着做，不抗日国家就要灭亡，谁都不愿做亡国奴。通过做这些工作，尚未成年的小小少年在心底立下了一个远大的志向。1938年2月的一个深夜，曹火星瞒着家人偷偷离开西岗南村，参加了平山县农民抗日救国会。同年4月，晋察冀边区中共平山县委决定成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并将其命名为铁血剧社。当时曹火星正在县农会烽火报从事蜡板刻制工作，闻讯后立即报名参加了铁血剧社。当时剧社很多成员都为自己改了名字，以表达不怕流血、不怕牺牲的决心。如曹志的老乡兼同事张学新就改名为张血星，曹火星便根据那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将自己的原名曹志改名为曹火星。他时刻激励自己要做一颗闪亮的红星，做一名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之后曹火星、张血星成为搭档，共同完成了很多革命工作。最初铁血剧社只有9名成员，几乎都是十几岁的少年，最大的也不过20几岁。曹火星年龄较小，个子不高，尚未变声，又长着一张白净的细长脸，于是剧中的女性角色就由他扮演。为了取得逼真的艺术效果，曹火星还留起了长发。北方的夏天干燥炎热，当时的卫生条件又不好，不习惯留长发的曹火星有一阵子得了头虱病，但他仍坚持不剪头发。在舞台上凭借漂亮的扮相和清脆的童声，他获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有一次剧社去部队慰问演出，有两个团长坐在台下打赌曹火星是男是女，可见其扮相之逼真。 寒来暑往间，铁血剧社的演出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1939年夏，中共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武补战时青年训练班等校的一部分在延安组建成立华北联合大学，简称华北联大，开展国防教育。9月，华北联大定址于晋察冀边区的富平县城南庄。作为铁血剧社里唯一识简谱的人，曹火星被招收进了华北联大文艺学院的音乐系，师从王新、张飞、吕骥、卢素等学习作曲和指挥。曹火星并非出身艺术世家，又没进过音乐学院，只因从小喜爱音乐，常听村民们吹笛子、拉胡琴、敲锣鼓。上小学时，每逢学校放假，他就从邻居家借来大正琴自学，一来二去学会了识谱。即便喜爱音乐，曹火星一开始对进入音乐系却有些不乐意，他认为上战场才是革命。老师卢素觉察到了他的情绪，对他进行了开导。卢素比曹火星年长七岁，是铁血剧社社歌及后来团结就是力量的曲作者。当年曹火星正是受到铁血剧社社歌歌词和精神的感召，才决心加入剧社的。卢素严肃地对曹火星说，

你手中的笔也是一杆枪，你用它写出好的歌曲，鼓舞大家抗战，同样也能消灭敌人。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曹火星开始一遍遍地听聂耳、冼星海等音乐家创作的抗战救亡歌曲，艺术助燃了他的爱国心，曹火星的心结逐渐解开，他明白音乐创作也是可以抗战救国的。1940年，曹火星写了他的第一首歌《上战场》，卢素看过后觉得很不错，便鼓励他投稿，最后这首歌顺利发表在了校刊上。在华北联大的学习结束后，曹火星回到铁血剧社，接连创作了一批抗战歌曲，成长为一名爱国青年音乐家。与此同时，曹火星也在工作中结识了一生的挚爱齐玉珍。齐玉珍是平山中共建党先驱者齐继三的女儿，比曹火星小两岁。1938年腊月的一个夜晚，他的母亲康秀婷带着他和其他亲属从敌占区转移到平山。浓眉大眼瓜子脸的齐玉珍在人群中很出众，而且他的性格外向热情，非常适合从事宣传表演。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加入曹火星所在的铁血剧社。1940年，14岁的齐玉珍随剧社赴华北联大文艺部少年队学习了一年。毕业后，其专业水准大大提高。后来，他在歌剧《纺棉花》《过光景》《宝山参军》以及《河北梆子》《血泪愁》等几十场剧目中参加了演出。一开始，这个女演员的出现就令曹火星非常高兴，因为她不必留长发出演旦角了。随后，年龄相仿的曹火星和齐玉珍经常在剧中扮演夫妻。由田汉改编而成的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是两人首次同台演出的剧作。在共同的学习和工作中，齐玉珍活泼开朗的性格感染了内向腼腆的曹火星，两人的心越来越近。后来，曹火星每次写出新歌，都要让齐玉珍第一个试唱，如有不通顺之处，马上斟酌修改。曹火星的聪明勤奋，也深深打动着齐玉珍的心。1943年，曹火星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令他惊喜的是，原来齐玉珍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就在入党宣誓的当天晚上，齐玉珍主动约曹火星来到村外的滹沱河畔相谈。月光照在两个年轻人的身上，齐玉珍鼓起勇气说：火星同志，我祝贺你。随后他将自己珍藏的钢笔赠给了曹火星。这不是一支普通的钢笔，而是齐玉珍的父亲齐继三牺牲时留下的遗物。齐玉珍能将父亲的遗物转赠曹火星，就是表明了要与他同生共死，相伴一生。后来曹火星正是用这支钢笔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1943年4月，铁血剧社更名为群众剧社。这一年已是强弩之末的日军陷入疯狂，加强了大扫荡。有一次，曹火星帮助老百姓清理战场，发现房东和他的小孙子惨死在路边。同年秋季，日寇的又一次大扫荡波及曹火星的老家西岗南村，村里100多名乡亲惨遭杀害，他的父亲和一个弟弟也在其中。曹火星将悲愤之情化作前进的力量，他说：国恨家仇教育着我，冲击着我的情感，激起我创作的冲动。仅一年时间，曹火星就创作了《枪口向法西斯瞄准》《前线需要更多的炮弹》《选举小唱》《战斗生产工作社》等多首歌曲。群众剧社打算化整为零，深入敌后宣传减租减息和抗日救国，于是曹火星、张血星等四人领命出发。他们的目的地是隶属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塘上村。塘上村位于大石河水系的源头，房山和涞水的交界处。

早在几年之前就是房梁联合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曹火星他们摸着黑，冒着细雨，突破敌人的封锁线，一路急行70多里，终于在天还没亮之时如期抵达。在村边的大树旁，曹火星和张雪星背靠着背坐在各自的背包上，都累得睡着了。休息完毕，他们把中堂庙旁边的茅草屋定为工作场所，布置完毕便开始投入战斗。曹火星干过的惊险工作之一，是在敌占区和同志们一起贴标语。出发前，他们会在标语条的正反面都刷上浆糊，然后将一面贴在背上，接着摸黑出门，趁人不注意时往墙上一靠，标语就自然粘在了墙上。曹火星更多的日常工作是组织村里的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他负责教唱歌，张雪星负责教打霸王鞭。霸王鞭是一种民间艺术，由表演者手持霸王鞭而得名。霸王鞭起源于隋炀帝的暴政统治时期，老百姓希望借助这种形式号召英雄人物推翻隋朝的统治。这种艺术形式通俗畅快，深受群众喜爱。宣传队打算为已有的霸王鞭曲调重新填词，创作一组歌曲，表达共产党和人民的抗日决心。这组歌曲写好后，需要一首总主题歌，曹火星义不容辞挑起了大梁。1943年10月的一个夜晚，曹火星披着外衣坐在土炕上的小木桌旁构思，脑海中突然冒出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读过的社论文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篇社论发表于2个月前，是对蒋介石授意陶希圣执笔的中国之命运的驳斥。中国之命运宣扬攘外必先安内，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吹中国之命运完全寄托于中国国民党。想起解放日报上的社论，曹火星立即掏出齐玉珍送他的钢笔，在纸上写起了歌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辛劳为民族，共产党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引导着中国走向光明。就这样，经过几天的连续创作，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宣告诞生。那一日的早晨，曹火星将新歌交给了一位正在站岗的儿童团小战士。这首歌的旋律慷慨激昂，朗朗上口，试唱的效果非常好。1943年的冬天，曹火星在晋察冀专区干部的冬训学习班正式交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这首歌的歌谱后经群众歌声发表，迅速传遍全国。1945年8月24日，张家口新华广播在解放后的首次播音时选择了播放这首歌。9月12日，歌曲在晋察冀日报正式发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当然也传到了齐玉珍的心中。其实早在赠钢笔之时，他俩就和剧社里的其他几对情侣一起约定，等到抗战胜利就结婚。于是就在这一年，曹火星与齐玉珍喜结连理。解放战争时期，曹火星又写下了《穷人一条心》，把革命战争深入到蒋营区等数十首歌曲。1949年，曹火星前往天津军管会文艺处音乐科工作，妻子齐玉珍在天津群众剧团任演员。1950年，毛泽东听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觉得歌名中的提法不科学，不准确，应该在中国前面加一个新字。后来该曲正式定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该曲的歌词简单，节奏紧凑简练，首尾遥相呼应，组合为连贯发展、结构严密的统一体，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忠心拥护和跟党走的坚定信念，唱出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的历史。

史必然。2009年，该曲入选中宣部、中央文明办联合推荐的100首爱国歌曲。2019年被中宣部列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自1952年起，曹火星历任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团长、创作组组长、天津人民歌舞剧院副院长、院长、天津市文化局局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天津音乐家协会主席等职。不过，他对音乐艺术的执着却没有因工作繁忙而消散。在赴欧洲考察的过程中，曹火星感到西方音乐体系的某些技巧可以运用在新时代的华语歌曲创作上。1956年，他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专家班深造，用旁听的形式系统学习作曲、和声、复调、配器等课程。这一阶段，曹火星的作品风格有了变化，他创作或参与集体创作的作品有歌曲《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歌剧《南海长城》、舞剧《十亿砍柴》、《霓裳泪》等。《我们的祖国到处是春天》被录成唱片发行，还获了奖。其中，诞生于1958年、取材于中国民间故事的大型民族舞剧《十亿砍柴》在全国巡回演出200多场。曹火星还前往内蒙古与勘探队的工人一同生活了一个月，创作出了《勘探工人之歌》等反映人民群众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歌曲。他的妻子齐玉珍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奋战在表演领域，在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担任导演，曾指导小二黑结婚、双喜临门。同时，齐玉珍也没放弃演员老本行，在莫斯科性格、星星寨、红色工会、雷雨等话剧中担任主演。1984年，相濡以沫的妻子齐玉珍病逝后，曹火星更是全身心投入事业。火星歌曲选集如期出版，火星作品音乐会也获得了成功。1994年离休后，古稀之年的音乐家曹火星宝刀不老，又创作了百余首不同风格的声乐作品。更让他高兴的是，终于有空回心心念念的塘上村看看。那一天，在时任村支书李增军的陪伴下，曹火星来到了当年他工作生活过的中堂庙东偏殿。令他惊喜的是，那时由他教唱此歌的几位儿童团成员也来了。当年的孩子如今都已长出了白发，时光的指挥棒一晃已是半个世纪。1999年4月16日，曹火星因病去世，享年75岁。住院期间，他仍在琢磨如何为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怀抱而献礼。去世前的几天，他和往常一样打起精神，在病床上谱写新歌《啊，我叫中国》，准备庆贺新中国50华诞。曹火星一生为人民创作了1600多首歌曲，是当之无愧的人民音乐家。2006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85周年前夕，平山县在曹火星的家乡西港南村修建了曹火星纪念馆。该纪念馆北依港南水库大坝，面向滔滔滹沱河，与革命圣地西柏坡隔湖相望。曹火星生前曾说，我们是党的文艺战士，写歌、作曲、搞创作都是我们的职业。至于那支歌，重要的是演唱，并不是为了知道是谁创作的。2025年，中国人民迎来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当这首在战火中诞生、传唱至今的旋律再次响起，这无疑是对曹火星最好的告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玉金，感谢各位收听。

鼎是我国兵器工业的主要创始者和领导人之一，曾经担任过闽浙赣苏区阳原兵工厂政委、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等职务。战争年代，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人民兵工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又为国防工业的发展壮大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不仅如此，他早年在隐蔽战线和西安事变中也立下了彪炳史册的功绩，留下兵工泰斗、统战功臣的美誉。那么早年在上海工作期间，刘鼎是怎样装扮成专家营救长江局书记关向英的？在西安事变前，他是怎样因结识张学良到东北军工作的？而在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陕甘宁军工局副局长岗位上，他又是怎样为人民兵工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我国军工事业的创始人刘鼎。刘鼎本名阚思俊，字尊民，1903年12月出生于四川南溪。6岁时在县城读私塾，10岁时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4岁时考入四川省立第三中学。在此读书期间被推荐为学生会理事，曾在学生当中组织劳工团，并组织学术研究会和商学联合会共同抵制日货。1920年刘鼎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工业学校电机科学习。1923年8月在上海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春，刘鼎前往德国勤工俭学，主攻机电专业，经朱德、孙炳文介绍转为中共党员。2年后，刘鼎赴莫斯科参加东方大学短期政治和军事培训之后，转入列宁格勒苏联空军机械学校学习军事技术和兵器原理。1930年初，刘鼎奉调回国，他扮作钟表修理工回到上海，任中央特科第二科副科长，成为陈赓的助手，开始了隐蔽战线的特殊战斗。刘鼎奉命在霞飞路附近租下一栋二层小楼，开了一家名为松柏斋的古玩店，作为党的秘密情报站。中央特科给第二科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搜集西方列强和国民党在上海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综合情报。陈赓安排刘鼎带领几个人化妆成小摊贩，跑遍上海的各个角落，搜集到西方列强在上海的驻军、军事要塞、交通地形、重要建筑等方面的情况。他们还跑了多家书店，最后在一家外国书店里买到了详细的英文版上海军用地图。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刘鼎把搜集到的资料整理成上海情况资料，报送给中央。后来这套资料成为中央军委掌握上海情况的重要依据。1931年4月，中央特科第三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面临严重的威胁。刘鼎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走，及时通知安排人员迅速转移，使国民党突袭处处扑空，一无所获。不幸的是，刚到上海不久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英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审讯时，关向英说自己叫李世珍，刚从外地来沪谋生。巡捕房见问不出什么名堂，暂时把他关押了起来。但他们从关向英住处搜走一大箱文件，其中有一些是机密文件，如果被辨别出来，不仅会泄露党的机密，还会暴露关向英的身份，因此营救关向英

0: 成为中央特科的一项紧迫任务，而且必须抢在巡捕房弄清楚情况之前把被抄去的机密文件弄出来。陈庚当时掌握的有一个重要情报人叫杨登营，他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特派员。陈庚派杨登营去打探情况，此时巡捕房探长正想着从一大箱文件当中找到线索，见杨登营来了就请他帮助鉴别。杨登营翻了翻，说他也看不懂，但可以帮忙找一个专家。经组织决定，由刘鼎装扮成专家去巡捕房鉴别文件。于是刘鼎趁杨登营与巡捕房探长交谈之际，进入存放文件箱的房间，迅速检查了全部文件，将其中手抄复写的文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时他故意拿着几份油印文件对探长说，这几份我带回去看看，这些文件都是些学术研究资料，那个人可能是一位学者。探长只检查了刘鼎手上的几份文件，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身上藏着文件。刘鼎回来后立即将机密文件交给中央，又托杨登营将那几份油印文件退回去。探长就此认为关向英不是什么要犯，便把他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关押在龙华看守所。警备司令部没有任何证据，只得放人。随后关向英被派到湘鄂西苏区工作。为应对顾顺章叛变后的局面，中央特科改组，由潘汉年接替陈庚的工作。陈庚将第二科留下来的情报关系移交给潘汉年。此时刘鼎的身份尚未暴露，特科决定让他留在第二科。当时中共秘密人员钱壮飞、李克农需要完全隐蔽，刘鼎负责与他们的联络，他们一起交流情报工作经验，分析敌情动态，研究对策，最后由刘鼎去具体执行。最后按照组织的安排，刘鼎趁机掩护钱壮飞、李克农安全撤离上海，将他们转移到中央苏区。刘鼎留在危机四伏的上海，继续开展隐蔽斗争。1931年10月，他在一次行动当中不幸被捕。1932年秋，被组织营救出狱之后，由于身份已经暴露，刘鼎无法继续在上海工作，党组织决定让他转移到中央苏区。刘鼎等人途经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时，因去往中央苏区的线路被封锁，经方志敏挽留和报经中央苏区批准，刘鼎留在闽浙赣军区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兼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政委。后受方志敏委派，刘鼎担任阳原兵工厂政委。当时兵工厂迅速发展，每天能制造子弹1000发，炸弹300枚。因为缺铅，刘鼎就用锡代替铅，这种弹头穿透力强，锡熔点低，爆炸面广，杀伤力大。他还创新了增强手榴弹地雷爆破力的办法，把手榴弹由圆柱体改成球体，外壳铸成网钩状，易爆炸粉碎，增强威力。研究出用电话机遥控引爆地雷的方法，可引爆几里之外的地雷，提高了使用地雷的灵活性。1934年，为了打破敌人的碉堡封锁，方志敏要求刘鼎造出能打破敌人堡垒的小钢炮。刘鼎即从红军学校第五分校抽调一个班的学员，带领他们和兵工厂的技术工人一起，日夜不停地绘图、制模、翻砂、组装，终于造出红军的第一门炮。首批生产了3门35毫米口径的小钢炮及与之配套的炮弹。后来刘鼎又从第五分校挑选了一批学员组成炮兵队进行训练。在后来的战斗当中，他组建的这个炮兵队用自制的小钢炮多次打中敌人的碉堡，有效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1935年1月， 方志敏领导的北上抗日先遣队失利之后，刘鼎率领一支游击队在益阳县境内活动。五月至六月间，刘鼎在益阳南山的山林里被俘。在审讯当中，他称自己是被红军俘虏的工程师，被押解到江西九江俘虏营之后，他仍然咬定自己是被红军俘虏的工程师。他常常利用自己的特长帮助敌人修理汽车、钟表等，敌人便相信他是工程师，放松了对他的看管，有时还带着他外出买菜、修理机器。刘鼎利用这些机会探明周边情况，为出逃做准备。这年秋天的一个周末，他趁买菜的机会逃到江边码头，上了一艘开往上海的轮船，离开九江来到上海。不过此时上海的党组织已经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已经迁往中央苏区。刘鼎多方面寻找党组织未果，就自称周先生去找原在中央特科工作过的邵敦电机公司老板蔡书厚。蔡书厚把他介绍给美国著名记者史莫特莱，史莫特莱又介绍他与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相识，并安排他住在艾黎处。艾黎考虑到国民党当局到处搜捕革命者，家里往来人多，就将刘鼎送到宋庆龄家里避了三天。刘鼎向宋庆龄介绍了自己留学以及在上海工作的经历，宋庆龄很欣赏他，认为他是一个有学识且经历过历练的共产党人。这时张学良以为中共中央还在上海，就从西安来上海秘密会见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李杜，想委托他帮助寻找中共组织，商谈联合抗日的问题。李杜将这个信息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想到艾黎家里的共产党人周先生，便让史莫特莱从中沟通。刘鼎经过认真考虑，同意前往西安务张学良，尽自己所能去做工作，然后再把情况汇报给党中央。他的化名由周先生改为刘鼎，打这之后，刘鼎变成了他这一生使用的名字。到了西安之后，张学良将刘鼎接到张公馆秘密会见。张学良问了一系列问题，刘鼎不便贸然答复，表示希望允许他考虑一下，次日详答。第二天两人再次会谈时，刘鼎坦诚地谈了中共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打开了张学良的心结。此时张学良与陕北方面也联系上了。1936年4月，张学良驾机携刘鼎飞抵赋诗，也就是今天的延安市宝塔区。当晚周恩来与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这次会谈双方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会谈之后，刘鼎随周恩来到瓦窑堡，并向周恩来汇报了他与张学良长谈的情况。鉴于此，中央决定任命刘鼎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继续做张学良和东北军的思想工作。刘鼎回到西安之后，被张学良委任为随从军官，对外称刘秘书。刘鼎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7月5日，刘鼎飞至延安，然后到达安塞，向组织汇报了东北军的内部军官训练团以及张学良和地方实力派的联系等情况。此后，刘鼎化名泽生，先后给中共中央去了四封密信，及时汇报张学良的思想动态。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学良让刘鼎通知中共中央，希望中共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刘鼎火速报告中共中央，中央决定16号派周恩来等人前来。张学良要刘鼎乘他的专机去延安迎接中共代表团。在接周恩来的途中，刘鼎详细汇报了张杨叩蒋的情况和张杨对蒋的态度以及蒋的反应，还有南京方面的反应等情况。这对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做好与张杨会谈的准备，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在周恩来领导下通宵达旦的工作，既要保卫代表团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事变之后，因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矛盾激化，刘鼎按照指示完成了事件的善后工作。西安事变之后，刘鼎于1937年3月回到延安，中央根据他的特长让他创办延安摩托学校，并任命他为校长。由此，刘鼎培养出一批驾驶和维护汽车、装甲车和坦克的技术人员，这些学员大都成为解放军技术兵种的骨干力量。后来，刘鼎又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主任教员兼中央党校马列主义教员。1939年6月，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挺进敌后办校，刘鼎随总校队伍告别延安，来到位于山西省武乡县盘龙镇的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八路军总部于1939年前后，在太行山区各部队修械所的基础上，陆续创办了十几个军事工厂。创办初期，八路军总部从延安中央军委军事工业局、抗日军政大学等单位陆续抽调了近千名优秀干部和技术工人到军工部和兵工厂工作。1940年5月，刘鼎被调到八路军总部军工部从事军工生产工作。他根据八路军坚持山地游击战的特点，提出设计一种枪身短、刺刀长、重量轻、能与日军三八式步枪相抗衡的新步枪，并组织技术人员和工人借鉴捷克式、三八式、老套筒、汉阳造等步枪的优点，经过两个多月的奋战，研制出八一式步马枪。刘鼎背着新枪到八路军总部汇报，彭德怀对新枪很满意，问一年能造多少，刘鼎答3000支左右。彭德怀只是迅速组织批量生产。军工部将八一式步马枪的图纸、工艺要求及样品分发到各兵工厂，同时开展技术培训，快速实现了制式化生产。在实战中，八路军战士的八一式胜过了日军的三八式。1941年春，百团大战结束之后，彭德怀找来刘鼎，谈到八路军在狙击敌人发起近距离冲锋时，常常遭到日军掷弹筒的轰击，造成很大伤亡，提出敌人有掷弹筒，我们也必须有。刘鼎立即组织技术人员对缴获的日本掷弹筒进行分解，亲手绘制结构图，结合边区条件加以改进。没有造炮筒需要的粗大钢料，他们就用铁轨钝粗，然后车子加工。没有造炮筒的钢和铜，就设法以生铁代替。但白口铁又脆又硬，无法加工，刘鼎便组织研制出火焰反射炉，把国外铸铁刃处理工艺和太行山闷火技术结合起来，解决了白口铁变成可加工铸铁的难题。结果掷弹筒试制成功，射程可达700米，比日军的掷弹筒威力更大，八路军很快就有了在战场上与日军相抗衡的武器。掷弹筒的生产技术也传到了其他根据地，自此太行兵工生产由以制造枪支弹药为主，转向以制造炮与炮弹为主的新阶段。太行兵工厂原来生产火炸药用的是传统的黑火药，爆炸威力小，尽快造出无烟火药是制造复装子弹和炮弹之必须。刘鼎组织化学出身的白英、王化南等人打破传统工艺框框，试制出枪弹用的硝化棉发射药和硝铵炸药，极大地扩大了炮弹和手榴弹的杀伤半径。为推动群众性的地雷战，刘鼎从军工部选派技术骨干，协助地方政府组织地雷生产。军工部开办地雷训练班，培训骨干，普及造雷技术，刘鼎亲自讲授地雷制造和爆破知识。通过这些骨干在各地层层办班， 太行山区掀起了一个村村造地雷、户户有地雷的爆破运动，炸得日军晕头转向，惶恐不安。解放战争进入决战阶段前夕，朱德指示刘鼎要研制攻坚所需要的弹药。刘鼎立即成立技术研究室，研制加工炮弹的专用设备，亲自试验出炸药包投掷器和圆盘炸药包。这套被誉为土飞机、土坦克的新型武器，在解放石家庄、太原等城市的攻坚战和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大显神威。新中国成立后，刘鼎任我国重工业部副部长、兵工总局局长，领导全国兵工事业的发展。后来，刘鼎历任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航空工业部顾问等职，继续奋战在兵工战线上。1986年7月，刘鼎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83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梅心吴。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此刻，栏目热线已全线开通。问疾病、问方法，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捞着跟大伙相聚了。入秋了，最近有不少那个犯胃病的。那说到这个胃病啊，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你是否给它当成一个病去治疗过？有些人可能都不以为然，是吧？你是否认真的去对待过呢？为啥要提起胃这个事儿呢？你看昨天呢，有一个患者啊，他跟我说起这事了。他的一个叔伯哥，大爷家的孩子，今年呢说是要活着得74-75岁了。他说我这叔伯哥就是自打从胃里边查出来长这么个东西，前后不过半年这人就走了。他说手术 没在北京做，在沈阳医院做的。当时这胃是大部分都给切除了，

从术后恢复可以说就不是太好，手术后就把他推到那个 ICU 重症观察室，一般呢得观察两天，没什么特殊情况才给你转回那个普通病房。说当时也是啊，大夫就告诉他说，你这手术挺成功，该拿的都给你拿下去了，该做的也都做了。他说我们还都挺高兴呢，因为术后那两天呢在重症监护室也挺好的，就挺稳定啊，没啥事。我们就合计那怎么的还不再对付个十年二十年呢，所以一家人呢都期待着这十多天出院。但是没想到的是啥呀，就是术后啊他那个伤口没整好。这时候呢我就问这老兄弟，我说他是伤口没整好吗？这老兄弟说了，不是伤口没整好，是里边没整好，就他那个胃切下去很大一部分啊，所以剩下那一部分呢就没长好，所以就一直漏啊。你看他这一漏啊就坏了啊，就导致他整个胸腔腹腔出现感染了啊，慢慢的呢就出现积液了。所以你看这手术之后不到五天就发烧了，一烧起来他难受啊，所以他那个拳都转噔噔，看他那个难受样，哎呦这揪心呐。所以呢我们这家属又不停地给他找大夫，就赶紧用那个退烧针呐、退烧药啥的赶紧用啊，说什么原因呢，不管什么原因得赶紧先消炎呐，你总这么烧最后那脑袋不就给烧坏了吗。大夫护士也很无奈啊，因为退烧针也一直用，消炎药啊手术之后他就没停过呀，

0: 警醒世人铭记历史，坚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1: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侵略历史翻案，挣脱战后国际安排与国际义务。需要强调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国际文件，从法律上确立了日本战败国地位，明确规定铲除军国主义，取消军事工业，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义务。这些战后国际安排是对历史真相和国际正义的伸张，也是为防范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筑起的制度防线，更是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固化体现。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日本恪守国际义务，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坚持和平发展才是正道。中国将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滋长城市，祸乱地区，危害世界。
2: 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本台消息，九月上旬，中国和新加坡海军将在广东湛江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演，组织实弹射击、海上补给、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旨在进一步增进双方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0: 记者孙成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9月3号，中国海警普陀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8月以来，普陀山舰编队持续加强相关海域管控，有力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切实维护包括台湾。

0: 保障海外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在中国管辖海域执法巡查，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昨天进入第九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一支由三名党员组成的先遣小组冒着生命危险率先向受灾地域挺进侦查，传回大量一手珍贵资料，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铮铮誓言。请听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马文华采制的报道，为了人民我们义无反顾。
2: 8月26日10点半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后，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一连副连长林敬义主动要求带队前往受灾区域进行侦查。
3: 我就结合了全连，我问愿意同我前去的请举手，结果大家都举手了，我就从中挑选了两名党员，一个是驾驶员，
1: 一个是通信骨干，然后我们带了一些相关的设施设备，比如说无人机，然后攀登绳，还有北斗。泥石流灾害导致通信中断，受灾区域与外界彻底失去联系。当天11点50分左右，林敬义带领二级上士陆兵下士魏小亮抵达了距离吉隆口岸3公里的地方。 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心头一紧，他们看到泥石流倒灌堵塞了山谷间的 G216国道。
4: 他们爬上山，沿着山脊继续挺进。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陆兵，由于这个淤泥陷得太深了，没有办法通行，我们就改道，选择从侧面的山坡上，从林里面穿过去，穿了一段路程，发现前面又有断崖，没有办法继续通行，我们又下行到被泥石流掩盖的道路上。那时候只有一个念想，
1: 就是要赶紧到达那个地方，看一下那边的人民群众怎么样了。由林敬义、陆兵、魏小亮组成的三人先遣小组，冒着碎石随时可能滚落的危险，快速抵达受灾现场。他们反复攀爬到高点，通过无人机前出观察灾情态势，却因为限地没有信号，没办法回传照片。副连长林敬义当即决定回撤到有信号的地方去传，传完再进去拍。
2: 我们就这样来来回回的跑了估计有10来次，就是反反复复从受灾的现场到我们17号街庄来来回回的拍照取证，然后来回传送资料给上级。
1: 先遣侦察小组将侦察结果回传给后方后，他们又紧接着赶到7-8公里外的吉隆县政府前方指挥所，对接地方救援力量提供道路损毁、淤泥堆积、险情点位等一手资料。 记者了解到，在三人小组中，战士魏小亮9月份即将退役，却义无反顾地要求上一线。陆兵是驾驶员，这些天他驾驶车辆在损毁严重的山路上往返穿梭，每一趟都险象环生。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某团陆兵，
4: 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就是特别的后怕吧。但是当时确实没有想那么多，
0: 心里面只想着那边的人民群众，当时就是义无反顾的吧。接下来关注一组武警部队官兵抗击台风沙德尔开展应急救援的消息。记者蔡强仔、王亚玲、陈泽阳、王达报道。连日来，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省部分县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地出现严重内涝，道路塌方。接到险情通报后， 武警福建总队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出动官兵第一时间奔赴各个受灾点位展开救援。在宁德市福鼎市电下镇，武警宁德支队41名官兵携带各类救援装备器材，挨家挨户搜救被困群众，随行医务人员对受灾群众进行健康检查和心理安抚。 在漳州市南靖县解放社区西边新村，武警漳州支队14名官兵携带救援装备，配合社区工作人员逐户排查，转移被困人员。 在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灵溪镇，武警浙江总队温州支队官兵针对镇区街巷积水深、点位分散、群众被困多的实际情况，展开地毯式搜救排查，稳妥转移受灾群众，重点帮扶老人、儿童等行动不便人员安全撤离积水危险区域。同时，官兵们还为当地一所高中被积水围困的师生送去了应急补给物资，最大限度保障驻地群众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于鹏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扎迪9月2号表示，在近期的军事冲突中，敌方投入的装备规模超过伊方10倍，但没能实现其既定目标，尤其是在霍尔木兹方向及近期多场交战中的目标均告失败。伊扎迪称，近期冲突打破了美国长期以来建立的军事优势认知，美军高层已经意识到伊朗战略和军事能力带来的压力。他还表示，伊朗目前在先进无人机和导弹领域的生产能力已超过自身防御需求，产量达到此前对敌发射规模的数倍。与此同时，伊朗新型防空系统的建设也在持续推进。另据伊朗方面9月3号消息，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美军基地。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
1: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记者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们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而且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会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我们牢牢掌控局面。
0: 总台记者王新俊、董威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物流中心、港口、海上船只及能源基础设施实施
2: 及局势升级，所以他不攻击美军一线兵力，而是远程攻击他的二线基地。双方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给对方造成的实际破坏都很有限。美军这么打，100年也打不通霍尔木兹海峡，即便他能敲掉几个伊朗雷达站，多数商船还是不敢走，海峡通行量还是远远恢复不到正常水平，国际油价还是会涨，美国通胀也还是下不来。特朗普现在最该做的恐怕就是要坦率承认武力不是万能的，当然伊朗也要正视与美国的实力差距，美伊双方都必须放弃以武力击败对方的幻想，认真寻找和平解决方案，这是他们从战争中解套的唯一出路。
3: 在美军弹药库存紧张、频频亮红灯之际，美国国防部8月31号发布声明称，已经分别与两家军工企业签署多年期的框架协议，启动为期7年的长期采购计划，准备大幅扩大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拦截弹的生产规模。那么美国的这一举动目的何在？又将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哪些影响？
2: 特朗普这是在补伊朗战争的窟窿，但他要把防空导弹的产量提高3到4倍，就必须新开生产线，这就不能只是一个临时行为，而是要做长久的生产计划，这就必须保证美国军火商能持续得到大订单。美国这个仗还想打多久啊？据美国媒体估算，这次扩产防空导弹前期投入至少要1200亿美元，以后每年还要追加，这笔开支无疑会让美国政府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特朗普竞选总统的时候，激烈批评民主党政府打了很多所谓鲁莽而昂贵的海外战争。他说应该把这些资金都用在美国国内建设上。现如今，他自己挑起的伊朗战争不是更加鲁莽，花费更大吗？他这个总统当成了他曾经尖锐批评过的样子。这可能就是美国总统的霸权怪圈吧。
3: 以色列和希腊近日签署了价值30亿欧元的两国间最大军购协议。根据协议，希腊将从以色列购买一种名为阿喀琉斯之盾的防空系统。这种防空系统可以拦截弹道导弹、战机和无人机。其核心装备是以色列军工企业研制的雷达和导弹。那么以色列为什么要深化与希腊的军事合作？
2: 以色列自己防空导弹都不够用，为什么还要管希腊的事呢？原因就是他跟希腊都和土耳其关系不好，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以色列要帮希腊打造的这个阿喀琉斯之盾，是一个从超低

0: 空到中高空的立体防空网络，涵盖了以色列的多种防空导弹，总价31亿欧元并不算贵。以希腊的经济状况，以色列要价再高他也拿不出来。在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的致命弱点是他的脚后跟，那这个防空反导网呢，关键弱点就是他的大脑，是他的指挥系统。希腊想自主研发一套指挥系统，但可靠性不好，而且和以色列的导弹匹配度不够。如果从以色列直接引进呢，希腊的国家空防安全又掌握在了别人手里，这就是武器装备不能独立自主的致命短板。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正在考虑向英国三叉戟核导弹提供资金支持，以加强欧洲的核保护伞。德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0: 德国要论经济实力是毫无争议的欧盟老大，但在军事上，法国才是欧盟领袖。现在欧洲自主防务的话题越来越热，法国是欧盟中唯一有核武器的国家，表现很活跃，这就让德国感到不舒服，所以他要拉上已经退出欧盟的英国，共建所谓的欧洲核保护伞，这明显就是要牵制法国啊。但这样做显然就削弱了欧盟的统一行动能力，欧洲这些国家喊团结的口号一个比一个响亮，实际上搞的都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那一套。
1: 韩国9月1号表示，2027年度国防预算规模为 73.27 万亿韩元，约合3600亿元人民币，较2026年增加 5.57 万亿韩元，增幅达 8.2%， 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大增幅。您认为韩国大幅上调国防预算究竟有何考量？
0: 韩国这次大幅增加军费主要是有三个特点，一个是强调提升自主国防能力，他要自行研制很多新装备，而不是继续买美国货。第二呢，是增加了战略武器研发，他们第一次为研制核潜艇编列了预算，而且得到了美国默许。第三呢，是大幅补齐短板，独立开发作战指挥系统，力求在指挥层面摆脱对美军的依赖。韩国认为特朗普不重视盟友，所以更有可能放手让韩国收回战时指挥权，所以韩国要在特朗普剩余任期内加速推进解决这件事。明年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就是一个重要的新开端，韩国的目标能不能实现呢？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1: 近期有一则消息备受关注，印尼从意大利引进的退役航母加里波第号已经启程，这意味着印尼即将继泰国之后成为东南亚第二个拥有航母的国家。那么印尼购买航母主要想让它承担哪些任务？
0: 加里波第号航母排水量不到14000吨，属于袖珍级航母，但是对印尼来说也够用了。这次意大利赠送给印尼的基本上只是一个船壳，既不包括原配的 AV-8B 舰载机，也不包括其他的舰载武器。印尼也没打算给这艘军舰配固定翼舰载机，而是准备让它搭载直升机和无人机。印尼全国有12000多个岛屿，它需要有一艘这样的大型军舰长期在海上游弋，执行巡逻、搜救、打海盗等低强度军事任务。加里波第号虽说是意大利免费赠送的，但如果算上航母人员培训费、直升机采购费、舰上设施改造费，这些七七八八都加起来，意大利其实也没少赚，免费的往往是更贵的。
1: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话题来自非洲。上周末，西非国家尼日尔发生了一场法国支持的军事政变。值得关注的是，阿尔及利亚应邀派出两个中队的苏-30战斗机进驻尼日尔，协助政府军评判。尼日尔呢，本来是法国殖民地。2023年，法国支持的前政府被军队推翻，两国的关系就迅速恶化。法国转而支持尼日尔的反对派，不断地在国内搞军事政变和武装割据。于是，尼日尔就邀请邻国阿尔及利亚出兵相助。这两个中队的重型战斗机摆在尼日尔，不但能威慑叛乱者，也能直接威慑附近的法军。阿尔及利亚以前也是法国殖民地，现在他为了帮助非洲兄弟，对老东家出手亮剑也是毫不含糊。法国正在失去非洲原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和市场。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取材，开店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供电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

0: 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 1.89 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1: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100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0: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2: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3: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4: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6: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7: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8: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9: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0: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5: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行花篮。1946年，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1: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

0: 湖，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1: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2: 我宣誓。
3: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4: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 40% 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7: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6: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7: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6: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五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8: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9: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 15% 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0: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1: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0: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 8% 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2: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 95% 以上，三级占比达到 80% 以上。在服务能力方面，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实现扩面增量机制。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展，防范化解拖欠。

0: 中小企业暂缓长效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权益保护机制不断完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强化部门协同、央地联动、共商共议，持续做好规划实施、监测评估和监督，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加强共商共议，推动货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货企政策。
3: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5: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4: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篷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6: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4: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7: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9: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 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

0: 出行。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1: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联系的园林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2: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3: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2: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 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 37.1%。
5: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4: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 11.6 万列，发送旅客 1.2 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 4%， 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5: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

0: 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 24.4%， 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第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宇舟，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公里，其中海底管道18.2公里。总投资达1.2亿元，日输水能力为7000吨。经过2年多的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跨海引水工程于2005年开工，共包括大陆输水工程、海底输水工程、岛内输水及净化厂建设工程。长海跨海引水工程最难的是海底输水工程。当时没有成熟的经验可以借鉴，长海线所在的海域深度平均在20米左右，输水管道需要埋入海底2米深，同时必须避开海底暗礁， 工程路线的确定是第一。

一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工作人员在海上每隔50米进行一次海底钻探，进行分析连线，从而在被造的5条线路中选择了一条跨海长度为18.2公里的路径。跨海管道全部采用国际先进技术的无污染耐腐蚀的 PE 钢丝复合管材，输水管道直径达450毫米，在管材铺设施工中创造发明了对接焊、加套焊接的先进技术，这些工程技术创造了多项国内第一。2006年12月21号，英纳河的水经普兰店市皮口镇引到了大长山岛，从此大长山岛的居民吃上了清洁甘甜的自来水。大长山岛引水成功后，长海县委县政府决定继续实施跨海引水，解决其他岛屿的缺水问题。2010年8月，长海县再次启动了从碧流河和英纳河输水管取水的跨海引水工程。有了一期工程的前车之鉴，工程建设者不断优化施工方案，创新技术工艺，确保了工程建设工作的有序展开，稳步推进，并通过对工程施工的事前、事中、事后严格控制，实施自检、互检、专检的三检制度，确保施工效率的同时，大幅提高了工程质量。2015年6月，全长79.15千米的跨海引水续建工程从碧流河和英纳河输水管线取水，经金州杏树屯入海引至广鹿岛，在广鹿岛净化后，再经海底管道输送至其他岛屿。输水管线涉及广鹿岛、隔仙岛、瓜皮岛、大长山岛、哈仙岛、小长山岛、赛里岛7座岛屿。至此，长海县70%居民告别靠天吃水的历史，喝上了大陆甜水。党的20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长海县建成的海底淡水输送管线不仅是民生问题，还是个重大工程，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困扰海岛吃水难的瓶颈，更重要的是提升了长海县父老乡亲的生活质量，为全县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抬头就见海，出门即爬坡。张家楼的女人们以前在家里推磨做饭，缝补浆洗连轴转，走出家门不是上山种地就是下海赶海。现在女民兵们又多了一个去处，炮阵地。民兵们老武结合，劳在前。张家楼只有14-15个劳动力，多为半百老人和病残人员。女炮班的5个人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但他们已婚4人，有孩子的3人，有的甚至有2个孩子。他们的公婆也才40-50岁，都参加集体劳动，腾不出手照看孩子。军事训练和农业生产是一对矛盾，军训生产和家务是3角矛盾，孩子又成了矛盾的焦点。张家楼加上川体沟，经过多年开垦，耕地由20多亩增加到40亩，大小400多块，像拼图一样挂在山坡上。1亩以上的大块地只有4处，其余都是被戏称为鸡爪地、巴掌田的零星小块地，有的地块只能种几颗玉米或几吨地瓜。400多块只是个概数，没有谁能数得一块不差，想不重复和遗漏几乎不可能。40亩同样是未经仔细测量和计算的数据，形状不规则，高低错落，大块小块掺杂，像挂在山坡上大小不一连不成片的补丁。再高明的数学家用怎样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复杂的计算公式，也不可能测量和计算准确。这些难缠的地更是不好打理，有车也用不上，全靠人工。冬天其他地区的农民猫冬了，张家楼的社员们挑起担子，扛着镢头走出家门，男女老少上山开荒，在坡地上垒石坝、修梯田、筛土造田，天寒地冻，鞋都冻到脚上了。张家楼的地都挂在坡上，雨季冲刷，水土河流筑海，冲刷过的土地露出岩石，重建的好途径就是修成水平梯田。没有机械化工具，全靠镐头、铁锹和人工挑台。开春往地里运粪，老年人用麻袋装粪，一袋几十斤，爬着40度的陡坡，一步一步往山上扛。女民兵们2人搭档用筐抬，一根扁担抬着像盾子一样的筐，粪在筐里堆成小山，上坡时绳子往扁担低处滑，沉重的粪筐直磕后面人的膝盖，几乎寸步难行，不咬牙坚持还能怎样？没有坚强的意志和练就的体魄，上几次山爬几次坡就累趴下了。粪源不足，生产队组织人力到海上找，碎粒壳、马牙子、各种海藻都是沤粪的好原料。从退潮的礁石上往坡上的屯子里挑海粪，女民兵们依旧是主力。她们唱着歌，一路小跑，扁担在肩上颤颤悠悠。繁重的劳动是高山陡坡赐予张家楼人的福利，每人都练就了铁肩膀、铁手掌、铁脚板，使他们更能吃苦耐劳，立足小山坳，在泥土的芳香和海洋的鲜腥里做出大文章。战备的弦即使在劳动时也绷得紧紧，女民兵们无论挑台、武装带都扎在身上，几支步枪呈伞形立在地头，互相倚靠着，在准星处交叉，刺锥向上， 呈起闪烁的漏斗形状。这种立枪方法，几支枪要同时落地，枪托摆成圆形，枪尖向中心倒，稳固地靠在一起。拿枪时，几个人要同时动作，一人握住一支，同时从锥体中剥离拿走，步枪构成的圆锥瞬间解体。捆扎在腰间的武装带满负荷，10个弹夹50发子弹，步枪一次装填5发，够装10次，这是战备需要的高标准配备，一旦有敌情，随时可投入战斗。弹夹竖在一格一格子弹袋里，使腰间显得厚实饱满，但50发子弹加上弹夹的重量，以及由紧扎造成的弯腰受限和转身不便，无形中增加了劳动强度和动作难度。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

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一集。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肯定都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有一种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去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朝天长着一对小鼓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型的软骨钓竿，这钓竿的上面有一块像白布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游动起来就好像摇着一面小白旗儿，又像一个大白虾米。赶过来吞食白虾米的鱼类还有海兔，哎，就落到了这个怪鱼的肚子里。这丑怪鱼在海底成天不挪窝，又懒又馋，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食儿吃。大鱼人送这个丑怪鱼一个名字，叫只管等，又称它是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它的真名实姓叫娇贵鱼，只管等是它的外号。只管等不仅长相丑，而且长得怪，不论大小，倒出了它满肚子里的杂鱼、海兔，肚子瘪的前腔贴后腔，老筋八骨的没有多少肉。每一条只管等鱼都是母鱼，公鱼在哪儿呢？谁也抓不到，只有细心的人才发觉，公鱼是长在母鱼的肚子上，而且公鱼小得可怜，好像是母鱼肚子下部的一个鳍。原来啊，打上一条只管等鱼，就把他的小女婿也一遭就给逮上来了。在海里，像这样的怪鱼还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原来啊，这个丑怪鱼是母老虎鱼霸和他的相好变的。相传在古年间，外长山列岛被称为荆州十六岛，摆布荆州十六岛的是土皇上、海霸、安慧，比起人人皆知的秦桧还奸诈三分。老实巴交的打鱼人哪能鬼得过他呀，让安慧欺压了几十年，本以为安鱼霸撇下了万贯家财蹬腿死了，鱼家人会得好，没想到他那个独生女儿啊，接茬干。打鱼人开头以为刚当家的女财东总不会像他老子那么毒吧，谁知道这个安小姐原来是个母夜叉，比老虎还凶残。她克扣打鱼人的手腕更多，比他老子还贪婪，不单把鱼家的脖子勒得死死的，而且到处去物色健壮的俊小伙给他当新郎，也不结婚，就陪他睡。不中意的男人装进麻袋就给扔到海里，中意的会巴结他的男人鬼混十天半个月之后收作奴仆，派到各岛当鱼行的大掌柜的。这母老虎有句口头禅叫做阔小姐开窑子，不图钱图个乐呵。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尹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福季休渔期结束，各类水产品抢先登陆市场，海岛居民的餐桌再现久违的网捕海鲜；尹红、孙刚荣获2026年辽宁五一劳动奖章；长海县扎实开展秋季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长海县各渔港码头迎来开海后首批近岸归航渔船，各类海鲜抢先登陆市场，海岛居民的餐桌再现久违的网捕海鲜。9月3号清晨，记者在长海县镇区波港市场看到，随着开海后首批渔船回岸，带着海盐气息的渔货便被搬上摊位，黑鱼、黄鱼、鲅鱼、梭子蟹等鱼品虾蟹琳琅满目，品质新鲜，价格也很亲民。不少居民一早便前来选购，商户忙得不亦乐乎，市场内一派热闹景象。在獐子岛镇惠民大集上，早晨刚刚采捕上来的偏口鱼、老板鱼、安康鱼、梭子蟹、鹰爪虾等各类新鲜的鱼货摆上摊位，前来采购的居民和上岛游客在各个鱼货摊前走着看着，挑鱼货讲价钱，将小小的市场围得水泄不通，抢先采购，开海第一鲜。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开海的号角已经吹响，渔货满仓的背后是渔民的辛勤劳作，更是福季休渔期政策的实施以及多部门携手护航的成果。随着更多渔船陆续返港，新鲜海产将进一步稳定供应，居民的餐桌也将更加丰富多元。本台消息，厚植育人底色，筑梦教育新城，长海县扎实开展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为海岛青少年扣好新学期成长第一粒扣子。开学伊始，长海县各中小学校、幼儿园立足海岛地域特色，围绕英雄永不谢幕开学主题，举行开学典礼及升旗仪式，师生肃立齐唱国歌，厚植爱国情怀。各校校长围绕英雄主题致辞，号召学子传承红色基因，开展丰富的开学第一课系列活动。海洋岛学校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组织收看辽宁省开学第一课云直播，长海四中组织开展法治安全教育，
1: 经济的繁荣发展。说起虾夷扇贝，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目前长海县虾夷扇贝底波增殖的主产区在獐子岛，大小长山、广鹿岛主要以浮筏养殖为主，虾夷扇贝养殖总面积超过200万亩，产量占全国九成以上。如今长海县提出奋力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扇贝养殖就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扇贝的碳足迹统计，仅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就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